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动力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보자마자 붙어 눈 열어 만나는 생각뿐 이어 허전했던 야 잉 客服单 얼마만이야 这给我们带来路况了哈，这是好消息啊啊！我们来看一下东桥往南向海大道，人说是一路畅通，这个这不容易啊，这个真是不容易。另外，小车女士呢也替大家总结了一下，哎，她发现什么呢？周一和周二啊，基本上路况就比较多，好堵车。哎，赶到这周五的时候，哎，周五到礼拜五，你看看。就好像这个路况啊就相对来讲好一些了，为什么呢？哎，为什么呢？那因为周一周二你看看，周一送孩子哈，还生气对吧？哎，再说了咱上班呢也积极，刚休息完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呢相当于充满了电，浑身都是正能量呢。哎，孩子上学也积极，哎，家长上班也积极，周二也是，周二是周一的延续。到礼拜五你看看，礼拜五忙活一个礼拜了对不对，眼瞅要休息了，那时候多多少少就有点懈怠，或者说呢心情上放松了很多。

0: 再帮我听听啊，现在屋里边还是忽大忽小的声吗？好像我说话是这么说的。哎，有个同学，女同学出嫁了，喝酒的时候呢，喝婚前酒的时候，喝婚前酒，这个新郎
1: 也有从事音乐，就是市场保证这样的一个佳话。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老歌就为您带来小虫的作品。你知道哪一首是他的吗？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分享。

在昨天的老歌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小虫为梅艳芳所量身打造的《亲密爱人》，然后也分享了他创作给杜德伟的《钟爱一生》啊。其实说到小虫，小虫替陈淑桦呢也创作了很多歌，其中有一首单曲叫《一生守候》，用最细腻的方式刻画出了淑桦温柔婉约的情感。也正是因为这样，陈淑桦呢那种一股一斤的唱腔表现被乐界评为是90年代女性情歌的最佳代言人。那更重要的是还有一首，就昨天我们听过的那首《情关》，那首歌呢也是小虫创作的哈，它展现了那种小虫老师浑然天成的啊那种创作手法，就是中国风韵嘛。《情关》是属于东方色彩比较浓郁，而接下来我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是小虫为陈淑桦量身打造的《一生守候》。

0: 这首歌是来自于小琪的哈，《依靠》。
1: 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
0: 任贤齐呢，以十年未发片，这样的一个旧新人的姿态啊，等待小虫两年，直到96年开始为这个小琪呢制作了一张唱片，叫《依靠》。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呢，在台湾呢闯出了一个叫销售黑马，小虫也为黄品源再造了事业佳绩，词曲创作并制作了《小薇》这张专辑。那可能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包括有很多一些音乐软件上面可能写的词曲叫阿弟，其实这个阿弟就是小虫。应该说当时这首歌呢整个销量是横扫亚洲市场的。他应该说这首歌小虫为黄品源打造，再创了黄品源的事业第二春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其实说到这

一个小虫，我突然想起某一件事情，就是2008年的时候，小虫在某一个选秀节目当中，借着那个《大城小爱》，然后公然的指责说这个王力宏的很多作品都是抄袭，然后小虫就在节目录制现场当着众人的面，就是毫不留情的反复强调说，写那个《大城小爱》那个人，他写的歌都是抄的，而且表情当时特别轻佻嘛哈，其实大家众所周知嘛，《大城小爱》的创作者是王力宏，当年呢，小虫这样说也无疑呢是在说王力宏抄袭。然后随即呢就引起了一片骂声，就是早在之前的时候，向来呢是这个音乐为自己生命的王力宏，他曾经呢在《幸福人100号》里面说过，他说你攻击我什么我都无所谓，但是你攻击我音乐我就火大了。所以呢他在自己2008年尾的时候有一个唱片叫《心跳》里面的新歌当中，他呢也对此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也算是当年呢对小虫的一种回击。其实在支持王力宏的这些粉丝当中声讨小虫啊，大家是因为不了解他，其实当时小虫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对于这件事情过后他也没有再多的这个反应，其实足以见得这个人还是有胸襟的，是吧。来吧，今天呢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黄品源的《小薇》。其实小虫还有太多太多歌了，来不及跟你们去分享，比如说谭晶、小柯啊，包括像这个龙文，哎，谭晶和陈奕迅联合演唱的《龙文》感动了无数中国人的，是吧。好了，不多说了，今天就这样啊，我们老歌到这儿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老歌再见。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各位听友来服务。首先我们还是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给各位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了啊。发布的信息内容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还有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还有车辆以及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还有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所有的信息想在节目之后查询的话，别忘了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就可以查看得到。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收听节目还有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以及手边的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众朋友，均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微信，可以直接在线办理，号码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182-0427-0949。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迎接热线。你好，一六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是我吗？
0: 是的。
1: 啊，我图书的就农村家禽，
0: 家禽，
1: 有鹅，有鸭子，有鸡，
0: 好的，
1: 还有七彩山鸡，有的，
0: 嗯。
1: 都是那个农家乐上养的，这私家的，就是农村私家园子，
0: 哎，好的，
1: 反正家庭面积吧，
0: 没问题。
1: 还有单独的都出售，
0: 核弹哈，
1: 对，
0: 好的，那就各类弹吧，行吧？各
1: 反正
0: 类
1: 就是
0: 家禽
1: 家
0: 的，
1: 禽，对对，也出售，
0: 哎，好。
1: 电话是那个15142777872。
0: 您的电话是151-4277-78。

0: 8872，对吗？
1: 嗯，对对对，
0: 好。
1: 现在可肥了，都喂苞米的，
0: 哦，
1: 喂饲料，
0: 行，那我知道了。
1: 嗯嗯，
0: 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您啊。
0: 哎，不客气，再会。

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正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同时诚招跟车的力工，月薪是5000元加提成。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新立某回收站现有一车有这个汽车拆解厂的一批陆运集装箱对外出售，价格优惠，规格长6米，宽2米5，高2米6，重2.24吨。电话呢是186-4274-2323，186-4274-2323，186-4274-2323。

京东台地区招聘物流快运4米2的厢货车司机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负责货物的搬运和整理，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免役，试用期为3个月，期满之后可交五险。有意者联系赵经理，电话呢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

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招聘模具生产试验工，学徒工每月3000元，成熟技工每月5000元，包吃住，厂区内食宿齐全，主要是做E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制图、加工、焊接、制模、试模整套工序。有意者电话联系，号码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主持人好，发一个招高空车司机。高空车的司机，不会开的话有老司机教，但是必须要有普通车辆的驾驶经验。好的，明白了。然后工资是3500加点加班补助，月休2天，联系电话是15942781801。
1: 15942781，3500元加上加班补助，月休2天，对吗？
0: 对。
1: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0: 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再会。

下一条信息，某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要招聘厢货车司机，有业务经验者可以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可包片区，本身呢是成熟的片区，接手之后就可营业，月入可观，具体情况可以电话咨询，也可以实地考察的，电话呢是139-9870-5106，139-9870-5106，139-9870-5106，微信同步。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和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十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焊，在单位食堂就餐，尚无险和意外险，同时诚招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技术文件的翻译与传递。电话：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好，3815939和3816939继续为各位开通。下面这条信息是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1: 南湖有人在哭泣，早熄

0: 有没有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邻，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的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啊。
0: 嗯，你好。
1: 是不是开车呀？
0: 您是什么证件？
1: 七票啊。
0: 好嘞，没问题。驾龄多久了？
1: 驾龄得有十多年了。
0: 驾龄十多年是吧？
1: 啊。
0: 好，范围之内的车都可以吗？
1: 对，就是七票的车嘛。
0: 西票的车都行哈。
1: 啊，对。
0: 好，年龄告诉我一下。
1: 年龄50多岁。
0: 50多岁哈。
1: 嗯，
0: 可以。别的还有要求吗？
1: 没啥要求，就在基本上就在兴隆台了，必须最好。
0: 兴隆台区的哈，那有一个、汉兴附近的可以吗？
1: 可以，常常有一个。要什么号打没打通，他关机呢。他说什么车又交又那什么，2000。
0: 他是开高空作业车的，有老师。对，有老师傅带。说如果说你不会开这个车，有老师傅带，但是本身会开车，是这意思。
1: 咱没有那高空作业线上能好使吗？
0: 这个可以问一问吧。
1: 啊，我打他电话号没有，他关机。
0: 您打的号是多少号还记得吗？
1: 我看一下。
0: 嗯。
1: 11184。哎呀，不对。
0: 嗯。
1: 不对。1115941718081。
0: 您打错了，是4271，不是4171。
1: 4271。
0: 嗯，
1: 哦，那你给我输上，我重新打一下。
0: 行，先把您的电话留给我。
1: 188-188-478-4278-3952。
0: 188-478-3952。然后，我刚刚说的汉兴附近招西票，您要不要再打一下？我不知道他人招没招够。
1: 汉兴那个，
0: 嗯，
1: 给我告一下电话号。
0: 行，你记一下吧，然后问一问呗，是问一嘴，呵呵，也不费啥劲儿。现在方便记电话吗？
1: 是，方便。
0: 那我说了啊，186。喂，喂，
1: 哎，
0: 在线吗？在是吧？对，给我个回应啊，要不然我不知道您在不在记。
1: 好了。
0: 186。
1: 186。
0: 4270-4270-9679。
1: 9679。
0: 您重复一遍。
1: 18-642-709679。
0: 对，然后您刚刚开高空车的那个是159-4271啊。
1: 好嘞，
0: 不客气，再会。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会员信息，同时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盘锦北站某公司要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啊都可以的，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检验行业的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再加绩效工资2500元。人越成长，招聘装备工2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采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聘成熟的数控或者是普车工，55岁以下，月薪呢是5000到8000元。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址是在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我听见雨滴落在轻轻在出售2015款的奥德赛2.4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一辆，本身呢就是上班代步用的，不做其他。然后目前行驶了17万7000公里，而且车主特别厉害啊，零出险，全险的到2027年的8月份，车辆无水泡、无火烧，也没有重大交通事故，保时表，要价65000元，可小意一些。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咨询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联系人刘先生。新龙台的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布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还有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0: 你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这边是物流公司，发布一下招聘信息。
0: 您说。
1: 那个咱们位置在双牌子区古家小学院里。
0: 嗯。
1: 需要开招聘开车送货的师傅3名。
0: 嗯。
1: 骑三轮车送货的师傅1名。
0: 嗯。
1: 送盘锦市内的货物或者是双牌子区的货物。
0: 嗯。
1: 咱们是送完即可下班，提成日结。
0: 嗯、哦，好的。
1: 然后装卸的师傅2名。
0: 装卸师傅2名。嗯。
1: 对，然后客服2名。
0: 嗯。
1: 然后那个咱们电话是176。
0: 嗯。
1: 0427。
0: 嗯。
1: 8885。
0: 电话是176-0427-8885，对吧？
1: 啊，是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潘金某汽车玻璃店诚招微型车送货司机两名，月薪4000元，招聘贴膜技师和玻璃安装大工，月薪面议学徒工，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共休一天，共午餐，早上7:30上班，晚上夏天6点，冬天是5:30下班。要求以上人员45岁以下，男性，熟悉盘锦地形路线，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老交通局的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再或者是太围汽配城附近就近分配。电话呢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大家呢依然可以拨打3815939和3816939来及时发布生活信息和查询以往节目当中发布过的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找工作、自己有车辆带车求职的、招聘各类各个岗位人员的信息，还有房子方面的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以及场地、家电、车辆和家里闲置的一些小物件，出租出售、求租求购、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均可以在这个时间段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来发布。那有两点啊，大家记一下，就是我们的商家朋友在发布信息的时候不能说出商家名字，否则当天的信息就不能发布了啊。第二呢，就是信息在节目当中7天之内只能发布一次，最简单的这个记录方法就是，你比如说您是周一的时候发布呢，那你就下周一的时候再过来，就指定是让您发布了，这个是最好记的啊。没有超过7天的信息的话呢，电话打到直播间的时候那依然会挂断，所以大家自己还是记录一下比较好一点。然后呢，我们在发布自己个人信息尤其是电话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在这条信息即将结束的时候也会重复一遍您的电话号码，再重复，我重复这一遍的时候大家详细收听一下，看看和您发布信息的号码是否一样啊。如果不一样的话呢，及时改正，千万一定要留意收听一下。另外呢，就是我上节目的时候，大家正在上班或者工作，没有时间收听节目参与节目。第一种方法呢，就是节目之后您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自己去查看这个公社发布的相关信息，看看有没有

0: 和您信息相对应的。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自己的信息我想发布，但是我也没有时间打电话，然后有一些朋友的信息我又着急发布的，我想每天发布的，我不想等一个礼拜这样的啊。那大家呢就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微信可以直接在线办理的，很简单方便啊，流程非常简单，直接添加微信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那您就可以在线办理了。另外呢，如果遇到节假日的时候，或者是周六周日的时候呢，这个信息它是不算次数的，相当于是赠送啊。所以说目前办理会员信息发布您的个人信息是比较方便合适的。
1: 还说过一些私信裂飞的情。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开通直播热线38159和38169939。
1: 人来人，
0: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加上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的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新力某回收报废汽车拆解厂现有一批陆运的集装箱对外出售，价格优惠，规格长6米，宽2米5，高2米6，重2.24吨。电话呢是18642742323，18642742323，18642742323。

0: 您好，下一位听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有一个房子出租出售，双泰区正大附近。
0: 楼房？是楼房吗？
1: 楼房。
0: 楼房出租出售，双台子区正大酒店的附近是吗？
1: 嗯，对对，然后带仓房。
0: 几楼的？
1: 三楼。
0: 三楼，然后带一个一楼的仓房。
1: 对对，带一个一楼的仓房。
0: 嗯，三楼本身面积是多大的？
1: 76平。
0: 76平，仓房大概有多大？
1: 5-6平吧。
0: 五六平哈。行，售价要说一下吗？
1: 售价的话，那啥，那个电话面议吧。
0: 租金也面议。
1: 对对，然后电话是159。4271-8923。
0: 159-4271-8923是吗？好的。
1: 对，
0: 给您发布了啊。
1: 好的，再见。
0: 好，再会。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0: 您请讲。
2: 招聘那个电工。和电焊工。
0: 电工和电焊工。
2: 对，还有那个文员。
0: 文员。
2: 会计。
0: 会计。
2: 预算员。
0: 预算员。
2: 对，就是工作地点在新兴镇。
0: 在新兴镇是吧？
2: 对。
0: 好。
2: 工作时间是早8晚5。一周休一天。
0: 周休一天。
2: 就是具体的工资啊，或者是保险呐、就是电话联系吧。
0: 好。
2: 就是要求有经验，就不管哪个工作，就是要求有经验。
0: 好。
2: 留个联系电话。
0: 多少？
2: 131。
0: 9032。
2: 7506。
0: 您电话是131-9032-7506，对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新龙台地区招聘物流快运4米2箱货车司机一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负责货物的搬运、整理、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

0: 蜜蜂条的模具，制图、加工、焊接、制模、试模整套工序，有意者电话联系，号码呢是158-427-11888 158-427-11888 158-427-11888。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麻烦你给我找一个打金的，外地的优先。
0: 招更夫是吧？
1: 哎，对对。
0: 外地人员优先，嗯。
1: 对，最好是外地的，嗯。
0: 嗯，好。嗯，年龄方面有要求吗？
1: 嗯，60左右岁的，不要太大的。
0: 60岁左右的、
1: 嗯、
0: 哈。
1: 哎，对，哎哎。
0: 公职住吧。
1: 嗯，对。
0: 好的，然后工作地点。
1: 大洼新建。
0: 大洼新建是吗？
1: 哎、啊、对。
0: 大洼新建工作。啊对了、嗯、好像有听众反映。
1: 您说。
0: 就是说您这儿是公吃不公是公住不公吃是吗？
1: 那个什么就是副食我们不公。
0: 副食是指。
1: 就是自己菜。菜啥我们不供
0: 啊，那就是说像上次您说的一样，只供大米，对吗？
1: 哎，对对对对，
0: 供大米，然后需要自己做。
1: 哎，
0: 好，那这个就不叫供吃住了啊。
1: 啊啊，那我不太明白，但是我就是这么是，就是这么说的。
0: 那就供大米，然后需要他自己做，在大洼新建是吧？
1: 哎，价格面议。
0: 嗯，您这个打金的话是做什么？需要做农活吗？
1: 有点农活儿，
0: 如果要做的话，就是这个信息我还是有点印象的，因为有
1: 我给你打过电话，
0: 对，然后还有听众反映说，就是可能这个活儿啊，稍微有点重，可能是去您那儿去了几波吧，应该是有
1: 去的，来了两个，
0: 哎、
1: 来两个吧，完了那有一个是有事儿的，完了就不干了。
0: 行，咱把这个信息描述的细一点，这样的话，因为我必须要跟您核实，然后我再有合适的，我再给您推荐，要不然推了也白推，就这意思。
1: 麻烦您了、啊，
2: 我想求职
3: 啊，我想招聘一下。
0: 哎呦，吓一跳吧。
1: 没
0: 啊，正好这个版头出来了，不是广告还好一点。
1: 麻烦你了啊，
0: 没事没事的。然后需要做点农活是吧？
1: 对对，
0: 做点农活。
1: 嗯，
0: 好，联系电话留一部。
1: 159。
0: 嗯。
1: 4275。
0: 嗯。
1: 9618。
0: 好，159-4275-9618是吧？
1: 哎对。
0: 好的，
1: 谢谢
0: 您
1: 啊，
0: 发布了，不客气，
1: 麻烦你了。
0: 哎，好嘞。好，那这条信息就稍微比较特殊一点，它不是简单的说去看看场地就行了，需要配着做点农活，然后呢做饭方面的是你人家给提供大米，但是菜什么的油啊就需要自己去这个准备了啊，大家知道这一点，如果说觉得嗯还行我可以接受，那你就打这个电话联系一下去试几天啊。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4: 安妮你好。
0: 你好。
4: 我想发布售楼信息。
0: 哎，好的。
4: 楼房在兴东台区台茂社区。
0: 嗯。
4: 是那个学区房。
0: 嗯。
4: 幸福小学。
0: 嗯。
4: 油田实验中学。
0: 哎。
4: 这两个学校啊，它在中间。
0: 好的。
4: 嗯。面积是78平。
0: 嗯。
4: 电话是133-133-8680
0: -8680-8191。好，您电话是133-8680-8191，不梯的三楼哈。
4: 啊，不梯三楼，拎包入住啊。
0: 好。
4: 另外，我还有一个钢琴想出售。
0: 好的。
4: 韩国产的。
0: 韩国3E的是吧？
4: 啊，对，3E的。
0: 行。您说，
4: 棕色的，
0: 棕色的，
4: 颜色是棕色的，
0: 嗯，
4: 啊，电话还是133-8680-8191，
0: 133-8680-8191，好的，
4: 价钱面议，
0: 嗯，行，没问题，
4: 嗯，好了，谢谢丹妮，
0: 哎，不客气，好，再会了啊，
4: 再会，
0: 哎。

关注下一条会员信息，某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要招聘厢货车司机，有业务经验者优先，月薪是4000到7000元，而且还可以包片儿区，是成熟的片儿区，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月入也可观，具体的情况呢可以电话咨询，有意向的话呢也可以去实地考察一下，139-9870-5106，139-9870-5106，139-9870-5106。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唐先生联系。

新龙台聚某企业招聘成熟的汉工十名，要求会亚湖汉和二宝汉，在单位食堂就餐，上午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呢是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电话的是189-0987-5990 189-0987-5990 189-0987-5990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详情您咨询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亦能令我放肆爱一阵，对你飘忽的爱为何认真。出售2015款的奥德赛 2.4 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本身呢一直都是上班代步用的，行驶了17万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到2027年的8月份，车辆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保时表，要价65000元，可小易。电话呢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找刘先生。好，下面时间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或者说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依然可以拨打热线。新朋友记好了，节目的播出时间，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遇到国家法定假日的时候呢，根据国家法定假日走啊，正常休息了。

0: 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想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林，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电话呢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喂，你好，是我吗？
0: 嗯，是的。
1: 啊，你好，我想发布一个房屋出售。
0: 嗯，您介绍一下。
1: 啊，那个位置在风华小区。然后四单元，然后是5楼，步梯5楼，顶楼是6楼，
0: 嗯，
1: 然后是32厅1卫的格局，
0: 嗯，
1: 然后采光非常好，然后有2个卧室，都是阳面的卧室，
0: 嗯，
1: 然后面积是95平，没有公摊，
0: 嗯，
1: 非常大，
0: 嗯、哎，
1: 然后是实验小学的学区房，
0: 嗯，
1: 嗯，然后价格的话，面议吧。
0: 好的。
1: 嗯，
0: 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1: 电话是151-0427-138。
0: 151-0427-138，对吗？
1: 对对，然后现在屋子里面有基础的家电、沙发这些，可以拎包入住。
0: 可以拎包入住哈。
1: 对对，但是如果就是，但是装修费不是说特别的新，但是也不是很旧。
0: 嗯，好的。
1: 嗯，可以实际看一下。
0: 那就中等装修，行吗？
1: 哦，可以可以，
0: 嗯，行，那行，给您发布了啊，
1: 啊，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招聘那个厢货司机。
0: 厢货车的司机，好嘞，有什么要求没有呢？
1: 干过那个快递的优先。
0: 干过快递的优先哈。
1: 然后那个这是4米2的厢货。
0: 嗯，好的。
1: 年龄55以内。
0: 嗯。
1: 然后兴隆台田家的优先。
0: 兴隆台区和田家的优先。嗯。
1: 对，我是在那个上房村。
0: 哦，在上房村那儿哈。
1: 嗯。
0: 嗯，好。
1: 好。
0: 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1: 187。
0: 187。
1: 4233。
0: 4233。
1: 6543。
0: 187-4233-6543，对吗？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哎，再会。

南京北战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有4500元。机家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地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加2500元的绩效工资。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电脑制表，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上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招聘成熟的数控或普车工，55岁以下，待遇5000到8000元，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下一条信息，兴隆台区的日月星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0: 盘锦某汽车玻璃店招聘微型车送货司机两名，月薪4000元，另外招聘贴膜技师、玻璃安装大工，工资呢都是面议的，还要招聘学徒工，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一天，供午餐，早上7:30上班，晚上夏天是6点下班，冬天呢是5:30，要求45岁以下男士，熟悉盘锦地形路线，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新龙台区老交通局附近或大洼汽配城，再或者是太维汽配城，这三处就近分配。电话呢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你好，一六的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丹尼。
0: 哎，
1: 本人想求职。
0: 哦，您说。
1: 做司机。
0: 做司机，好。
1: 驾照是一的。
0: 哎，一的哈，好的。
1: 2026年。
0: 2026年驾龄，嗯。
1: 对，找一个范围之内的工作。
0: 范围之内的车辆。
1: 最好能上保险。
0: 能上保险的优先。
1: 对。
0: 嗯。
1: 电话是137。
0: 嗯。
1: 0007。
0: 嗯。
1: 2022。
0: 13700072022，对吧？
1: 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啊，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嗯。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系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再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力工，月薪是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下一条信息，新立某回收报废汽车拆解厂，现有一批陆运的集装箱要对外出售，价格优惠，规格长6米，宽2米5，高2米6，重2.24吨。电话呢是18642742323，18642742323，18642742323。好的，各位听友，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您稍后在盘山柔美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 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

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
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

0: 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

0: 公司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最近我们家吃排骨的时候多了，究其原因是猪肉便宜了，但同时呢，这也是一个让所有的养猪人想不通的一个事儿啊，甚至可能想完都得掉眼泪的一个怪现象。就当我们自家的生猪跌得比萝卜还便宜，当无数的散户守着空荡荡的钱袋子在风中颤抖的时候，在大连、在青岛、在上海的港口之外，一艘艘装满了进口冻肉的巨轮正排着长队等待卸货。你以为这只是简单的买卖？不，这是一场精密计算之后的国运对赌。为什么国内的肉价已经跌破成本，进口肉却还要一船一船的运进来？难道看不到我们老百姓在流血吗？真相远比你看到的更加的宏观，也更加的残酷。在这盘棋中，猪肉早已经不再是食物，它成了一张张换回国家命脉的战略支票。

场的竞争力还在不在。所以进口肉其实就是国家手里的一台灭火器，只要国内猪家稍微一露头，哎，这些战略协议下的冻肉就会像潮水一样的冲进来，把通胀的火苗通通的压下去。这叫平抑物价，也是保护工业基本盘的红线。更重要的一点，这叫生存，生存互换。就是拿俄罗斯巴西来说啊，他们急需我们的卡车机床，甚至手机芯片，但是他们手里没有美元，拿什么付账呢？他们只有堆满山的粮食和满圈的猪，我们进口他们的肉，他们才有钱买我们工厂的工业品，保住千万工厂工人的饭碗。在这种宏大的利益交换面前，我们养猪行业的这份苦被当成了国家前行必须背负的沉重的行囊。可能有人会不服啊，凭什么人家跨过半个地球运过来的肉啊，能卖的比我们家门口杀的还便宜？我们得承认，人家的生产条件是对我们的降维打击。首先是土地成本，在俄罗斯或者是巴西，那是万顷的平原，拖拉机开半天都不带拐弯的。他们的地租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而我们为了租块地盖猪舍可能要跑断腿。其次就是饲料成本，人家的猪场就盖在玉米地和大豆的田旁边，推开窗户就是饲料，根本没有我们国内这种跨省运输的高昂的运费。最夸张的是能源成本，尤其是俄罗斯，天然气管子直接就插进了猪舍，冬天暖气开到头，能源几乎不花钱。而我们北方冬季的取暖费啊是非常高昂的，有的时候能压垮一头猪的利润。这种近乎于老天爷赏饭吃的资源的禀赋，就是人家的天然优势了。在这种成本代差的面前，我们拼了命的勤劳真的很难挡住人家的天赋。再聊聊那个最扎心也最让散户憋屈的真相，就是猪副产品。我们养猪人都知道一句话叫卖肉保本儿，下水赚钱。以前呢，杀一头猪哈，靠着什么猪头啊、猪蹄儿啊、猪大肠啊，能抵掉很大一截的饲料费，就给它拆解了，那个就是散户的保命钱。但是必须要承认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什么呢？国内自己生产的猪蹄儿、猪下水根本不够我们14亿人吃的，一头猪就剩了4只脚和1副肠，国内老百姓偏偏也就爱这一口啊，需求量大的惊人。既然自家产的量不够，就得靠进口来填这个窟窿。在国外，老外根本就不吃这些，那是求着人处理的废料，进口商用几块钱一斤的这个到岸价拉进来，换一个包装啊，往这个熟市场里快餐店一送，这就是暴利。就是在国外，它就是废弃的垃圾，来填补着我们国内的刚需的缺口，顺便把散户最后的那一点下水钱给焊死在了港口里。这不只是竞争，这是利润的定向收割。当你在为每头猪亏损几百块而发愁的时候，进口冷冻箱里的那只猪蹄可能正在悄悄地抽走你最后的生机。所以呢，可能一些散户朋友们必须要把这个窗户纸彻底的捅破。现在的局势已经不是生意难做那么简单了，正处于一个极其残酷的生存夹缝当中。对内是百亿巨头的绞杀啊，那些大象们拿着银行的百亿授信，像推土机一样铲平大家的生存空间，用亏损当武器，要把这些散户们彻底清场。对外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对冲，全球最低的土地成本、能源成本，配合着那一船船换取国运的进口肉，把大家头顶上的这个猪价的天花板焊的那是死死的。内有巨头如狼似虎，外有大局如刀悬头。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阵痛，这是一场要把散户这个群体彻底

去磨碎的工业大手术。正像我们以前所说的，时代正在做一场大手术，而我们刚好就在那块要被切掉的组织，看清了家里的狠啊，也看清了外边的刀。难道我们真的只能是坐以待毙吗？这个局到底怎么破啊？那我们肯定别去大路上和那个推土机硬撞，要去他们看不见的死角啊。那些资本进不去、进口肉够不着的死角里边啊，帮扫户们去找一条真正的生路吧。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下面的时间我们讲讲吕雉。提起吕雉来，那身上的标签啊可以说是密密麻麻，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这个女人强悍到令人后背发凉。我有个好朋友，他叫后背疼。但如果我们以另外一个视角去看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皇太后，猛然你就会发现什么呢？这个女人活得有点可怜。我们骂她骂了上千年，却从来没有真正的走进她的内心啊。吕雉也不是天生就这么威武雄壮的，若不是生活所迫，谁愿意把自己逼成一个女汉子呢？这倒是真格的。前两天跟我一个亲戚在聊天，他说其实我很愿意当一个小女人，但是当生活的这个暴风雨来袭的时候，如果你身边没有给你遮风挡雨的那个硬汉，那你就只能把自己逼上了一条路喽。有时候有一些强大呢，不是选择，而是别无选择。先说吕雉的出身啊，虽然不是顶级的豪门，也不是家境殷实的大户小姐，爹爹是沛县有头有脸的人物，而吕爹呢还有一个本事，那看人啊极准。20多岁，这个吕雉还没嫁人呢，哎呀，把吕妈给愁坏了，到处托人给闺女介绍对象。吕爹看完就一句话啊，这些人都配不上我闺女。这把吕妈给气的，你再这么横扒了竖挡的，我跟你说咱闺女就剩家里了。吕爸说，你闺女放心啊，闺女一双凤目，将来我告诉你啊，那得端皇家饭碗的，我必须得钓个金龟婿回来。凤目。大家都看看，对着镜子，咱是凤目不？吕妈就说：“做梦吧！这一天啊，吕爹过生日，大宴宾朋，随礼1000块钱就可以跟他坐一桌，不够1000的呢，就只能坐下边。1000块钱这是准入门槛，那可不低呀。”这个时候就传来了一声洪亮的嗓门啊，泗水亭长，礼金10000。这一嗓子炸锅了，谁这么烧包啊？啊！回头一瞅，他呀，刘季就是后来的刘邦。当时他就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一天到晚到处蹭吃蹭喝，啊！他拿10000，从他祖宗是猴子到现代，那估摸他也没见过10000块钱啊！大伙就等着看热闹啊！没想到吕爹一看见这刘邦，那眼睛当时就直了。这些年我按住闺女不让她嫁啊，原来我等的就是她呀。虎头龙目，这年轻人长得有气象。还没说什么这个年轻人长得有多帅啊，你看过去古人评价未来的就是有志向的那种男人叫有气象。有预报没有？然后就问了，请问对面男嘉宾贵庚啊？在下40挂0，婚否？这些年一心扑在事业上，错过了最佳择偶期。吕爹一听高兴了，围着刘邦就转圈。哎呀，天意呀，天意。吕爹说，但愿春日安好，往后都是浪漫情节。稍事休息啊，一会儿接着回来说。

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小意思，小意思。
4: 你这人真有意思。
5: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4: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5: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4: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5: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4: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5: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4: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6: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刚才咱们说吕雉他爹啊，女儿多大了，这不是都愁嫁吗，是不是？当娘的呢就是心如啊火焚，就是已经火烧火燎的了，特别的着急。但是呢吕雉他爹啊可能这个目光比较独到，他就认为他女儿将来一定会嫁一个就是皇家的人，要捧上这个皇家的饭碗。结果他过生日那一天大摆宴席的时候，就来了这个泗水亭的亭长刘季，也就是后来的刘邦啊，一眼这老爷子就叨上这个人了。然后他就说，就是先打听一下刘邦的这情况，说四十有余了，至今没有婚配啊。然后吕爹就自我介绍，他说家里有一个小女儿可以白白的许配于你，你能不能干，不知阁下意下如何。吕娘一听差点没把桌子给他掀了，什么玩意儿，你是不是疯了啊？放那老些有钱有势的，人家公子哥你不要，你要把我闺女白白的就给这么一个混混。这个时候啊，刘邦就说了，岳父岳母大人在上，请受小婿一拜。刘邦这嘴啊是真是甜，妥，爹给你们做主，你们就择吉日完婚。吕妈气得脸都绿了，我闺女顶瓜带刺儿的黄花大闺女就嫁这么一个大叔，跟我年纪都差不多了，

这门亲事，我不同意。那你不同意不同意，你可以保留意见啊，你懂个啥呀？我这贤婿将来啊，我跟你说，就这个沛县肯定是放不下他的。跟你说，我觉得啊，就是我这双识人的慧眼应该是入围中国最有眼光老丈儿前三强了。可小吕姑娘为了尝一尝爱情的苦，她决定走出舒适圈。爹爹一切都是为我好，还能坑我是咋的？听爹的话准没错。所以你看了啊，小吕姑娘年轻那一会儿也是一个顺从的，没有什么主见的乖乖女。在吕爹的强势推进之中啊，这个娇憨的小吕姑娘就嫁给了比自己大了15岁的刘邦啊。而这个时候，她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吕姑娘一进门，不仅马上喜提了刘邦的非婚亲生的大儿子一枚，公公婆婆呢也带着热情扑面而来了，而且直接拎包入住。小吕姑娘人家打小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家是大家闺秀，自从嫁给了刘邦啊，她耕田，她织布啊，她挑水，她浇园。刘邦这哪里是娶了一个老婆呀，这是娶了一个全能的田螺姑娘。那会儿的刘邦虽然事业不咋地，但是已经显露出来了他做思想工作的天赋，他就能够让一个比他不知道高多少这个等级的女人能够不仅死心塌地的跟着他，而且还给他生孩子，还能够把他的老爹老妈伺候得天天抿嘴乐，还能够把他在外边生那个好大儿给他视如己出，不用一天到晚就是那个娃两桶大鼻涕了。你这么看，这个男人是不是有点东西？是不是？虽然刘邦还是一个不着调，但这个时候吕雉觉得啊，就是反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闹啥闹呢？还能离咋的？只要我勤勤恳恳，温柔贤惠，总有一天我会守得云开见月明。这就是最初的理智，没有野心，没有权谋，没有狠辣，只是一个渴望安稳的普通女人。如果日子一直就这么平淡下去，她大概率也会成为史书一笔带过的那个刘氏，然后在田间地头老去，在柴米油盐当中过完一生，绝对不会成为后世争议千年的吕太后。刘邦起兵反秦，彻底打翻了吕雉安稳的小日子。别人的丈夫在外边建功立业，家人竟是享尽荣华富贵，她的丈夫在外边打天下，她带着老人孩子东躲西藏，食不果腹啊，朝不保夕。更绝望的还在后边呢，这不是楚汉争霸吗？吕雉和刘邦的爹呢，就是被项羽给抓去当人质了。首先啊，不用说别的，两军打仗，军粮那是很紧张的，士兵啊都是常常都是断队的，你一个人质那能管饱吗？所以他们不仅天天饿着两个眼睛，两个眼都瓦蓝，搞不好随时都有可能让人给煮了，那都说不定。刚开始呢，他还想有一天啊，我的老公能够杀进重围啊，然后把他往马上这么一捞，然后抱着他嘎哒嘎嘎哒嘎消失在茫茫的夜色当中，从此红尘滚滚，活得潇潇洒洒，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可是后来他发现了，在刘邦的心中啊，他永远没有那么重要，甚至项羽在两军阵前架了一口滚开的大锅，把吕雉、把刘爹和吕雉他爹啊都压在了那个大锅的前边。刘邦都可以做到啥呢？哎，我就云淡风轻。吕雉当时真的就彻底水泥封了心了。你说这个时候的她会不会怪自己的丈夫？会不会怀念她在娘家养尊处优的日子？她嫁给任何一个人，不用说大富大贵，一家人知冷知热应该不成问题吧？现在她成为她，就是她为她遭了这么大的一个罪，但是刘邦对吕雉的生死却无动于衷。换作是你，你会怎么想？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付出太不值了？很多时候在情感当中啊，我们因为太爱对方，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选择原谅包容，却不知道自己的心早已经千疮百孔，而那个被包容的人呢，却以为这

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李治这个时候终于明白了，靠吃苦耐劳是换不来丈夫的怜悯和疼惜的。后来这不是停战了吗？吕雉就回到了刘邦的身边。你以为这回他苦尽甘来了？嘿，他的苦难才刚刚开始。此时的刘邦已经是汉王了，身边不仅美女如云啊，美腿如林，还有一个戚夫人，天天像一个人形挂件一样黏着刘邦。刘邦看戚夫人的眼神啊，哎呀，那拉丝儿啊，那个爱呀，我的个这个天哪！刘邦是从来没用这种眼神看过吕雉的。而且戚夫人啊，你看吕雉他们几个娘儿几个，那一看，那就是眼中钉肉中刺。自己这是逃出了虎穴，又入了龙潭了。虽然说有一个原配夫人之名，但是根本就没有原配夫人之实。此时此刻他该怎么办呢？不忍了，那很容易，立马你就从这消失就完事了。但是没有娘的保护，他的孩子怎么办？如果想让孩子们能够有更好的未来，他就必须要擦干眼泪，从长计议。因为眼泪在权力和生死面前一文不值。所以此时此刻那个曾经温婉贤淑的吕家小姐已经死了，死在了颠沛流离的乱世当中。人心一旦被伤透，就再也软不回来了。此时此刻的吕雉变成了一个眼神冰冷、内心坚硬、再也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的吕雉了。为了自己和她这些孩子们能够活下去，一开始吕雉还是选择隐忍的。她是原配吗？是生母，名分还在的吗？地位还在的吗？所以她想守住孩子们和自己的安稳就可以了。但是戚夫人不这么想，她就天天在刘邦面前啊，一哭二闹三上吊，逼着刘邦废掉吕雉的儿子刘盈，立他的儿子刘如意为新太子。关键是刘邦也确实动了这个心思，他曾经多次在朝堂上面提出来要废长立幼，这是吕雉的底线呀，孰可忍事儿不可忍呀。他不怕失宠，也不怕没有爱情，可是他不能让自己已经坐稳太子之位的儿子给人家生生的薅下去啊。他放下了所有的儿女情长，收起了最后的一丝温柔，开始动起自己的智慧，去找张良求求德高望重的啊，这个商山来辅佐自己的儿子刘盈。很快太子的威望就树立起来了，吕雉他也隐忍蛰伏啊，慢慢的去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很多人都只知道吕雉杀伐果断，却不知道吕雉虽然是一介女流，但是却有着非凡的政治家的才能。刘邦去世之后留下的那是一个刚刚统一、百废待兴的江山，朝堂之上呢，这个是功臣锋芒毕露，诸侯野心勃勃啊，匈奴虎视眈眈，看看。而这个新帝刘盈呢，哎呀，又人弱无能，根本就镇不住场子，大汉的江山随时都可能分崩离析。吕雉这个时候站起来了，行了，你们都别强行了啊，大局本宫来主持，虽然儿子是皇上，真正的操盘手那就是吕雉，他以雷霆手段扫平障碍，肃清异己，稳定朝局，执掌天下，让天下避免了再次陷入战乱的灾难。她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皇太后，让大汉的朝政稳如泰山。旁边的匈奴一看这刘邦去世了，就开始蠢蠢欲动啊。单于就写信给吕雉，就想激怒他啊，说我冒顿久仰太后美貌，老想去你那边串着门了，可惜你老公刘邦不让，这回好了，他死了，你现在孤身一人了，我也老哥一个，不如咱俩一块过算了。言语之轻佻已经不藏着掖着了，换作血气方刚的男人啊，那直接就发兵开战了。可是吕雉忍了下来，要打容易，能忍才是强者。此时大汉国力

空虚，百姓才刚刚过上几天安生的日子。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不是出他那口恶气，而是啥？休养生息。于是他放下个人的屈辱，给单于回了信：我已年老色衰，头发稀疏，牙齿脱落，配不上你了。然后他就继续推行和亲的政策，为大汉争取了宝贵的休整的时间。这份隐忍，这份悲悯，绝不是一般人能够有的。不久之后，儿子刘盈弯道超车，走在了吕雉的前边，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打击对于一个寡母来讲啊，那都是致命的。但是此时此刻，吕雉她不能够过度悲伤，因为还有大局等着她去稳定。她必须要马上的挺起来，选好继承的小皇帝，让一切平稳过渡。她依然把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她没有别的想法，就一个念想：天下不能乱，百姓要安抚。因此她在位期间没有什么穷兵啊，也没有横征暴奴啊，休养生息的政策就一直在延续下去，减少赋税，鼓励农耕，恢复生产，他放宽对商业的限制，让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可以喘一口气，大家可以安心种地，安稳生活。他掌权15年，大汉的社会稳定，经济复苏，百姓安居乐业，为后来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迁的《史记》专门为他写了吕太后啊评记，啊，司马公呢评价他是这么说的：政不出防户，天下啊燕然；刑法罕用，罪人是息，民物价强，衣物滋养。这是极高的评价。哪怕就是说他狠辣的那些人，也不得不承认吕雉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吕雉的一生充满了争议，充满了血泪，也充满了力量。他不是完美的圣人，他是狠辣、偏执、过错，但是他用一生告诉所有的女性：温柔可以有啊，但要有锋芒；善良可以有，但要有底线；心软可以有，但要有骨气。在这个世间行走，唯有自己强大，你才能够无惧风雨；唯有自己独立，你才能够活得坦荡啊。

0: 土地出售，面积2825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自来水三相电齐全，院内有70平方米平房，牛棚420平方米。联系电话1394273-0388。
1: 求租养殖地，要求面积在5亩以上，有养殖土地手续，适合饲养生猪，附近无人家最好。联系电话1384271-0004。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3: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85岁的陈丽华因病辞世。富华国际集团随即发布了讣告，沉痛宣告这位传奇的女企业家的离去。中国紫檀博物馆官网也同步变成了黑白色，由此来悼念这位紫檀女王。消息一出，迅速引起了全网的轩然大波。人们正在悼念这位商界的女强人、文化守护者的同时，不仅翻出了她与唐僧迟重瑞持续了36年的婚姻争议，也在意他留下的400到500亿的巨额遗产的分配情况，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其实呢，陈丽华的离世是早已征兆的，大概在2020年前后吧，即将80岁的他就极少露面了，长期处在休养状态，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从此更是彻底的淡出了商业舞台。富华集团的大小事务全部交由他与前夫所生的儿子赵勇全面接管，两个女儿赵丽、赵敏则在集团担任高管，辅佐哥哥稳定大局。值得一提的是，赵丽华与前夫离婚之后，一子两女便与前夫彻底切割，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而迟重瑞也从那一时刻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旁，直到他离世。作为《西游记》中经典的唐僧扮演者，迟重瑞的名字自1990年起就跟陈丽华紧密地绑定在一起。那一年，49岁的陈丽华已经是资产过亿的香港女首富，38岁的迟重瑞凭借着唐僧一个角色家喻户晓，两人相差了11岁的老妻少夫组合，从曝光之初就被铺天盖地的质疑声包裹着，软饭男利益捆绑的声音从未停歇。婚后，迟重瑞做出了一个让全网震惊的选择，彻底淡出演艺圈，放下演员的光环，全力辅佐陈丽华。90年代中后期，两个人从香港返回北京，共同布局北京地产与文化事业，迟重瑞则全程陪伴，不插手公司的核心决策，只做他身后的坚实后盾。1999年，陈丽华斥资2亿建成了中国紫檀博物馆，这位被誉为中国紫檀女王的企业家将毕生热爱倾注于此，而迟重瑞则主动出任了副馆长，与他一同将这份共同的爱好发展成为传承中国

传统文化的事业，全程参与博物馆的运营与管理，默默守护着他的初心。两个人的相处自始至终都透露着分寸感与敬重，不论在家里还是公共场合，池崇瑞都始终称呼陈丽华为您。吃饭的时候，陈丽华不动筷子，他从不嫌吃，从不越矩。面对外界的种种质疑，他从不辩解，只以一句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回应。如今36年过去，池崇瑞亲手为陈丽华送终，这一句话已经成为了最有力的回答，彻底击碎了所有的流年。陈丽华晚年身体欠佳，池崇瑞便放下了所有琐事，寸步不离地悉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陪他一起吃饭、散步、打理紫檀。这份几十年如一日的陪伴早已经超越了世俗的利益，不仅赢得了陈丽华的满心信任，更获得了他子女的高度认可。正如子女们所说，池先生人很好，尊重我的母亲，也尊重我们，从不多管闲事。早在2020年啊，陈丽华休养期间，港媒就曾经爆料过他的遗嘱传闻，说要打算把100亿分给子女，剩余的资产全部留给池崇瑞。而池崇瑞则公开表示说，财富不能诠释爱情，陪伴就足够了。这份清许、清醒与佛系，恰恰是他能够在豪门安稳立足的关键。如今陈丽华的遗产分配方案正式明确，没有豪门常见的这种争产的闹剧，每一份都安排的合理公正，尽显格局。像其中之一的商业板块富华集团、长安俱乐部金宝街，这些全部由儿子赵勇和两个女儿继承掌管，这既是对子女多年辅佐集团的认可，也保障了陈丽华毕生打造的商业帝国平稳过渡。文化板块由池崇瑞继续担任相关职务，负责紫檀文化的传承与推广，产权归陈丽华子女与池崇瑞共有，但是管理权完全交给池崇瑞，既圆了两个人共同的文化初心，也给了池崇瑞一份精神寄托。像现金啊、房产啊等等私人财产，按照法律规定以及陈丽华的遗嘱，由配偶池崇瑞与三名子女共同继承。池崇瑞作为共同生活36年的配偶，依法获得了相当的份额，足以支撑他的安享晚年。更让人动容的是，池崇瑞本身并没有亲生子女，他过世之后自己继承的所有遗产都将重归陈丽华的子女所有。他之所以能够有这样安稳的晚年，一半是人品，一半是清醒，还有一点点是运气。陈丽华的商业帝国如此庞大，他看在眼里，却从未想过插手公司事务，争股份、争话语权。豪门最忌讳的就是争风吃醋、野心外露、情绪失控，他全都避开了。世人都觉得他在这段婚姻当中啊，太过卑微，可这份卑微恰恰是他的智慧所在。他清楚自己在这段情感当中的位置，明白陈丽华不仅是伴侣，更是老板，自己要做的就是默默的陪衬，好好的陪伴。在流量最好的时候，他从来不炒作，在与继子女相处的时候，他不讨好、不疏离、不抢功，始终保持分寸。即便没有这份遗产，他作为国家一级演员，有稳定的退休金加持，晚年也可以比普通人更加的滋润。反观其他唐僧的扮演者，晚年大多数要靠走穴商演啊，操劳度日，唯有池崇瑞凭借自己的人品与清醒，加上合理的遗产分配，陈丽华子女的认可与保障，得以彻底卸下操劳。
真正的按照自己的想要的方式安度晚年。说到底，人品让他被信任、被尊重，清醒让他不踩雷、不越界、不树敌，身份让他有保障、有地位、有体面，三者合一造就了他这段豪门罕见的安稳人生，也印证了好人有好报的朴素真理。

池重瑞呢，用36年的陪伴与清醒诠释了爱情的真谛，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安稳的晚年。在这里，我们也愿陈丽华女士一路走好，愿她毕生安护的紫檀文化得以传承，也愿池先生能够安享晚年，顺遂安康。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主席集体视察全县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县国防动员办公室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缅怀历史，致敬英烈，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一把琴弦，两代教师，同一间教室，同一个心愿，胡家学校孙少林、孙旭父子扎根乡村校园，把传统民乐的种子播进一批又一批孩子的心里，让传统文化接续传承。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张鹤鸣报道。9月18号，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王峰，县政协副主席王玉才，副主席候选人徐大志，县政协秘书长人选杨亮集体视察全县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视察组一行深入到太平街道农村公路维修、危桥改造、一事一议、村内道路维修等项目现场，了解路面和危桥改造施工质量、村内道路修缮成效，听取相关部门情况汇报。截至2025年年底，我县路网内农村公路已达633条，1538.611公里，乡村通达率实现100%。今年全县农村公路建设养护工程项目分为农村公路维修改造工程95.831公里，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实施安装钢护栏644米，公路危桥改造工程6座90.55延长米等。全部工程预计10月底前完工。接下来，县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将以人民满意度为标准，迅速投入人力、财力和物力，确保农村道路建设工程如期完成。通过实地视察和听取情况汇报，视察组对全县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对后续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视察组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建管养运并重理念，科学谋划155农村公路项目储备，围绕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农产品运输等，对承担骨干功能的农村公路按标准提质升级。要加快老旧道路窄路拓宽、错车道建设，不断提升路网通达深度和通行质量。要多方筹措统筹资金，最大限度将盘山农村公路建设与维护项目纳入省市大盘，强化资金监管。要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路养护，构建财政为主、社会支持、群众参与的多元资金投入格局。视察组强调，要健全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厘清主管部门、乡镇属地、村社区网格三级管护责任，形成分级负责、层层落实、全域覆盖的管护格局。要坚持建管并重、管养并举，做好路长制落实、路政执法和路域环境整治等经常性工作。要强化日常巡查，从根源处解决道路破损问题。要积极整治农村公路方面的占道堆物、超限损毁等行为，确保路域环境整洁美观舒适。要强化成果闭环落实。本次视察梳理出的意见建议，相关职能部门要认真研究吸纳。县政协将适时开展回头看、跟踪监督，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方式持续跟进，持续推动全县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提档升级。记者邢野报道。为推动党建引领与乡村人才振兴深度融合，进一步激发乡村电商发展活力，打通农特产品线上销售渠道，县委组织部统筹谋划部署，依托县供销社直播实训基地，组织全县各村党支部书记代表开展直播助农专题实训，着力建强乡村直播人才骨干队伍，为本地农特

0: 产品走出乡村，拓展更广市场，夯实人才支撑。走进实训基地，直播设备齐全，学习氛围热烈。平日里扎根乡村、深耕基层的村党组织书记们变身学员，近距离接触专业直播设备，沉浸式学习电商直播运营的新知识、新技巧。参训人员里，不少村书记早就尝过直播助农的甜头。工作之余，大家会主动对着镜头推介村里的新鲜果蔬、杂粮特产，积累了不少接地气的直播经验。但在实际带货过程中，大家也遇到了不少难题。怎么留住流量、提高成交率？如何操作新式直播设备？这些都是大家需要解决的短板。针对基层实际需求，本次实训课程紧扣乡村直播带货的实用场景，详细讲解直播全流程、流量运营转化技巧、专业直播器材调试、农特产品创意推介等核心实用内容。东国街道隐屯村党支部书记乔玉杰：
1: 通过培训，我对直播助农充满信心，接下来我会带动村里的群众党员一起学习电商，讲好乡村故事，借助网络平台拓宽销售路子，实实在在为村集体和老百姓增加收入。
0: 沙岭镇沙岭村党总支部副书记高迪：
2: 这次培训的内容呢，非常贴合咱们农村的实际，我也学到了很多直播的实操技巧，回去之后我会认真消化所学内容，筹备村里的助农直播，努力把村里的农产品推介出去，带动村民增收。
0: 通过集中培训，各村党组织书记的电商思维得到全面更新，直播实操、流量运营、产品推介的专业能力也得到显著提升。一批扎根乡土、能干实干的村级直播骨干正在快速成长。未来，这批村级直播骨干将奔赴基层一线，将培训学到的电商知识、直播技能转化为履职实效，主动推介各村特色农特产品，让更多乡间好物突破地域限制，走向更加广阔的消费市场，把线上流量真正转化为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收益，以党建人才，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持续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根基。盘山县社有资产公司总经理刘坤：
3: 我们供销社充分发挥电商直播平台阵地作用，全力做好本次实训活动的场地保障、教学统筹等各项服务工作，帮助村书记掌握直播带货的实用本领。
4: 之际，县国防动员办公室提前布局、精心筹备，走进机关、社区、集市开展全民国防教育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悬挂主题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
0: 孙旭按年龄、按基础分层教学、分组训练，从持琴气息到指法节奏，一个音一个音的抠，一段曲一段曲的带。
1: 乐团内加入了贝斯的乐器，因为在之前吧，咱们民乐队它的声音比较薄弱，不浑厚。自从我接手了咱们的乐团之后呢，加入了贝斯的第一人，使咱们的乐团呢声音更加浑厚一些。
0: 这支乐队的第一根琴弦要从孙旭的父亲孙少林说起。作为学校民乐队创始人，他深耕校园美育40多年，二胡、竹笛、扬琴样样精通。当年一间空教室，十几把旧琴，他硬是从零起步，把训练体系一点一点搭了起来。乐器怎么抱，气怎么吸，弓怎么走，他手把手的教，一遍遍的揪，用最朴素的功夫给孩子们打下最扎实的底子。退休的日子越来越近，老人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这间排练室。
5: 我干了40多年的民乐，现在呢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不要求成绩，我要求是孩子们心灵上的美。现在呢我退休了，我把这个任务、这个接力棒交给我儿子，我很放心。
0: 孙旭音乐专业本科毕业，接过父亲的琴，也接过父亲的讲台，他传承了父亲潜心育人、严谨治学的作风，坚持常态化辅导、精细化培养，带着孩子们走出校门，登上市县文艺展演和艺术赛事的舞台。一场场演出，一次次打磨，奖状和掌声背后是父子两代人的心血，更是孩子们一点一滴的成长。白天孙旭在排练室带学生，茶余饭后两把乐器又在同一屋檐下相和。记者来到孙少林。

0: 家父子俩一把二胡一支笛，弓起弓落，乐声相和。先是一
1: 弦要拉准，人要坐正，做人跟调弦一个理，松紧得当，心里才有谱。
0: 弦歌不辍，美玉不息。从孙少林拓荒奠基，到孙旭接力赋能，父子两代教师扎根乡村校园，把传统民乐的种子播进一批又一批孩子心里。这不仅是技艺的代代延续，更是教育情怀、育人担当与传统文化精神的更续传承。如今，胡家学校民乐队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市县文艺展演，并屡获佳绩，成为当地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为一校一品美育建设筑牢了坚实根基。琴声悠悠，余音绕梁，乡村美育的新篇正从孩子们指尖的琴弦上越拉越长。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软件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
1: 官府领着100来人包围了太白山庄，山庄里面也有100来号人，难免一场凶杀恶战。您看呢，事情要发展到顶端，时不可解了，就得武力解决。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皆通一理，不打不行啊。尤其是大和尚法净沾上打仗的边儿，眼睫毛都乐开花，就乐意打仗。他一看来了100多人，可高兴了，眼睛瞪得溜圆，哎呀，后退后退，站好，看我的。合双掌，迈大步，来到队伍的前边，跟官府带队的满飞两个人见了面。满飞还真就说不过这大和尚。你看法净是个粗人吧，哟，讲起道理的是滔滔不断，把八不登空碎心掌满飞骂了个狗血喷头。我说满飞，你什么东西，你说你多大年纪了，也跟我这个岁数相仿，360行你干点什么不行？嗯，摆个摊卖个杂食，开个小买卖，实在不行弄块地种点地，你怎么的都能养活你这条狗命吧。哎，你是专门干损阴丧德的事儿。你说包括你身后这些人，男的女的，到这儿不能再说了。满飞刚想动手，从身后过来个大个子，满大人，杀鸡焉用牛刀，您老退到后头休息，交给卑职了。满飞一看面前站着个大个，身高过丈，膀阔3厅，大粗脖呀，大脑袋瓜，背着头，翘下巴，家能有30来岁吧，跟没毛的狗熊差不多少，手提亚把滚头刀。他一看认得，人送绰号踏山熊，名叫刘敏。我说刘敏呐，多加谨慎，您放心吧，交给我了。说着话，刘敏迈大步过来了。大和尚，来来来，你想拒捕欧差吗？今天刘大爷教训教训你，拿命来！我可不答应。谁过去站这个姓刘的？言还未尽，刘通海刘道爷在旁边过来了。老人家，我见一个百草寻蛇手，招！就在这儿，宝剑过去，脑袋就下来了。咦，棒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脑袋咕噜出去多远？刘通海一抬，蹬死尸。跳圈外，把宝剑一顺，顺着剑锋那个血滴滴答答往下一躺，蹭蹭，哪个过来？不服的上来！
2: 五爷，
1: 满飞一看不好啊，看来今儿个开门就不顺，命人把尸体抢回来，脑袋捡回来，问两旁的人。哪个过去？我过去。此人手使一条花枪，人送绰号太极枪何耀中，一颤这条枪飞身已经跳过来了。

是个照面。刘同海使了个盖柄三箭，一晃他的眼神，何耀中横枪往上一架，坏了，上当。哪知道刘小月平，哎，这女人老乐，瞅着月平嫣然一笑。我月平啊，你真命大啊，我认为你必死无疑，哪知道几十天之后你什么事儿都没有。好嘞，来来来，姑奶奶今儿个会你一会，好贱人，我正要找你报仇。我你看这院里多狭窄，都碰屁股也施展不开。我月平有胆子没？有胆子随姑奶奶来，咱们找个宽敞的地方，你随便。哼！独手女娃飞身上房，低了腰跳到外头去。月平一提衣服也蹦上去，是紧追不舍，就要离开太白山庄了。能有个五六里地吧，眼前一个大山坡，周围有点稀疏的树木，天然的好战场。再看独手女娃挺身站住，倒提宝剑在这等着，乐呵呵看着。月平就赶到了，拿命来！一看周围没人，月平也挺身站住了。剑背，好啊！你使用稳军计，暗算在下，老天保佑，在下命不当绝，今日我非要报仇不可。抄着什么？抄着什么？月平啊，我可不是怕你，为什么不在院里伸手？为什么非得找这么个肃静的地方？你知道姑奶奶是为什么吗？为什么？月婷，我是伤了你了，我对不起你，但是那叫各为其主啊，是不呢？吃了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短，我吃皇粮的就得给国家出力报效。但是就我内心而言，月婷啊，我挺喜欢你的，我很喜爱你。你看看你再看看我，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啊，可以说左金童右玉女。月婷，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愿终身侍奉于你，你我白头偕老，结为百年之好的夫妻，你可愿意？哎呦！月平一听都恶心了，好悬没吐了。呀呀呸！剑背，你住口！我撑！梅五娘飞身行跳出圈外，没还手。月平啊，这话就是你说啊？要出在旁。黄绫套摘下来，从里边伸手插过来，拽出折钢宝伞。这是谁给他的？是古来稀所赠。这把宝伞从来没使用过，今天是头一回，用手指印崩簧，嘎把铁伞张开了，开始发动进攻。这个形状就跟咱们使的伞差不多，再印崩簧，咔吧，每一扇跟每一扇的簧开开，就变成了36把飞刀，一大就一大片。月亭今天也使上绝招了，把铁伞怪侠传授的铁伞流云64式拿出来，身形转动，铁伞刮风，一男一女打了个势均力敌，难分胜负。独手女娃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罢了，

月平不但说能耐大，小伙长得真带劲，怎么那么稀罕呢？可惜他不跟我一个心眼儿，我呀还得把他抓住，抓到一个没人之处，我逼婚。我不信软硬兼施你能掏出我的手心去，但是抓住又谈何容易呢？哎，有了，使用暗器迎他，我就得动用暗器了。想到这儿，虚晃一剑，飞身就走，嘴里还说呢：“好厉害的月平，我不是对手，走了。”月平心说：“走，没门儿，一刀白扎了，我岂能善罢甘休？”月亭压铁伞在后头就追，见人你给我站住！心中暗喜呀，你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了。剑精单手唰，从白布囊里头探掌，套上鹿皮的玩手套。那要说戴手套干嘛？他所有的暗器都有毒，他使用也得留神。不留神他也得中毒，所以戴着鹿皮的玩手套扎不着，动作麻利啊，一伸手拽出三颗毒蒺藜，毒蒺藜都带刺儿的，那打上肉皮一破就完了。三颗毒蒺在手，一转身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

0: 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验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独守女娲，梅五娘大战小月平，他打算败中取胜，活捉月平，然后软硬兼施，逼迫他成亲，要答应自己的婚事。想入非非呀，能达得到目的吗？往往这个人说愚蠢就在于此。他拿出3颗毒蒺藜，出其不意，啪一抖手，猛击月平。月平要这么躲，真躲不开，离得太近了。但是小月平急中生智，他拿的是把铁伞呢，这铁伞面积有这么老大，天然的好像个大盾牌一样。他没办法，把铁伞一竖，往这一挡，哎，这玩意儿解决问题了。3颗毒蒺藜全打在铁伞上，铁伞是折钢铁伞，铁碰铁发出清脆的声音，毒蒺藜落地。月平你眨巴眼儿，没事儿。哎呀，心说我使这家伙救了我的命了。梅五娘一看，哎呦，可了不得了，提剑再斗月平。打了10几个照面，他一看呢，不是月平的对手，心里头服气了，还得打暗器。2次掏出3只毒钉，猛击月平。月平吃惯甜头，用铁伞一挡，弹了两两两，照样落地。没咒念打不着，把梅五娘可给急坏了，这汗就出来了，显得是手忙脚乱。月平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剑背该着我报仇，你麻痹了。眼看梅五娘招架不住，就在这时候，从树林的外头走进个老头来，稳稳当当：五娘不要担惊，退回来。谁呀？独守女娲虚晃一剑，飞身形跳出圈外，累的是上气不接下气。一看他乐了，呀，老前辈，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退在一旁，多谢老前辈。哎呦，可累死我了。他在那儿喘气，咱不提。单说小月平压铁伞正追呢，一看面前站着个高大的老者。这老头身高9尺左右，细腰扎臂，双肩抱拢，扇子面的身材。别看这个老头腰板不塌呀，亭亭玉立，头上戴着鸭尾巾，白胡，圆青色短靠，袖面高挽，蹬着双靴子，腰中挎着一把特号的大宝剑，面如银盆，二目如电。小月亭先一愣，后来认出来，哎呀，绝命大剑司空亮，原来是张三丰和铁伞怪侠的师弟。要讲究官府的爪牙，攒成堆，捆成把，也不如他一个人能力大。官拜世袭的靖远侯1等功，1等侍卫，那是那里边的尖子，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跟秦桧交情莫逆。

0: 小月亭回忆起来，那时候还在小的时候，司空亮大闹紫霄宫啊。听说他这追魂拔剑厉害的邪乎，没想到今天再次相遇，这也是对头的冤家。他心里的吃惊，脸上没带着紧张，把铁伞一抱：“老匹夫，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司空亮。”哈哈哈哈，不才正是老朽。月亭啊，实话跟你说，今天领兵带队的就是老朽，我在这儿坐镇。大伙儿交着手，我到这儿看看，到那儿看看，看看战果如何。发现五娘跟你交了手，老朽来了好半天了，看得清清楚楚。月亭，有两下子，年轻人不含糊，不愧是武圣的高徒啊。铁伞怪侠传授你能耐，你没白学呀。如果再过个十年八年，你这能耐堪称武林一绝，谁也不是你的对手。但是娃娃，你活不到那时候了。有我司空亮在此，你还活得了吗？年轻人，你说怎么办吧？要听老朽的，把铁伞放下。我轻轻拿绳子把你拢上，用车送到临安丞相府，教丞相治罪。一路之上绝不会亏待你，不叫你遭罪。相反的，你要不听，势必要动手，娃娃，恐怕你到不了临安，这就是你葬身之地。呸！司空亮，我知道你能耐大，你也用不着拿大话拍我。小太爷也不听你这一套，你就拿命往上一纵，抡铁伞便砸。司空亮噌一窜，窜出三丈多远去。好，好，有胆子，有胆子。今天我还来了兴致，老朽就会会你，看看你究竟有多高的本领。五娘在，别走啊，把绳子准备好，给老朽关敌料阵。
1: 老剑客您放心吧，我就等着绑他呢。
0: 他把胡须理了理，带子勒了勒，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一伸手把大宝剑拿过来，摁崩簧，咔崩，哧哩哩哩哩哩，宝剑出鞘，这把大宝剑能有巴掌这么宽，二指宽的雪槽，四指宽的锋刃，剑苗子三尺多长。剑都剑柄全都算上，没有四尺也差不多少。杏黄长二尺半长灯笼穗，那个剑穗不能缠到手腕子上。练宝剑这是至关重要的，
1: 知识还得美，
0: 剑法还得神奇。再看司空亮，一不慌二不忙，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娃娃，紧张吧。月平一看，儿往哪里走，二次捧伞奔心口变点。司空亮说了声来得好，一闪身宝剑一翻，点月平的腕子。月平撤伞转身打他的双腿，司空亮飞身纵起来，月平剑往上指，使了个斜行挂斗式跳他的肚子。司空亮拔一个跟头，闪身跳到一旁，三变空了。就这么样，两个人就站在一处。
1: 司空亮没说，没使真招，想看看他能耐多高，心里往外喜欢他。心说行，张三丰这张老道还真可以，看来把真能耐真交给他了。这小子也真下了功夫了，不然手底下不能这么漂亮。这把铁伞招数惊奇，怪不得五娘不是他的对手啊。就是老朽跟他动手也得多加谨慎，稍有不慎今天就得吃亏呀。故此剑招一晃，唰啦使出追魂八式。追魂八式八八六十四路追魂夺命剑，这是想当初啊神剑仙刀古凤春传授给他的，他在原有的基础上又丰富了。这把大宝剑唰啦一变招，电光直闪，小月亭盯不住了。月亭毕竟是个孩子，咱从来没说过这套书月亭的功夫第一，没说过。他再能耐大，他是个孩子，初出茅庐啊，让人家比比，一招慢似一招，滴溜溜身形往下直退，让人宝剑啪啪啪啪逼的围着树木之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司空亮一边打着一边说：“月亭，别打了。”你不行了，哈哈哈哈，还有什么能耐都施展施展，实在不行再使使你压箱底的绝招鬼影符行，通天八卦掌都抖了抖了，让老朽开开眼。月亭急得汗珠都往下直滚，心里头起急，越着急越冒汗。月亭心里说话：“哎呀，那阵我觉着我练功的时候没偷懒，二五更的功夫，起早贪黑呀，我都破了命了。两位老师的真传，掰着我的手交给我，我觉着我不含糊。原来伸手的时候，心里怎么想，掌法怎么运用，哎呀，那才舒服呢。”怎么一见这司空料他不好使唤了呢？手脚不听使唤，这伞不愣不愣的也不听使唤了，这可怎么办？师父，弟子给你们丢人现眼了，我丢人了，完了，见不着了。越想这个越冒汗，这汗一刷这眼睛，眼还睁不开呢。正在这时候，树林外头肉架跳进一个人来。这人跟刮了一阵狂风差不多少。三弟，不必担惊，愚兄到了。阿弥陀佛，老三你退下去。月亭一看，大和尚法镜来了。长出了一口气，大哥，哎，别说了，退下去，快把汗擦擦。哎，多谢师兄啊！月亭靠着棵树蹲那儿了，抱着伞上不来气儿，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再看大和尚过来了，嘿，司空亮，嘿嘿嘿嘿，我说你挺大年纪，怎么欺负小孩儿啊？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呢。问你就赢了月平，你算得了什么？你太不要脸了！来来来来，今天贫僧陪你走几趟，你把我赢了，才能抓住月平，不然的话，你休想！咱没说吗？这法镜啊，真是热心肠的人。别看绰号叫大活驴，有时候叫撂蹶子，有时候犯驴脾气，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嗷嗷嗷嗷直叫唤，满嘴不人话。但这个人心地善良，热心肠。
0: 所以说

0: 你要交朋友还得交这样的人，在紧关节要的时候他能给你帮忙。你净交一些油嘴滑舌的，平常说的天官赐福，一有事儿他蔫溜了。你说你交那朋友什么还得是法镜这样的。方才法镜在院里头参加群战，打躺下十几个官人，可打着打着他这个眼睛没闲着，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谁不行他过去帮帮忙。但他转了几圈一看呢，没有月平耶。大和尚就一愣，三弟那儿去？好，想起来了，刚才好像那梅五娘乐呵呵过去了，转眼俩人不见了。哦，没在这院里伸手。哎呀，三弟呀，我可告诫过你呀，梅五娘叫毒手女娲，狠如蛇蝎呀，这个女人的点子是最多不过。你年轻幼稚，倘若上了当怎么办？当哥哥的不放心，一看这院里还盯得住，故此抽身上房，跳到外边来了，四外寻找月亭，找来找去找到这儿，他一看把他吓了一跳，心说老三呢，你怎么敢跟司空廖动手，多悬呢。幸亏我早来一步，来得晚了焉有你的命在，故此他才过来。司空廖把脸往下一沉，看了看他，法镜，这个浑水你是烫定了。我听满飞跟我说了，你在这里边扑扑棱棱没起好作用。法镜啊，你要能听我的，你现在就走，为时还不算晚。我以人格担保，既往不咎。你少管这些闲事，如果你要不听，哈哈哈。法镜，难道说你心里没数吗？你是老朽的对手吗？放你妈的屁！不是你的对手，我就死在你的剑下，我也不能服软。拿命来！合双掌跳过来，大战司空廖。这法镜可有能耐，双掌抡开，呼呼刮风，都是铁砂掌鹰爪力，真拍在身上骨断筋折。这会儿这个小月亭啊，缓过点气儿来了。这才站起来，把铁伞背上来，汗擦了擦。他一看不行，什么事儿不行？法镜能耐虽大，斗不过司空廖，那不是差的一点半点，差一大截儿。那能耐就显着拙笨了。再看司空廖身形转动，剑光缭绕，刷刷刷，寒气逼人，一剑几次一剑，一剑快似一剑，了声就完。大和尚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月亭一看不行，我得过去帮着我大哥。想到这他刚想过去，梅五娘也缓过劲儿来了。哎，月亭，你过来过来过来，姑奶奶等你多时了，你干嘛过去凑趣儿？咱俩不是正合适吗？来来来，咱俩重新动武，剑背我跟你完不了。他们俩又斗在一处，他俩这能耐上下差不太多，一半会儿也分不出个上下来。就在月亭斗梅五娘这个时候，战局发生了变化。他正打着打着，冷不丁就听见身后一声惨叫，啊，朋友，回头观看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

0: 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
2: 突然给他迷了个心窍了，啊，他那个心窍也好迷，非得跟人家挣命就作呀作，请来那些公关，那都啥玩意儿啊？都哎呀，那公关。那假的不能再假了，你这玩意，他那个人这玩意可以岁数大呀，但是你这意识形态哈，还有你这个跟这时代的节奏，这个步伐你不能慢了， 是不是啊？好的也

是你这做平息负面影响的时候仍然是啊，对不对？还有人这玩意儿运气来了哈，那玩意儿你挡都挡不住啊。那运气要走的时候，哎，你留也留不着啊，真的。你说那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他头些年你这挣着大钱了，还是吵吵要上市呢。

一回，哎，你说你这命硬哈，给你个三回两回的，是不是啊？你这差一半，人就给你一回半回就得了，是不是啊？你整把握住就把握住，把握不住啊，完了，哎，一切如滔滔江水，永不回头啊！你瞅瞅，真是咱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咱也得心里有点数啊。自个儿说赶上这两年，说哪两年你挣着钱了哈，咵嚓一下子，哎，消停的眯着，闷声发大财，别吱声。谁要说你两句儿哈，别愣头虎眼的，二虎八鸡的，啊，二愣八蛋的，上来就跟人磕去，跟人干去了，别吱声，是不是？嗯，是能花钱摆平就摆平，摆不平了，咱赶紧消停了，是不是？挣不了那么多，咱少挣点，你总比黄了强是吧？嗯，这你那个谁，这谁顶明你说那个人吧，我们这里有规定不能说啊。那谁罗永浩大杯中杯小杯中杯大杯夸夸大脸，那玩意儿就是啥呢？你到哪去哈也好，你守家在地也好。你是一旦挣了钱了哈，就别吱声。你看咱说盘锦这么大嘎地方也是，你有的那个一声不吱就挣钱那个，哎呦我的妈呀，那家伙盆满钵满的，那家里那家啥都看不出来，不显山不漏水的。哎，你看人那一辈子是不是？哎，顺风顺水，啥都没有，扶摇就直了个上。那谁说别较真，那不咋的，啥玩意也不能。哎呀，这还管我叫江班长。好，哎呀，这江班长，我说啥班长啊？我这一天班长都没当过，一个老散兵游泳。是这回你说这马上这前天说的，全国这还剩30多家门店，几乎要去马上就全倒闭了。那玩意磕碜，我都开过饭店，我开过两回饭店，开过两回饭店，是咱那小破馆子，那家咱说心里话，两个大胖子进去就转不过身来了，还得出去一个，纷纷都以倒闭告终，倒闭那不是啥好词儿啊。完了，我想那时候流行一个词儿，申请破产倒闭，嗯，我也去找地方申请去了。我说，他说你干啥来了？我说那啥，我说我要申请破产倒闭。你那什么公司啊？不是唠啥呢？我啥公司？我一个小破饭店。夸下过来俩保安，把他给我压出去，就把他压出去了。压出去说的那个什么，你这个小破饭店，你过来申请破产倒闭来了，你都不够我们那张纸钱的，不够我盖公章那个印泥钱的。这警卫连的于世超，是我得光你也得叫班长啊？你是哪年兵来的？我们这都好战友啊，我们在一起是不是、啊、在火热的军营里度过了好几年青春的时光，多好是吧？我这当兵的时候是咱也没当过啥领导，没当过啥干部，是不是、啊、也没给咱们战友创造什么优惠的福利和条件，没有，咱也没那水平，就是跟大伙是不是、啊、天南海北的凑在一起啊，我们在火热军营里度过那个美好的时光，挺好了哈。啊，91年的新闻，你见你，哈哈哈哈。那谁说老战友相见不得喝点吗？我们这战友不行，喝酒太次了都，是不是、啊？现在我们有几个战友还搁沈阳，又有好几年都没看着了。头几年我去过。看看我战友他们在一起，喝着喝着都不吱声了。我还自个儿闷头搁那喝呢，我还心里边还惴惴不安。我寻思这战友喝多多磕呢，那我这一抬头完了啊！总共去了5个人，加我6个人，6个人先趴了下4对半了。这量，我说你这那什么吧，我说这咱们这个。
以后

我们还是在这个精神上互相交流吧，那个在酒水上我们就不谈了，这个谈这个，有点伤害咱们这个战友情深。

0: 哎呀，刚才唠了这个曾经的辉煌哈，西贝，咱们盘锦其实也有这样的这个曾经的辉煌的企业，是不是也都成为明日黄花了？哎，未免咱产生一点唏嘘，是不是啊？哎呀，你说好的时候哈，哪风光无两啊？哎，突然之间，你说崩塌，完了之后，你说那种失败以后那种落寞，我有一种感觉，英雄气短呐，儿女情长啊，啊，你看那项羽曾经那征战四方啊，啊，那多厉害呢，那家伙，啊，傲立江东啊，是不是啊？后来乌江自刎，垓下之战的时候，你说完了。陨落了，一颗将星陨落了，是不是？乌骓马也给杀了，媳妇儿咱就不知道哪去了。虞姬说自杀了嘛，是不是？嗯，大丈夫怎么那什么呢？什么追不是追是什么什么去兮追不是，什么什么什么鸡不是？哎呀哈！你说这多可惜哈，好好的咱这也是虞姬让项羽给杀了，吹呗，你项羽能杀呢？你虞姬本来就是这个人物，就是是历史上都没有记载，先猜的是不是啊？等会儿我想想啊。古代战争，古代打仗的时候是禁止随军带女性的。哎，哎呀，那个典故是什么来的？李陵是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吧？李陵有一次带兵打战，征讨匈奴的时候，你上这事这历史上也有记载，你上网搜一搜都有。有一次他和这个匈奴，他是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也算是个，哎，李陵。后来这个打仗，有一次征讨匈奴的时候，怎么整的，打不过他呢，打一仗败一仗。完了后来就问他身边的那个小校，是不是咱们这个，你下去给我查，咱们随军当中是不是有女性，有谁带家属了，带媳妇了。我一查真是。那就把他全拖出去杀了。完了再出去打仗，场场赢。你项羽那时候也是，这古代就有，是不是啊？你随军打仗，你在家拖家带口的，三妻四妾的，你在家男宫六院的，那还了得了？那还有闲工夫打仗了？你带媳妇不行，你别人媳妇也不行。曹操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要

刚才在这说的正热闹的时候，说到随军家，你看看这不能乱说。你上节目说到那个这事儿的时候，广告来了，都广告都不让你说了，都赶着点真寸哈、啊。那个、刚才说到曹操，那个曹操他儿子，他大儿子曹那个曹昂，那不就是吗？宛平之战，那个，他去征讨张绣的时候，啊，他张绣投降了，投降给他的时候，他曹操把他四婶儿给裸过来了，裸过来了，完了那什么就占为己有了。占为己有了，那不就是吗？那个、其实那张绣是诈降，后来派的那叫什么？叫胡车儿啊。完了，把那谁把典韦给喝醉了吗？把典韦那个戟给偷走了吗？完了，他就带了十二把随身带的小戟了吗？把这戟给偷走了，完了，这一下就完了，是不是、啊？他儿子去替他，去什么去了啊？去救他去了，他儿子让人给杀了，那家伙是不是啊？你不得了啊！可听节目你，你身边都不能有女的。声音一会儿大一会儿小，怎么着呢？

所以说唱歌，唱歌没到点儿呢，唱什么歌？你这咱是访谈类的节目。你这节目就得全凭说话，是金披彩挂全凭说话嘛。一看你就是没听过二人转。你二人转不都说了吗？来了来了来了就得说话哈，金披彩挂全凭说话。哎，咱小哥俩在台上哈，今天见着观众老师哈，给老师演一段哈，哎，武打片啥的，吹段萨克斯，给大伙翻个跟头，演个什么，武打片，完了是什么，完了还是说话。那谁说的？你月饼上车？你车搁哪呢？我你上哪个车？还月饼上车，我现在我还想上车呢。我们月饼哪儿？福之源蛋糕店。你这啥话，就骗一单是一单是。你拿我当谁呢？我们这里拒不带货。你看我曾经也卖过什么呢，那卖的零的八碎的。嗯，骗还行了。完，让人给抓着多磕碜呢！你罚一顿，那像那个本溪那女的叫啥名呢？那什么姐来的？那没少罚呀。后来这那不就是吗？是你卖火了哈，那玩意也是卖假货的，完挣钱呢。你好好的，你老实巴交的，咱说我跟你说，哎，只有你真诚真心。是不是你才能换来天长地久？你要是这家伙你天今儿你这家寻思钻空，明天钻空，觉着你鸡贼，觉着你心眼多啊，是不是挣俩钱儿啊，蒙就蒙住了啊。对对对，东北雨姐，对，是不是啊？你现在你蒙谁呀？你觉着是挣钱了，快好好的好好的，别吱声，少挣两个哈。哎，你家有金山银山，不如日进分文。你这下完了吧，连锅端了。你这还卖啥了？这个你卖真的都卖不出去了，不让你卖了。东哥说的太平仙水，东哥河蟹丰收。哎呦啊，秋仙水秋来稻浪黄啊，太平稻田说是补蟹忙啊。东哥猴腮富汗水，金蟹满筐味道香啊，膏厚汁肥滋味足啊，稻青蟹嫩美名扬啊，顺风寄往天南客，乡土真鲜送八方啊。哎呀，现在你那都上车了都啊。你跟东哥卖点家里稻田蟹多好，哎，挣俩钱儿。那玩意你这你现在我们黑龙江的都有养河蟹的，很多，咱们盘锦也有，在那边包那鱼池，包那泡子，一养河蟹回来增肥，啊，也是，反正也挺好吃。那你东哥要是卖假货的话，他家你房子不给你点着了。那谁说 K 哥？哎，你咱这有月饼，咱这有月饼，得，但你得上哪？上，双台子站前那嘎达，不是，就是双台子客运站，双台子客运站门口往北走，福之源蛋糕店往北走20米，福之源蛋糕店月饼提我老 K 好使啊，全是真保真啊，真材实料，那家伙，月饼喷喷香。为你的中秋佳节带去一份吉祥。一两半亩现在多少钱？那你我哪知道？我又不带货，我又不卖河蟹。谁问我黑龙江哪里的？我说那地方你站稳了，听我的名，如雷贯耳是皓月当空啊，吓你一溜跟头。
黑龙江省肇东市东发乡同发村同仁堂屯北边属第二趟杆。这谁说咱这里啥都有，那咱说是呢，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那谁说月饼提老 K 免费，要多少给多少，玩呢还免费，我就免费进来，我不就人工啊。那月能免费吗？给你打点折是不是啊？哎，这都行，还免费，你抄家得了呗。那谁说你老家现在还有了吗？大哥，你那都搁地图上的玩的，那是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这地图上都有，你这改个地图，你知道得谁同意吗？得国务院同意。这没文化呀，太可怕呀。那个谁说你不会是在农村待过吗？对呀，待过呀。那在农村待过咋的，啥磕碜事儿啊？你往上倒三辈，谁家不农村的？那大上海过去也是农村，现在的深圳也是农村，那香港过去还是渔村。那谁说一下子一句话给老 K 老家整没了，可不是咋的。反正有人说那个你家农村的这咋出来的，农村咋的了，农村我也不给你钱啊，吃饭也不吃你的。你说 K 哥提起这个预制菜，我有个想法，今年就这样，明年在我的做月饼的时候约几个听友上我店里现场做月饼，你看看这个主意怎么样？这个主意不怎么样。你给你做那什么做月饼，那你完了，你挣多少钱不说的，你这怪挣着钱了吧？该有人说了啊，挣钱了也没给我们分两个，要不挣钱了呢，你还得留人吃顿饭。那帮人一个个了酒蒙子，一下午鼓鼓秋秋的就鼓秋出两个月饼来，喝酒喝二斤多，说那话没数听去。你不是这里涉及到问题，你个食品安全。

0: 没问题。你那几个人，你有卫生许可证吗？有健康许可证吗？你这个安全思想啊，太薄弱，这种意识你得有，是不是啊？你那局没有卫生健康证，你倒是抓着夸来，那谁说有上岗证？有没有上岗证我不知道，但是卫生健康你得有，啊，你得在那个街道卫生局什么的，卫健委什么，你得备案。你这过去来别有用心的人，夸下给你举报是完了。好不容易挣俩钱儿，都让人拿走了。做完的不卖，谁做谁自己买走。做完了自己买走，你让他去，你看他去吗？咱这听众一个个的粘上毛，比猴都尖。拔了毛比人都贵。这谁说这宾县宁远镇你知道吗？宾县我知道，宾县不归哈尔滨管吗？但宁远镇我就不知道了。你说这地方，那没去过，那黑龙江太大了，那欧洲的好几个国家都没有咱黑龙江省大。这谁说卖不了的话直接吃呢？还就酒吃了？你这帮人，我看你们就打算去白吃去了。那个谁呀、啊？那个凤凰涅槃呐，你可千万呐，千万千万呐，长个心眼啊，可别请他们去啊！咱这些听友，你看看，那平时说话哈、哦，那家伙说话都颠三倒四的呢。你想整月饼，他得整啥样？啊？那一都鼻涕拉瞎的，粘牙倒齿的，你到那去造的那家伙啊，屋里提了螳螂的，你他们毁了你的生意都。可别请他去啊、哦！可别别他这一个个那家干不了多少活啊！你看吃可不少吃啊，啊，一顿2斤月饼打不住，一斤是5块，2斤是10块月饼，那你卖俩钱，你买点肘子吃都不香啊！那谁说你不哪儿都去过吗？你说那问那玩意儿问的还哪儿都去过，就非得去过宾县呢？那我你要说哪儿都去，我问你去过好洞没？你能钻进去？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是幅员辽阔，哪儿都去过？那犄角旮旯地方多了，我说个地方东发，你咋不知道呢？你别说去没去过，你连知道都不知道。哪趟杆你都查不过来。那谁说可也是哈，还是 K 哥考虑的周全呢。我光考虑带 K 迷们互动高兴一下，没考虑到健康证的问题。嗯，这个时候你这个卫生安全这方面啊，你这方面的思想意识一定要树立起来啊，不能薄弱，这个是不能忽略。那谁说宾县是你老家？不是，我家不是宾县的。我们那儿不是我们那儿。那谁说宾县是你老家？不是，我家不是宾县的。我们那儿不是我们那儿。一般的有的地方的人呢，都是以自己是农村的为耻啊，一说农村的觉着磕碜。我们那人一问，你家哪的？哈市的，哈市。赵东的家明摆赵东户口，完了还哈市的，去过哈市。那谁老 K 一直在外国留学了？哎，你看看，我有那个哈佛的那个驾驶证，不是哈佛的录取通知书，不是驾驶证。那谁说第六趟歌第三棵树大铁门？我家还，哎呀，我家原来真最早上都是老木头门，那猪一拱就一嘴就给撅开了。那个后来大铁门了，是不是？哎呀，那门有啥用？ 家里没啥丢的，除家里就那个房坨呀、房梁，能卖两个钱儿，好木头的，剩下没啥值钱的，是不是？房盖一堆草。这就是宾县是不是有一个男扮女装的人？那非得宾县有啊，哪儿没有啊？泰国到处都是。那是上智市延寿县，你听过没有？咱是这堂课是啥地理啊，还是考地图啊？啊，这节目怎么来些人都是神神叨叨的呢？你上辈子肯定是小学老师。那谁说这宾县在盘锦有不少高人？自古高人出自于宾县嘛，是不是？那地方据说是吕洞宾都去过。那就是老 K 根本不用驾驶证，到了哈佛学校直接给配车。那、啊、这哎还出去开车多磕碜呢，完了还让人抓着了。韩红他开套牌车吧，好像叫人给抓着了。完了还说自个有 F1 驾驶证，可能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起对这个吹说大话产生了一种邪恶的执念。啊，他不吹两句好像是总觉得今天吃饭好像没个盐似的。跟他在一起唠嗑，你要不嘚瑟烂颤呢，他瞅着就不太顺眼。哈佛那个什么那个录取通知书，问完了那个鲁豫也是。鲁豫可能这些年他总被家暴，好像是他找了个外国对象。完了呢问那玩意儿是鲁豫，就那个主持人长得像个小鼹鼠似的。哦，哎，那种惊叹那种由衷的，其实他们都安排好的，但是他那完全可以作为表情包。那完了这啥你说的，那你为什么不去啊？完了韩红当时心里一百个羊驼在奔腾。那谁说的，我觉得我们还是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更需要我。谁需要你？你赶紧去呀！你瞅瞅你，哪怕你去了人家再回来呗。他就不去了。这块土地上需要我，你可以让我省点心吧。你唱他那歌，咱说该说不说，歌唱的真好。哎，那是俺也不差的，那明星中国明星那家跟大棚扣出来似的，那喂饲料长大的那多呀，多如牛毛。祖国需要我们，祖国需要多了，我还需要钱。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0: 也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喜好，咱就流行那个抄袭了。以前抄袭吧，那玩意儿是你都让人都抬不起头来，都人家别人给你说破了之后吧，你都觉着磕碜，嗯，死了都进不了坟营地，都。你这咱说心里话，啊也是啊，自个儿写费劲呢，玩意儿鼓鼓秋秋的。这谁说老 K 不光是粤语歌的大师，外语歌是大圣，国语歌同样是大神，大圣了，大成至圣，几个那个文圣人是孔子哈，文圣人孔子，诗仙儿是李白，诗圣是杜甫是吧？文圣是孔子，武圣是关羽，或也有说是岳飞的，文圣武圣，诗圣是谁呢？杜甫，还有个药圣是谁呢？是孙思邈，医圣不是，药圣是张仲景，药圣李时珍嘛，医圣是孙思邈，哎，这几大圣，我这排成歌圣了哈，我唱歌剩下来的。人家呢都是在腕的行列当中排着队呢，我这是扒拉出来了给。唱歌那咱说心里话，诗鬼是李贺啊，诗鬼是李贺，诗仙是李白，诗佛是王维，诗鬼是李贺，诗圣是杜甫应该是啊，药圣是李时珍，医圣孙思邈，文圣孔子，武圣关羽，我是歌圣，我是圣范，大圣是孙悟空。是凤凰涅槃说的，岁月如笔写春秋，相逢一笑泯恩仇，君子之交淡如水，是非面前看分明。你这个你写这诗，照东哥那薛文差那么点火候。那谁说你前天演唱会不就唱这首歌了吗？现场乐队和声也非常好。K 叔，你演唱会现场乐队这么给力，那乐队是你们盘锦的吗？不是，盘锦不惜的上沈阳去，我都带着他们去哪儿？我都带他们去，是奥地利。
1: 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 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

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
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啊、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

0: 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面简单让您迈这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五条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频 FM 93.9 车友。

0: 的烟花，过客是注定，陌路相宿，命有偏差。心尽一切，还被戏谑，不强求。挽留无效，感受不到手心残余温柔。幻觉是相濡以沫。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杰士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2: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1: 来，有关于车的事，咱们好好聊一聊，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车。连线的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一起帮你选一款适合您的。你看，天天都聊适合，就是每个人需要的车不一样。
2: 适合很重要。
1: 对，
2: 其实你看全网都在说某某个车好，某某个车哪哪好，人家说那个好，
1: 对，
2: 和你生活需要的点是不是对应的？对应的，它的优点和你的需求是对应的，这就叫适合。
1: 对，
2: 否则有好多车很好，但不适合我们。
1: 对呀，
2: 就没有意义，完全没有意义，适合别人的好。
1: 那你适合啥？你要说说自己的要求，自己的需求，包括什么 i9 希望拿电池。你买车还是买电池？你要买电池的话，再研究研究电池；你要买车，咱研究车的事。
2: 对，就研究电池的，研究啥的。实际上，你研究电池你没研究明白。在电池方面，除了名气，
1: 对，
2: 还有什么？
1: 还有
2: 能参照的？
1: 它能啥？它能咋的？
2: 你能参照什么？
1: 一个电池而已吗？就是一个电池而已。
2: 对啊，你说你能参照啥指标
1: 啊？
2: 在电池方面，
1: 买车你慢慢还要回归到车的这个车的东西。车有什么？不是除了电池，像
2: 以前就上市了是吧？1299、1699啊，
1: 这价还
2: 超值啊！超值。所以说，其实不是说，昨天不是周四的时候，是周四、周五、周四吧？我们一个那个车友在聊 T5 的时候，是不是聊 T5？是要提我说没有前备箱嘛？
1: 是，
2: 油平台的，是觉得怎么样？这回有电平台的了，T6有电平台的，那你还会觉得怎么样？
1: 研究啥？
2: 其实
1: 就是卖你便宜了，我告诉你。
2: 对，对，
1: 这车如果卖你40、50，你啥都不研究就买去了。
2: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大众原有的这个给我们的这些惯性的这个优势的话，什么惯性？大众的底盘，对吧？你想要这种感觉，这价格绝对超值，绝对值，对不对？但是说你不想要，那就别勉强去上大众，
1: 强迫自己干啥呀？
2: 对呀，像上领跑啊，
1: 不也
2: 上领跑给你的东西，你可能都喜欢，就类似于啊，我觉得就没必要。你问问你自己，人家都说大众底盘好，你不需不需要一个好的底盘？
1: 你能感受出来不？
2: 你是不是有感受？
1: 没有就别逼着自己，
2: 对，别逼着自己，
1: 何苦何必呢？说自己相中了，看网上说的这个电池打怵了，说怕老化或者不如宁德不安全。
2: 网上谁说的它没有宁德安全呢？
1: 网上专业还是汽车生产厂家专业呀？
2: 就是啊，
1: 是大众专业还是你专业呀？咱相信专业的人吧，好不好？
2: 其实有这个汽车品牌做兜底，这零配件我们不要去考量。
1: 对，
2: 如果没有汽车品牌去兜底，你自己考量零配件又有啥用呢？
1: 是啊，
2: 横驰厉害不？厉害不？
1: 然后呢？
2: 然后呢？
1: 结果不好吗？
2: 对呀，谁跟你兜底呀？
1: 人家都说再见了，你甭管他股东是谁，你甭管谁入股了，谁又他会再见呢。人家还有那么多产业，
2: 所以我们从长计议吧。
1: 买二手车主要看年限还是公里数？
2: 都要看。
1: 说说18款到20款的探戈，想买二手的，硬件上和高尔夫有什么区别？
2: 硬件是什么？
1: 稳定是吗？
2: 这不
1: 是哪个呀？
2: 是高尔夫有什么区别？就是你有好多人
1: 高尔夫空间好点。
2: 你跟我说这两款车的区别，这两款车不是一个车呀？是完全不一样啊。
1: 你需要点空间，探戈空间能比高尔夫好点儿，就完事儿了。开着高尔夫要比探戈更好一些。说插混都不推荐，还是比亚迪不推荐？没说不推荐啊。

0: 这什么问题啊？
1: 这
0: 没有不推荐，
1: 不是说
0: 是不是你之前那位买秦 DMI 那位啊？不是车不行，是你不适合这车。
1: 嗯，
0: 你不是
1: 超哥说车是在问什么？是不是买个插混当油？
0: 十万块钱不充电，
1: 买个插混当油开是吧？
0: 对，有的时候还跑点长途，
1: 嗯，
0: 还挺远的，
1: 嗯，
0: 说想通过那混动来省钱，
1: 嗯，我们跟他说的很清楚，其实省不了太多的钱，尤其是跑长途的时候，
0: 嗯。C8A6 Want 有，
1: 我记得这个话题我说了两次，前几天还发了一个切片，
0: 天天问这个
1: 切片里边有好多车友，
0: 嗯，
1: 再把它的百公里油耗贴到这个底边这个下边的这个大伙留言上，
0: 嗯，
1: 说你去看一下，实际这个是最真实的，
0: 对，
1: 啊，好多这个综合油耗可能6点几，有的是5点几，
0: 嗯，
1: 但。你去可以看一下，
0: 研究研究嘛。
1: 嗯
0: ，C8A6 Want 有必要上四驱吗？二手价格差5-6万 ，Want 呀，
1: 这东西它不是啥性能车，你不用上四驱，摆个造型得了，
0: 好看
1: 就行。你喜欢 Want 就是喜欢旅行的这个造型呗，
0: 嗯，
1: 熬个造型算了，对不对？
0: 省个5-6万元
1: 就假景，
0: 嗯，就行了。
1: 嗯、
0: 小可换汉兰达，驾驶感受有提升吗？
1: 有。
0: 23速腾洗车冲洗发动机舱后开着方向盘抖是咋回事？
1: 不可能，不可能，因为冲洗发动机方向盘抖，
0: 因为心理作用，
1: 对，赶巧了这两件事儿，
0: 碰一
1: 块洗了，
0: 不是冲发动机导致你的方向盘抖，
1: 对，方向盘抖基本上是机械结构带来的
0: 啊，那咋能吹？来继续来连线朋友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各位连以连线为主吧，这样咱更能说清楚，也能听清楚。
1: 说说吧，我们这个纠结呀、有的纠结确实是不太适合买车，因为你确实是说心里话。
0: 嗯，
1: 你为什么这么纠结？
0: 嗯，
1: 有的人是可能他技术控，他总愿意钻技术的死牛角尖。
0: 嗯，
1: 但有一部分人呐，你是挣钱不容易。
0: 是的。
1: 你好不容易攒10万块钱，希望买一个全面的、全能
0: 的、
1: 各方面都 OK 的车，我理解。嗯、但你能不能听听劝，花5万买，
0: 你就更香了。
1: 留5万，
0: 嗯，
1: 是不是就更香了？
0: 退一步，钱也退一步，
1: 退一步就海阔天空啊！
0: 你钱不花那么多，你是有的时候你心里边就不那么纠结了，
1: 倾囊而出
0: 啊、
1: 嗯！一定要一个结果，对吧？
0: 压力很大呀，
1: 希望这个结果特别美好才美好
0: 啊、
1: 嗯！
0: 想买陆放。说朋友笑话说自己是个老头，说买一个很老的破车，你喜欢、
1: 你朋友笑话你，当时你朋友可能更前卫，也可能他是对的，但也可能他还不如你。
0: 嗯
1: 啊，他对这个世界理解的可能就更浅薄。
0: 是
1: 你有一个要一个很稳的生活状态，
0: 嗯，
1: 那你买陆放没有问题。
0: 对的，
1: 嗯，有功能，有品牌，稳定，
0: 嗯，
1: 然后。经济性也非常好，
0: 是的。
1: 那
0: 怎么了呢？
1: 对呀，如果你仅要这些，陆放不是完美切合吗？
0: 嗯。
1: 但你朋友要的不是这些，你朋友要的是与众不同，要的是别人没有我有新鲜感，别人没有我有。
0: 嗯。
1: 你朋友这个电话屏幕小，希望有大屏幕。
0: 是啊。
1: 对呀，那就他买那个车可能就都给他了。
0: 嗯，
1: 对。
0: 那你就适合这个呀。
1: 对呀，有的人天生就适合这个。极限运动，
0: 嗯，
1: 有的人天生就连跑步都懒得跑，
0: 嗯，
1: 这生活状态能一样吗？
0: 现在好几款油混的车上市，料等等市场的检验再入手吗？是不是油混它不是一个很新鲜的技术，油混我们说的油混就不用充电这种混，
1: 它这种油混的技术呢，应该说是他们刚刚试用，
0: 对，
1: 但有的先锋企业已经用了30年了，
0: 对，
1: 啊。我们请参照他造油车的这种水平就行了。
0: 嗯、是的，
1: 嗯，
0: 23年的传祺 GS8 推荐购买吧，大约多少钱？24的，
1: 24年的
0: GS8
1: 大约9万多块钱可以买。
0: 嗯，途观 L300 值得买吗？14万7，
1: 可以的。
0: 嗯，
1: 14万7也不便宜啊。
0: 想买坦克500，不知道买 T 还是 Z。市区你就Z,
1: 是对市区就这吧、
0: 嗯、
1: 如果兼顾越野的话就考虑
0: T 连线的朋友啊，排队的几位你打字说要连线，
1: 预计开10年、
0: 啊、
1: 建议油车还是建议插混的？10万左右，10万左右其实哪个都可以、
0: 嗯、都能开10年，
1: 10年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就是你要是里程多就买个有省油方式的，
0: 嗯，
1: 里程很少就买个燃油的你喜欢的，
0: 对，
1: 甚至你里程少也可以买个你喜欢的。
0: 对，
1: 包括插混的，包括纯电的，
0: 油的。
1: 对，
0: 嗯，你充电买电，你只要充电方便就行了。
1: 就是一年开1000公里也可以买电车，
0: 买啥都行。
1: 对，前提是你喜欢。
0: 嗯。Nano 这位，我们来连。来，你好。
2: 喂，老师好。
0: 你好，说你问题。
2: 我的问题就是，我现在虽然我在广州，但我还是比较喜欢油车。我想的是，我开几年，等电车成熟以后，然后把车给回东北老家。
1: 嗯。
2: 然后我现在看的大概就是2-3款车，一个是宝马三系的330Li，
1: 嗯，
2: 一个是 A5L，但是它的价格现在还是有点高。
0: 嗯。
2: 然后就是 X3 和 Q5，Q5 是老款的，就这四款车。
1: 哦、
2: 嗯，
1: 这四款车，你现在是单身状态？已婚，
2: 我是单身，单身。
1: 单身的话，我觉得 A5 或者是330挺好的，
0: 挺
1: 开起来，对，也很时尚，然后驾控乐趣也多，在这个级别也基本上就算驾控的天花板了，很全面的。
2: 就是 A5L 和330
1: 都行，你喜欢哪个多就买哪个。
2: 好好，没必要等330改款是吧？
1: 没必要。
2: OK OK， 懂了，
0: 嗯，
2: 谢谢。
1: 好嘞。其实我们选择哪一代宝马，不是因为款式老了或者款式新了，是因为性能依旧才买的。
0: 是，
1: 嗯，
0: 在你需要的时候就行了。来，下一位啊，怀民。
3: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3: 我今年25岁，然后我看了看这个老款的奇骏，它可以买吗？
1: 求实用，求这个耐用度，求稳定性，当然可以。
3: 就是我奔着10年开，
1: 没问题，15年都是都行。
3: 但是身边又有朋友说，这个预算不如去看看途胜。
1: 你凭你自己喜欢呀，你喜欢途胜就上途胜，你喜欢奇骏上奇骏呢，为什么不如呢？不如从哪来的呢？
3: 那老师，您能有个推荐吗？就是15万左右这种。
1: 我推荐的是你自己看得上、你喜欢的，随随便便一辆，就是你看那个奇骏啊、途胜啊、艾尔维斯啊，甚至德系的，都可以开10年，一年20000公里内，随随便便哪个车都可以开10年，剩下的就看你喜好。
0: 这个喜好
1: 没有哪个更优，只有哪个你更喜欢，
0: 包括样子。包括坐里边的感觉，包括身边人的意见，这个身边人包含着和你一起开车、一起坐车的这个人。
1: 对，不包括第三。
3: 好的，好的，老师。
0: 啊，好嘞。就别忽略这个事儿，这个事多重要啊！
1: 就跟你一起坐车、用车的人，这是属于身边人。
0: 啊、对，
1: 第三者、第三方，
0: 不是你吃饭聊天那个人。
1: 对。你少听他的意见，
0: 他不出钱吗？
1: 他可以，你可以参考他的意见，但他的意见并不重要，
0: 嗯，
1: 因为他站在他的角度，
0: 对呀，
1: 他的喜好，
0: 嗯，
1: 他的生活状态，
0: 嗯，
1: 他对车的理解，他的收入，
0: 嗯，
1: 这是核心，他的收入跟你不一样。
0: 你看我好多的直播，有的什么这车推沟里了，那个车不能买了，这车能买，那车不能买了。你问到他的时候，他都是他自己主观的意见来说。
1: 对呀，他们总往沟里推车，我沟里一个也没发现呀。
0: 对呀，给哪个他都乐呵的，
1: 嗯。
0: 听说现在车企要大力发展油混，应该等等吗？
1: 我没
0: 油混，这
1: 是
0: 多年的老技术了。
1: 我问你，你等什么？
0: 对呀、啊，
1: 你等什么？
0: 都已经很稳了呀。
1: 就是你在等什么呢？
0: 等个便宜还等啥呀？你需要的时候买。
1: 就是这句话，你看啊，听说现在车企都要大力推荐油混，应该等等吗？你在等什么？是等价格吗？
0: 还是觉得现在不行？
1: 还是等技术？
0: 嗯、
1: 还是等款式？
0: 已经20-30年非常稳了。
1: 对呀、啊。
0: 价格也不错，
1: 有一个用了30年的车企，他现在一直在出这个产品。
0: 嗯，
1: 你不喜欢，你说是差点。
0: 嗯，
1: 你希望什么？希望宝马出油混，
0: 还是哪台车？
1: 对，还是哪个车有油混？
0: 嗯，
1: 还是希望好多新兴的这些车企，你希望它像丰田那样稳、
0: 嗯？
1: 那你可能还要等20-30年。
0: 嗯，
1: 你等什么？关键是
0: 嗯，来吧，纯电和插混买哪一种？
1: 这都不是话题。
0: 对呀、啊，
1: 买哪个的都有。
0: 想买二手揽巡还是 VGL 怎么选？
1: 这看你喜欢啊。
0: 嗯、
1: 这两款车其实养车成本，包括你关心的稳定性、寿命，对吧？通常关注这个都一样，剩下就你喜欢。说整体的底盘扎实度也都不错，燃油也这整体的话都得在12升以上市区内，就看你喜好吧。
0: 嗯，这是长安 CS 7 Plus 跟奇瑞瑞虎8 Pro 买哪个好？
1: 买个长安吧。
0: 嗯
1: 嗯， 功能场景耗载啊，较比到其他的产品它舒适，嗯，这款车调的比较舒适，它不像这个猛禽啊坦途那么运动。
0: 嗯， ID5 和 ID5S 和秦 L
1: 选喜好的，
0: 嗯，
1: 因为这是两个风格嘛，
0: 嗯，
1: 我们上次说过嘛，这 ID5 不是没有全备箱嘛，
0: 嗯，
1: 就是纯电平台嘛，
0: 嗯，
1: 不是燃料平台，
0: 嗯，
1: 插混平台的，嗯，就研究平台，
0: 嗯，
1: 研究供货商，
0: 连线吧，各位，还是连线为主啊，
1: 连线来，
0: 啊，什么二手纯电追光啥，连线吧，还是啊，这打字真是
1: 二手的电车和新能源车，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市场的这个。高交易量、高转手量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通过这种转手和这个交易量，
0: 嗯，
1: 或者说保值率，
0: 嗯，
1: 通过这几个点，
0: 嗯，
1: 这几个数据就能看出来哪些转手率高，然后哪一些受欢迎程度好，哪一些就比较冷门，
0: 嗯，
1: 所以我们买个车说，哎呀，我们买也不为了卖，你终究会面对卖这一天，
0: 是
1: 对。另外一个，这些反就是。反向的数据能看得出来，
0: 嗯，
1: 就是你们常问的哪个车更好，
0: 嗯，
1: 这个简单的好可能不客观，但大概其你问的其实就这个意思。
0: 是，最近看了海狮零八和泰系，长城 H 十、银河系一，看 H 十吧，
1: 嗯，
0: 买个新的吧，新能源这个东西，主流品牌里边挑新的。
1: 长城做 SUV， 这些年长城一直在做 SUV，
0: 对，
1: 嗯，
0: 长城哪样哪天
1: 相对比较专注啊，
0: 真出个轿车啊。
1: 这个战舰应该是新上，但现在这几款车热度，泰系和 SUV 和那个 H 十比较高。
0: 嗯，五代瑞虎八、哈弗 H 六哪个更值得买？哎，
1: 选你喜欢的吧。
0: 对，
1: 嗯，
0: 领克的后期维修保养很贵吗？正常，
1: 这叫这咋说呢？
0: 没有贵的，啥是标准？
1: 对，
0: 没有标准
1: 是参考的标准。
0: 它就正常的一个车，
1: 领克车也贵啊，
0: 嗯，
1: 不是后期，是前期也贵啊，前期贵的车后期也贵，
0: 嗯，
1: 前期便宜的后期也便宜，通常遵循这个规律。
0: 对，
1: 泰系 H 十、陆放尊贵，哪个更推荐？你要求啥来？叫永恒这位车友，
0: 对，
1: 就是你希望这台车怎么样？
0: 嗯，
1: 你说说，如果你希望好看，不用问我吧，选一个你认为好看的。
0: 嗯嗯嗯。H 十最近卖的火爆，自己喜欢 H 十，但闺女和老婆呢喜欢泰七，
1: 那就是她喜欢，这个就是女性视角，
0: 对，
1: 看热闹而已
0: 啊。
1: 另外一个还有可能是先入为主，
0: 嗯，你再带她看看
1: 我建议你要坚持一下，
0: 带她看看 H 十，
1: 在这个问题上
0: 啊，排队这几位您别光等啊，你打字说要连线。就打这仨字说要连线，我们就连您了。
1: 对，以前长城有轿车，现在不产了，长城就专注 SUV 了。
0: 对呀，
1: 各种 SUV、MPV，
0: 嗯，
1: 他专注的事情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更稳妥。
0: 对，雅阁九代建议买多大排量的？
1: 建议买2.4的。
0: 嗯嗯，要连线，好的。哎，你好。
4: 哎，梁老师，
0: 您
4: 好，
0: 说一个问题。
4: 就是我和我对象，我俩去年不是刚毕业嘛，
0: 嗯，
4: 然后从去年到今年手里大概存了16万块钱嘛，然后他看上了一个小米的同城的70，但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把预算压低一点，因为我俩吃完就每个月吃喝完手里啊只能落下12-13，然后我觉得这年是有没有那么高的消费，但是我特别喜欢的。
0: 你认为需要拿多少钱买车？
4: 我大概我觉得以我俩的收入大概在15万左右，应该就差不多了。
0: 嗯，太少。
1: 对，其实15万以内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你们来说，生活从各个方面帮助来说，可能就完全都够了。包括从功能上。
0: 嗯。
1: 那你看看小米了，这怎么说呢？这是一个消费偏好。
0: 嗯。包括他之前的这个消费习惯。
1: 对，
0: 有关。你俩
1: 这个第一个取决于什么呢？第一个，你俩能不能持续的稳定的收入？
0: 对，
1: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
0: 嗯，
1: 未来3-5年之内是不是持续的稳定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第二件事情，双方各自家庭的经济
0: 基础
1: OK 不？
0: 嗯，
1: 就是双方各自的父母亲
0: 被调一下，

0: 个消费能力，他们能不能开上小米
1: 就20万
0: 以上
1: 多万的
0: 以上的这种车？
1: 嗯，
2: 其实我们双方家庭条件也还就是挺好的，因为我之前买过一个宝马 X5，然后其实已经卖掉了，但我觉得我不应该花那么多钱再去买这样一辆车。但是在他看来说，我舒适啊一点啊，过得好一点。
1: 嗯，
2: 但我觉得我们俩以后要靠自己，就不能说再向家里伸手了。
1: 原来
0: 对，这是另外一回事。就双方如果家庭好，你们完全后顾无忧的话，
1: 对，
0: 包括刚刚说这两点，你们未来的这个收入也会持续稳定，那就
1: 花
0: 光了买，或者说付一点买。都可以，因为向往美好的生活。
1: 嗯，
0: 但综合考虑一下，这个你需要你自己来拿捏。
1: 是，这是家里花多少钱，而且相差钱也不多嘛。
0: 嗯，
1: 这5万块钱，
2: 嗯，
1: 相对于你俩来说，你像每月吃喝玩都剩下，还能每月剩到10000多。嗯，
0: 你俩现在收入没？这啥什么？
2: 我俩在郑州呢。
1: 郑州。
0: 郑州，你俩每月收入超过3万不？加一起？
2: 我们俩差不多就3万来块钱，27000-28000那样。
1: 行，
0: 27000-28000。
1: 嗯
0: 嗯。
1: 我们觉得这5万块钱
0: 是可以的，
1: 可以，可以的，嗯，不累，
2: 嗯嗯，好的，谢谢
1: 啊，好嘞。你看人家这花钱哈，
0: 嗯
1: 嗯，
0: 其实，
1: 嗯，
0: 27000-28000，
1: 嗯，
0: 还行，
1: 对，
0: 挺好，就只要双方家庭
1: 基础
0: 上，对，经济基础好，
1: 嗯
0: 嗯，出了点小的这个财务赤字以后，能给兜底，
1: 对，有兜底的。
0: 这其实毕竟是个买个车
1: 啊，
0: 嗯，又不是买其他，我倒觉得这东西它还好
1: 啊，嗯。真看着你们揭不开锅的时候，
0: 对，
1: 我再投点
0: 啊。但这个里边核心呢，那个是怎么说呢？那个是一个保底吧，核心的是你自己，是不是稳定的？
1: 嗯
0: 嗯。双方方方面面的稳定，
1: 嗯，来，这叫，嗯，这位，哎，您好，
3: 喂，能听见吗？两位老师，
1: 您
3: 好，
1: 有什么问题？
3: 就我刚刚问了一台车，它是2024年的探岳300，1.5T 的，
0: 嗯，
3: 它20000公里，然后叶子板有点喷漆，它卖多少钱能合适？
0: 二四年的这车，98000-108005之间。
3: 98000-108005是吧？
0: 嗯。
3: 你说在这种小城市开这个1.5T 能开住吗？
0: 能开住啊！你担心啥呀？这车很主流啊，并且口碑非常好啊。
3: 我怕费油。
0: 费油？你觉得多少油是费油，多少油是省油啊？我现在就咱俩聊天，我不是考你啊。就正好借着这个话题给大伙儿普及一下，
1: 嗯，
0: 你觉得百公里多少油是费油的，百公里多少油是省油，
1: 就是标准是多少？
3: 就是想在这种小城市的话，开个这种日本车，就可能感觉会相对来说。
0: 我就问你，现在你说怕费油，好，你其实是怕费钱。你现在你，我就想问你，百公里多少算省油的车？你有概念吗？
3: 其实这种大众探岳我开过，
0: 嗯，
3: 330的，
0: 嗯，
3: 比较费油。
0: 费油是多少？
1: 对，就是10升、11升、9升、8升，
3: 差不多。
0: 差不多是多少？
1: 8到12，这是跨度挺大。
3: 就10以上呗。
0: 哦，
1: 10升是坎儿。
0: 10升，你觉得超过10是费油？第一，首先告诉你，小城市里探岳超不过10。
3: 嗯
0: 嗯，探岳1.5的超不过10。
3: 那我就往98000的差不多谈呗。
0: 对，差不多。
1: 嗯，
0: 我说是百公里超不了10升油。嗯，
3: 好。
0: 还有，
3: 嗯，
0: 我再告诉你，就像探岳这么大的，
3: 嗯，
0: 10万往上到20万之间的，
1: SUV
0: 燃油的，能到百公里进到10升以内的，在城市里开啊，进到10升以内的车不多，找不出3台来，
1: 是很厉害的了。
3: 那这个车它也能开挺久的呗？
0: 很久是多长时间？我个人觉得3年很久。
3: 7-8年左右了，
0: 一年开多少公里？
3: 嗯，就1-2万呢。
0: 1万还是2万呢？你两万和
3: 1万5左右，
0: 一年定2年啊？
3: 1万5左右，
0: 1万5，开10年没问题。
3: 好，
0: 再开10年没问题，你买这个车。
3: 那到时候开个7-8年去卖了，还能值10000块钱吗？
0: 以现在这个水平看能。
3: 好，谢谢梁老师。
1: 好嘞，哎，就是油耗的标准啊，咱只能算同样的质量范围之下，同样的使用环境之内。
0: 就是探岳算省油的了，
1: 算费的，
0: 已经算很省油的了。
1: 嗯，
0: 甚至好多亏电的混动车啊，
1: 嗯，
0: 也就这个水平，
1: 嗯，
0: 1.4、1.5这个水平，
1: 嗯，以前灯油我都说日系省油，其实日系相当于德系来说，
0: 日系和德系就是相差不是很多，但日系的一定是很轻，那个相对比较小，那个能省能做到这个油耗，
1: 嗯。同样的情况下，
0: 汉兰达我估计都得个7升加，我估计
1: 这还混动
0: 的，混动的。
1: 嗯，来连下一位啊、哦，连线点一下按钮，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你。来，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1: 可以
4: 听见吗？
1: 可以，说你问题。
4: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有一个22款的威朗 Pro，
1: 嗯，
4: 它那个3年多了嘛，从第二年开始烧机油，但是今年开始。就是一箱机油的话加完能跑4000多公里就开始亮机油灯了，
0: 嗯，
4: 就显示机油到最下限了，
1: 嗯，
0: 当时4S店给的解释是什么？你在保修期之内没找过吗？
4: 找过，他们跟我说是正常损耗，然后但是正常损耗一开始我觉得是，后来我最近这2个月吧加机油的时候，我自己留了个心眼儿，我寻思我看看机油究竟什么样。然后我跑了加满的机油，跑了150多公里，然后从上限到中限了。然后去4S店说去检测，他们说我这个缺机油了，就是做全车检测，他们说我缺机油，然后给我加到上限。然后我跑了200多公里，然后我底盘刮了一下，我到修理部去看，然后我好心看了一下机油，又到中限了，
0: 嗯。
4: 然后我就跟4S店维权嘛，完了他们把我机油尺封上了，说要给我大修，
0: 嗯，
4: 换那个什么火柴环什么东西，
0: 那就修呗。
4: 但是他是这么跟我说的，就是修完之后也是问题不断，毛病不断，让我建议让我别修，所以我就纠结，就是修还是不修？
1: 对，
0: 修完问题不断还是他的。
1: 对呀、啊，你真的不修的话，
0: 变解方机拆开了修了以后的话，都有延保的。
1: 你这不修，到时候时间到的话，跟他就没关系了呀。
0: 对，
4: 但是修完之后，它整体不就已经不值钱了吗？
0: 要不也不值钱，
1: 要不就不值钱。
0: 你如果没想卖的话，你就把它修了，自己正常开了就好了。
1: 因为你这样再出现问题大，你还可以找他呀。
0: 对。
4: 那老师，我想请问，就这种烧机油的情况，它是不是已经算是严重了？
0: 算严重了，你一个换油周期中间需要这个5000公里之内中间需要添加机油的话，这属于严重了。尤其是你的车跑多少公里了？
4: 就跑3万多。
0: 对，
4: 跑2万多的时候就开始烧了。
0: 对，这属于明显的缺陷，你就找4S店就行了。
4: 哦、那行，谢谢啊。
1: 该修修啊，
0: 对，该修的修。嗯。
4: 哎呀，谢谢。
1: 嗯，好嘞。你这挺着，后续再出现问题，人说：“哎，你给我起
0: 这个4S店，是修完了以后毛病更多。”
1: 这话咋说？你给他录下来，
0: 对，
1: 给他录下来，你看他厂家找不找他？
0: 对你下次无论是字幕的还是语音的，你都把它录下来。
1: 嗯，真有意思。
0: 你把这个过程你公布于众，你试试
1: 啊。嗯，你说你家销售咋没这么说过呢？哎呀，长城 A10，和小米鹏程 N90 哪个好？主要是室内使用小部分高速，偶尔
0: 的，
1: 嗯，
0: 这不是夸张，
1: 嗯，来吧，继续吧。
0: ESDB560E也省
1: 省。哎、你好，
5: 喂，你好，两位老师，
1: 哎、
5: 我想咨询一下，我想买个二手的，有一个福特探险者昆仑巅峰，它那个是23年的，然后1.8公里，它是二。

0: 哎呀，这探险者真不好说。从上市那一天，我们就期待它降价，
1: 一直没咋降，
0: 一直硬刚。探险者就是硬刚，我不知道能刚到啥时候。现在有3万的优惠，
2: 你不行买得了。
0: 这车我认为它有，以它的福特的风格，怎么也得有7到8万的优惠呀、啊？
1: 嗯，
0: 但它真没有，
1: 是，挺坚挺。要连线啊，然后说路上格瑞维亚开7年，费用差不多，每年1万多公里。
0: 那费用啊，差不多也不多，
1: 嗯，不多。
0: 对你买路上，你买插混，你能充电，
2: 嗯，
0: 基本都一样。
2: 对，
0: 嗯，要不能充电呢，买不充电的呢，
1: 有差一万，
0: 10万公里基本上2倍的关系。
2: 嗯，
0: 7升油和平均
2: 12.3升油。
0: 对，
1: 来下一位啊，山水相逢这位，这来你好。你好，
3: 这问题纠结了好多年。
1: 嗯，你说。
3: 我感觉我应该换一个，我适合应该开个 SUV， 个子比较大，1.85米，200斤。
0: 嗯，
3: 而且我是做小生意的，经常会拉一些肉类啊，
0: 嗯，
3: 东西搬些货。
0: 嗯，
3: 但是我开这个 A 级车开了15年，然后我就想预算在25到30换一辆。
0: 嗯，
3: 这可能就够到5-6亿，或者是X3 Q5这样的。
0: 嗯，
3: 我就觉得，我要是花30买个 Q5，我就想咬咬牙，我再加2万，那我想换 A6。
0: 嗯，
3: 但是 A6，第一我的身高高，体重大，然后再一个，我的家的路况不是太好，因为我们小区有个特别大的坡。
0: 从功能上，你更适合 SUV。
3: 对。
0: 然后从气质上，你喜欢奥迪 A6。
3: 对，而且开着我喜欢开轿车，我 SUV 我经常开，开车的。
0: 但是没办法呀，你这个客服，你那个你有的时候像你说拉点货或拉点肉，你买个30多万的 A6，你
1: 挺心疼啊。
0: 对，
3: 对啊，而且像我家上我店门口都是这种的路况，就是我看我的 A 级车，就是要最慢最慢才能下去这个坡，而且稍微一快就损前铲，我感觉是不是级别越高车越长，就我就更下不去。
0: 你32-33万，你能不能想想？买个二手的奥迪 Q7 呢？
3: 我不想，因为我做的是小生意，就开5-6亿，我感觉这牌面太足了，我感觉不可能。
0: 买这东西太明显了，怕客户都跑了，说多少钱？
3: 对，有这方面。
1: 嗯，首先身高不是问题，因为 A6 的话坐里边也没有问题，就是生意这个来回搬东西啊，包括那两个坡的事儿。
3: 这
1: 也算是一个刚需问题。
3: 我感觉就是车幅越长，我越下不去。
1: 你原来
0: 我也能特别贴切的能跟你共情，
1: 嗯，
0: 就是做了这么多年小生意，犒劳一下自己，有喜欢的车型，也喜欢开的车型，喜欢看的车型。
1: 有
3: 油
1: 商，
3: 而且公里数特别少，我就这么开2-3千公里。
0: 我解决你这个事儿的这个最佳方案是买个奥迪 A6给家放着。需要干活再买个干活的车，花个18000。
1: 你干活用的东西，
3: 我一共才能开3000公里，大概一年。
1: 我告诉你，你这个也用不了多久吧？搬东西啊，就是经常搬吗？不可能经常用它来搬车吧？搬东西搬肉吧？
3: 20天左右，15天左右。
1: 搬多少肉啊？
3: 搬20斤的。
1: 20斤，20箱，
0: 400斤啊？那不行，
1: 那不行，这 A6 这
0: 奥迪 A6 不行
1: 啊。那这个销售，
0: 对，我觉得这个不科学，就是这个，也就是高级车，车档次越高越高级的时候，它就把功能啊，就是越单一。
1: 嗯，
0: 我觉得对 A6 对你来说，这次换车就是人生节点，很关键。你做这一点生意了，犒劳一下自己。
3: 对对对，
0: 我觉得你就该买个 A6， 剩下的
1: 整个屋里轰
0: 搬东西那个，你不行花钱雇呗。20天雇一回货拉拉呗。
1: 对呀，你不能因为
3: 我这个10多年15年30，然后倒是没毛病，现在就开他都舍得扔吧。
1: 你三菱啥车？
3: 超过了，一神。
0: 嗯，
1: 他都能拉是吧？
3: 能啊，
1: 你不用他拉货呗？
3: 不是，有时候我30我就放后座，有时候低点脏东西也不心疼了，15年了
1: A6 就不好放了。
0: 这个如果吧，其实你是这样，你开着 A6 拉这么多货，第一个对这个机械不尊重，另外一个对这个气质打折扣太厉害了。
1: 是呢，你这一神不卖不卖啊？不卖行不行啊？
3: 不卖我就公里数分摊更少了，我这 A6 一年跑2000公里。
0: 那你不得有嘛？你实际上你一。

0: 那也能继续完成你这个生意需求。你不是有一台车吗？
1: 我这个生意在方你知道吗？就是拉些水。
0: 嗯，我觉得你差不多也得小四十岁的年纪了。
1: 我小五十了。
0: 对呀、啊，所以我是
2: 人生节点
0: 买个好车犒劳一下自己，也应该的。买个六吧，剩下拉货的事你花钱解决。
2: 对，花钱解决，要不然这车开，要不然就是雇人。
1: 这留着也可以哈，
2: 对，
1: 留着。
0: 对呀、啊，买六。要买个自己喜欢的，
2: 别委屈自己。嗯，
1: 对，纠结好久，感谢感谢。
2: 好嘞，
0: 好嘞。
2: 哎，卡中间嘛，最后哪头都不占。
0: 对，
2: 干活干的也不彻底。
0: 这个其实、生意不管大小，这个生意一定是不错的，
2: 对，
0: 就经济条件也挺好。
2: 是，
0: 但第一个不是这个特别超前爱消费的人，
2: 嗯，很稳重，
0: 也不是那个年纪，
2: 嗯，
0: 但是终究要给自己换台车，依旧是有这个资历了，
2: 嗯，
0: 还有这个。那个车也太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拜拜了。
4: 翅膀，上海的街道，
3: 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

0: 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话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话人和医院并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和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好了啊，我们先来迎接一下热线，来看看一五的朋友想订什么呢？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你好，我想订一下宝源温泉票。
0: 好，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嗯，谢谢啊。
0: 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订一单那个送到房的雪域熏鸡。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2: 明天一天取可以哈？
0: 可以，没问题。
2: 好嘞，谢谢主播。
0: 不客气，再会。

好了，各位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38159393813169，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大家呀，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可以扒拉扒拉我们的那个主页，哎，看一看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团购啊，优惠啊，福利啊，相关的内容还是蛮多的。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订椒麻鸡。
0: 嗯，吉贤客新疆椒麻鸡。好的，去哪个店？
1: 田家店。
0: 嗯，那就是椒麻鸡和配菜都给您打五折的折扣。
1: 嗯，好的。
0: 哎，好嘞，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你想订点什么？
2: 啊、
0: 宋大房的雪原熏鸡、
2: 啊。
0: 嗯，好嘞，五折的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的啊。
2: 嗯，谢谢。
0: 嗯、好嘞，再会，拜拜。我们宋大房是熏鸡，其实在盘锦哈，相对而言的话呢，熏鸡比较多一些，包括勾帮子啊，勾帮子它其实也是熏鸡。那很多朋友可能就有的时候会把这个熏鸡和烧鸡弄混，说它两个之间有啥差别啊？哎，它俩还真不一样哈。首先来讲呢，你比如说传统的烧鸡，它烧鸡它是什么呢？它是用那种那种叫蜂蜜水啊、饴糖啊，会涂到那个鸡的表面上面，晾干了之后呢，再下油锅会炸一下上色，然后呢，给它卤了，哎，颜色像那种金黄色或者是红棕色的，这个叫烧鸡。而熏鸡的话呢，它其实会有一个熏制上色的过程。像你看，比如说像宋大房啊，或者是勾帮子，他们会拿那个绵白糖来熏制，就这个锅这鸡其实看着色儿就不错呀，已经完事儿了吗？它其实还会多一个步骤啊，多一个拿绵白糖熏的过程。熏完了之后的话呢，就是这个鸡的口感会有一点烟熏的那种特有的鲜烟熏的那个香味儿啊，对，然后颜色的话会比烧鸡的颜色要更深一点，烧鸡的颜色说实话其实要更好看一些，就金黄的那一种皮脆肉嫩的哈，然后等熏鸡的颜色就偏深一点，外皮也是脆的，然后呢主要是它那个烟熏的香味会特别的浓一些，所以这个其实就是看个人口味了。有的人啊喜欢吃烧鸡，有的人就专门喜欢熏鸡的那种特有的熏香的味道。那当然了，其实我现在又有了一个新的认知，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其实不管是什么鸡，重点是看制作的这个材料和工艺。什么意思啊？就是我把它通俗一点说，就是你说烧鸡好吃还是熏鸡好吃，你要是做不好它都不咋地，哎，你要是做的好吃的话呢，它都好吃，这明白了吧？你比如说你那个鸡用的好，对吧？然后你那个制作的火候啊，然后那个料啊，整个的这些都已经恰到好处了，那就都好吃，对吧？就是我原来这个世界它其实不是非此即彼的哈，就是我原来有的时候会在认识事物上面比较单一，但是后来我才发现不是的。就是你比如说同样的啊，熏鸡也好或者是烧鸡也好，我偶尔买回去的那种会踩雷，为什么呢？就是它的口感吃起来会干巴。那干巴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它那个鸡可能是剩的，是前一天做出来的，它已经那个水分都没了，所以你第二天吃起来会干巴拉瞎的。还有的鸡是什么呢？它的鸡本身的那个肉质发柴啊，你比如说现在就市面上特别便宜的鸡，比如说有那个白羽鸡，或者白羽鸡还行呢，那个三黄鸡是特别便宜的。三黄鸡我们买说，哎呀，你看人家那个便宜，19块钱、18块钱我都能买到一只鸡呢。但是今儿个不大哈，但是你知道它进价，它那个鸡啊成本价多少钱吗？不是说制作好的，就是这个鸡就是这个生鸡啊，他们我听他们干熟食的人说，就是拿货价好像就是那种7-8块钱就能进来，然后他制作之后卖你18-9块，其实也还好啊，加价是正常的。那人家付出劳动了，中间又制作的这个过程，那肯定是要往里面加的。只不过说，但这个鸡的口感就会差很多，鸡皮吃的还行，然后你要吃到里面那个部位，尤其是鸡胸的那个部位，就非常之柴。但是如果是好的鸡啊，包括公鸡啊，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中国不是有四大名鸡吗？对不对？安徽阜里籍的烧鸡，河南的道口烧鸡，山东德州的扒鸡，还有就是我们辽宁的勾帮子熏鸡。

好了，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了哈，38159393819，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我们这两天就有给大家发过一个，是李家的烧鸡，对，它是烧鸡，不是熏鸡。这个是来自哈尔滨的一个特色哈，从1987年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品牌了。然后呢，这次是入驻我们盘锦了，在锦祥一条街，就周郎晚茶，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就在周郎晚茶那一排那儿。他们家呢是一个饭店兼熟食店，就是前边展档那儿有很多熟食卖，哎，你还别说，就是它跟后远兴老油饼砂锅居会有一点相似，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因为它的包间为主，而且就是大菜多，就东北菜比较多。然后呢，如果把东北菜细分的话，你比如说有辽菜、荠菜、黑龙江菜，对不对？那它那个就是属于黑龙江口味的菜品啊，跟辽菜的味道上面还是有差别的。价格很便宜，锅包肉老大一份了，就正常规格大锅包肉哈。你像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吃锅包肉，正常的锅包肉一份卖38很正常，甚至有的大店卖到42、48，他们家锅包肉才卖29块钱，有的菜都是单位数的价格。所以就导致了他家人非常多，到他们家吃饭的那个客人，你要不提前一天订包间儿，你根本都订不着。你说我随去随吃吧，No， 那有可能就会要等位，等多长时间不知道。然后他们家的烧鸡几乎是每桌必点的，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发视频了，给各位可以看一下李家烧鸡。然后他的烧鸡是39一只，有一个卤肉肠，哎，那个是纯肉的，那肉粒可扎实了呢。

是有点像儿童肠那个口，就微微有一丢丢甜，然后里面还带一点点肥的部分，有的地方能掰到肥的部分。两根卤肉肠9.9元，然后那个粉肠就是以淀粉为主，然后也有肉哈，那个是，哎，多少钱来？7.9元。一斤老长一根了，你知道吧？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到我们抖音扒拉扒拉，我觉得这个肠买的还是会非常非常划算的。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个济州岛。
0: 好的，济州岛温泉39两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的。
0: 嗯，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阅温泉。
0: 嗯，9.9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2: 嗯，好，谢谢。
0: 哎，再会。

0: 我的炸。
1: 还有啊，我们因为涉及到双节嘛，中秋国庆都撞在了一起哈，然后佳节比较多，当然了也会在这个时候走亲访友，互相是串串门什么的哈。我们大家可能就想，哎，那我，
2: 但是我那我不要了，他要打五折的话，半折打五折我就不要，要血缘熏鸡吧。
1: 嗯，好的，
2: 嗯，
1: 血缘熏鸡五折优惠啊，
2: 嗯，
1: 再会。

0: 好的样样我。
1: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大家再次搜索韩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啊，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假期了想吃什么呀？想上哪儿去玩啊？你也可以扒拉扒拉我们的主页看一看啊，都有哪些好玩的好吃的地方可以去入的，而且。且一般大部分啊都是有优惠福利活动的，就是现在这个世界确实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就我先想想，从我比如说十几年前做盘锦站的时候到现在，就真的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说到谁家去吃饭一定要有活动，它不是一个主流啊。个别的店他可能会搞活动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很好啊，哎呀，太合适了哈，那我就过去了。嗯，他是这样的，就是一部分店在做这件事情，然后等现在呢，好像这已经变成了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如果有哪个店没有任何活动，我们倒觉得哇，哈哈，好反常哦，是吧？就是现在好像已经整个的这个消费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实际上你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这是好事吗？我真不觉得啊。就这么多年来走过来，就是说点自己的感受哈，我真不觉得。有人说，哎，那怎么不是好事呢？那有打折呀，你看你们节目不也是给我们定打折的吗？有打折的话，那谁不乐意有打折？再有钱我们也希望便宜啊。但是实际上当所有的店都在做活动的时候，是说明什么？说明其实这个餐饮业并没有那么的繁华的，所以大家为了能够争相的抢到客人，自然就

0: 要打折啊，这种价格战来吸引消费者，对吗？但是如果说整个的这种我们的经济非常好的时候，咱们条件很允许的时候，我们进去一家饭店也好，或者说我们去买一个食物也好，去消费一个也好，我们首先关注的第一件事儿不是你打几折，不是你这个东西花多少钱能买下来。我们首先去关注的，但咱不是说那些个别的啊、哦，你就坑人的那肯定不行。你说我天价，你不关注价格，我就宰死你，那不行，那我们就得收拾你了，对不对？我们要举报你的啊，是有严格的行业监管的。我说正常的啊，就正常的，咱不拿那种特例去说，就正常的那种消费，常规的这种店铺。那么我们进去第一件事关注的不是你多少钱能吃下来，你的价格是多少，我们要关注的是你的品质如何，你的口味如何，你有什么样的是你的特色。而不是你有什么样的团购，你哪个团购最便宜，大家不觉得吗？就是如果我们大家更关注的是品质，是特色的时候，就证明我们已经不再去对钱那么的敏感了，证明我们有钱了，证明我们条件好了，对不对？今后讲，所以其实那才是我期待的，理想中的我们的一个生活状态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更注重的是生活的品质，而不是我花多少钱，我通过什么渠道，我才能把这个东西花最少的钱去把这顿饭给吃了啊。就是即便是到现在我们节目当中依然是在提供打折，因为我当然也希望大家省一点嘛，毕竟咱们现在老百姓啊过日子，说实话也没有那么的容易哈，赚钱也没有那么的容易，但是我是希望品质还是放在前面的，我一直都这个观点，就这个东西它不好吃它特别便宜，我宁可不吃。对，你说哎我很便宜啊，我的优势是就便宜啊，那你不能对我有太高的要求，对不对？你不能对我的品质有要求，因为我便宜，这不是你的理由，真的啊、嗯。就是你不好吃或者你没有品质，我可以不吃，我回家我怼个土豆泥我吃的和个饭我吃的还挺香的，我花5.8块我上港子大叔买个烤鹅蛋我能和两碗大米饭，我这顿饭吃的也挺香的，我没有必要就是去吃你那个糊弄食儿，对吧？哎，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秉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特别不希望我们节目里的听众就是说，哎呀，退而求其次吧，违背我自己本身的这个初心和意愿，我去因为钱我去选一个，可能我并没有特别想要的东西。好了，来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了送大房寻机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好的，
0: 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好，斌哥的老班支。
0: 好的，关东老班支的熏鹅，去哪个店？
2: 兴隆台店。
0: 今天兴隆台呀。
2: 啊，
0: 这导播怎么给我标的是双台子呢？
2: 兴隆台，他说兴隆台没有地方了，我家兴隆台的。
0: 没事，去兴隆台吧，去兴隆台吧。今天去，明天去。
2: 明天吧。
0: 好嘞，班支鹅5折的折扣啊。
2: 谢谢。
0: 好，再会，拜拜。

0: 到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
1: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稿子大叔。
1: 嗯，好的，去哪个店？
2: 康桥店。
1: 嗯，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
2: 嗯，
1: 哎，
2: 好嘞，
1: 好来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订玉温泉。
1: 嗯，好，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好，谢谢。
1: 哎，再会，拜拜。

0: 好了啊，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刚刚说到的是祁宏、伊美，然后我们接下来想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港的大叔招牌烤鹅了哈。这个他家真的好吃，就是你不服不行，就是你得就是就说我拍着我的良心去，我摸着我的良心也说，他确实是好吃。而且我就发现我身边的老人家长辈，尤其是女生可能还差着，因为我们的妈妈们好像一个是对肉，没有那么的，大部分的妈妈哈，没有那么的亲。再有一个的话，妈妈们一般都是会隐去自己的这种饮食上的爱好，成全别人。然后爸爸们就，哎呦，就基本上我遇到的没有一位就不喜欢的，都爱的不行，就是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然后包括有一位饭店的老板，他自己是开饭店的，然后他经常会打我们直播间热线去抢那个港子大叔的烤鹅。然后他说：“哎呀，我父亲特别爱吃他们家那个烤鹅，烂乎啊！就是我总给他订，就是有的时候打不进来电话，反正打不进来电话呢，我就直接买去，然后能打进来呢，我就打，能打进来我就觉得哎呀太好了，我还可以就是很开心啊，我可以省一半钱，打不进来的我正常去买，那要不我不得正常去吃正常去消费嘛。”然后港子大叔招牌烤鹅盘锦目前有5家店，我们购买起来也方便了。新开的这家店是在田家的金丽园小区北门啊，然后呢另外锦兴啊、康桥啊、汉新啊、封闭市场啊都有店。然后像现在过节了嘛，还有这个礼盒包装的，而且这个礼盒的价格不般人，就是100多块钱就可以能够买到一个连红色的礼盒带着整只烤鹅的都有了啊，还有2根鹅肝肠或者是排骨肠，148块钱，有一个208的套系，里面是一整只金牌烤鹅，加上2个猪蹄儿，加上2根鹅肝肠或者是排骨肠，再加2个老汤豆卷，一共是208，然后盒都是给大家带着的，而且还所有的产品还可以真空包装的，礼品盒呢也能随意搭配的，哎，我觉得这也挺好。其实你就148那，我觉得就挺好的，这上哪去啊？去看望个老人呢，这一拎呢是完全是不跌份的。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惠美大厅1楼内乔家惠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3: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4: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5: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6: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5: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6: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7: 金猴甲，金猴甲，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那账单。
0: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啊。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2部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

0: 来迎接一下义乌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家大江户。
0: 嗯，好的，39三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嗯，好的，谢谢。
0: 嗯、好嘞，再会，拜拜。来吧，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说啊，港子大蛇招牌烤鹅，确实是就是送人很适合，而且他家的鹅就你送谁啊，谁只要一吃，保准被征服，因为它真的好吃，老少皆宜的，鹅肉细腻香烂乎啊，滋味足，一点都不柴。像你还可以，如果说你想把这个礼盒礼包搭配的丰富一丰盛一点，觉得说，哎呦，嗯，光是烤鹅好像有点这个感觉不够，这礼物不够重。是吧？您还可以干嘛呢？还可以比如说往里头放点什么鹅翅啊、鹅掌啊、鹅肝肠啊，这一些的哈，都可以搭在里面的，很多很多东西，包括猪蹄儿，这些不都是可以拿可以搭去搭的吗？然后回家，大家如果说自个儿家吃的话，其实一般来讲，我觉得哈，除非人口特别多，或者是你过节放假有一个大的聚餐，其实半只鹅就够用了，半只鹅真的完全够用了啊。像我们

0: 都有哈，你把剩的鹅，我说的是剩下的那个鹅，你把它拿空气炸锅打一下，或者是你像我们家，我们家就没有空气炸锅这个是新鲜玩意儿，就这个东西这么时尚哈，没有，就包括有一阵流行那个微波炉，你们记得不？我也没有微波炉，我这么多年从来不买微波炉啊、嗯，然后我们家只有烤箱，对，因为我会烤蛋挞呀，什么的，会去烤肠啊，我会用烤箱，然后呢就用烤箱也行，给它打一下，哎，完了你拿出来再吃下一顿啊，它就比那个直接拿锅溜要强，能听不懂听不明白溜是啥意思吧，就是拿锅加热蒸一下比那样吃要强的啊，然后你还吃腻了还可以卷饼啊，卷生菜叶去吃，最后剩下的那个骨头哈也不要把它扔掉，直接撕成大块清炖出白色汤汁，加土豆白萝卜白菜啥的，完了再加一点盐，就是鹅架子汤了啊。盘锦这五家店周边5公里之内消费满48块钱呢就免费给送货上门了。田家店金丽园小区北门，电话和微信号记好啊，就不管你是想说过节买来送人啊，还是说自己家里吃哈，我都建议您把电话号码把微信号存上，因为他每次就是您尽量提前要给他联系，让他给你留出来，不然的话你要是下班你上午买没问题啊，上午货还是比较全乎的，你说你要是下班的时候再去买的话，很多货就没有了啊。电话和微信号18342713838 18342713838，封闭市场店的位置是在封闭市场西南角，电话和微信号是1870425828518704258285，汉信花园商业街西段状元果业东1560427787915604277879，康桥 A 区东门北商网，电话和微信号是1870425611818704256118，锦兴四区小商北门东侧19300635899。好了，接着来迎接热线16的朋友，你好。
1: 我想订一下子港大叔烤鹅。
0: 好的，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好的啊，去哪个店？
1: 康桥店。
0: 好，您是第二单，6折可以吗？
1: 嗯，可以，可以。
0: 好的，
1: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啊。

好了，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来说了哈。接下来说一下圣元舍中医诊所，圣元舍中医诊所魏大夫啊，行走的习题。哎，我今天还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自己有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包括我们今天接触到的，我今天遇到的一位朋友啊，他也是人到中年，然后他说就觉得好像自己的那个血脂是什么的高啊，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症状，他老不确定，甚至说上不上医院检查呢？你说我上医院检查吧，因为一套下来吧也花不少钱，说不去吧我这心里还没底儿啊，也不知道怎么样。哎，我说你不如这样，你呢去，然后那个大夫就说你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啊，不用忌口。然后他说啊，因为我们中国人有这种习惯，一说人家行啊，回家吧，想吃点啥吃点啥吧，其实挺可怕的，是不是啊？难道我来日无多了吗？所以这个明星当时也是回问了这一句啊，那是不是我们有多长时间了？然后这个大夫非常说啊，没事儿的，还有很长的时间。但是这个话很奇怪，对不对？就是你如果一个正常人，我给你看的时候，我会说啊，你没什么问题的，挺好的，你那个保持住好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是正常的，你没有任何事儿的这个回答，对不对？结果后来这个就是证实这为什么呢？就这个明星，他确实他是有胃癌的，但是他的胃癌相对而言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所以没有那么就是可以快速的去夺走他的生命。所以你看这个很厉害，然后我看评论区就有人说，哇，这个大夫一语成谶了。其实他不是一语成谶，就是他其实是通。

过你的脉象啊，通过你的很多的望闻问切的这种观察，它其实是能够发现问题的，厉害吧？所以中医真的其实是蛮神的。我们的祖国的这种中医，它不单纯是博大精深啊，它其实是很有神奇的力量的。我们有的时候以前是，我是觉得，当中西医混杂的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轻视它了。然后盛元舍中医的魏大夫就很厉害，他呢，辽宁中医药大学毕业，中医世家出身。但是这些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有一点，他是35年哦，3家医院基层行医经验。你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你想你在一个行当，大家想一想自己，就是你本身你是专业科班出身，然后你在一个行业里面又深耕35年，每天无数的接触患者，哦呦，这个病那个病这个病那个病，你想一想，你再有点学习能力，你想一想，你35年，你在这个病人往那一坐，是吧？你很快速的就能够，他只要稍微跟你跟他沟通一下，或者你看一下，你马上就能够快速判断他的病情病状了，对不对？哎，而且他还是古法首诊首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就他自己也是在这个行当里面是潜心钻研的，所以他才出成绩啊，所以医术才高明啊，所以才被人称为行走的 CT。有一位就他妈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就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吗？就是首先第一个，就他看首诊看得特别准啊，就看完了，我们听众都去了，去了之后的话呢，看了之后完了就说你有什么什么什么问题，你有什么什么问题之后，人家上医院一去查 CT 验血，还真是那么回事，一点都没差，而且就是他没有出入，这一点还是很难得很难得的，对不对啊？然后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魏大夫调理病很快。你比如说他很擅长调理的是顽固性的失眠，还有胃肠道疾病啊，包括消化不好啊，包括便秘啊，这不都是属于胃肠方面的问题吧？肠胃方面的问题嘛，他这个领域他是非常擅长的。有最神的一位患者就是失眠3年，每天都是吃那个睡觉药的，到他这儿，哎，当场给整睡着了。当然了，你后面也得后续有点调理啊，你不能说睡着了完了就行了，以后都睡着了，那没那么神啊。但是确实是当场就给睡着了，针灸加头部推拿啊，然后人家现在已经不吃睡觉药，就可以正常入睡了。然后还有一位啊，还有一位他是什么情况呢？叫他不是睡眠的问题，就是他属于肠胃的问题，肠胃虚弱，饭后饱胀不消化，然后呢，胃疼一宿。后来我一查才知道，就是那个韭菜，胃不好的人是不能吃韭菜的，他会刺激胃，咖啡啊什么的，这都不能喝了。然后结果你看我现在啊，就是也是吃中药调理，我现在，妈呀，今年夏天吃不少冰棍儿。咖啡，瑞幸那个咖啡，不喝茶呢，偶尔就喝，但是我不喝凉的咖啡啊，瑞幸的咖啡我现在喝的还是热的，然后包括微微辣一点的，现在也都能吃了，你看看，就是它，而且没事儿啊，关键你要吃完立刻难受，那你就长记性了，你再也不敢吃了，但是因为吃完没事儿了，然后现在也总吃大米饭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是会觉得还真的是蛮有效果的，而且它调理起来很快，我也没想到中医那么快。就我原来以为我说吃中药，哎呀，不得吃个月巴的才能见着点效果呀，结果没有，吃了能有不到1个礼拜就明显的好转，特别的神啊！我们家亲戚都觉得还蛮神的。好了，各位，所以呢，你们有需要的可以自己去让魏大夫帮您看一看首诊，正常他看首诊是58块钱，提我们盘锦站。各位免费，不要钱了啊！位置是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南侧，河源饭店的南边，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一下啊，1394185-9158，1394185-9158，手机号，还有个座机号啊，22013-6，22013-6啊，手机号再说一遍，1394185-9158，提前打电话约，看魏大夫在不在，魏大夫在的时候您再去，魏大夫不在的时候您就先别去了。花甲金
好了，我们来接着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哎，这天儿中午还是很烤得慌啊！哎呦，一上车的话，是不是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非常的炙热的？但是如果你有。

0: 一款好的防晒车膜的话呢，相对而言会缓解很多。捷出汽车量子膜14年专业贴膜店，主营的就是车膜和车衣，别的啥也没有，因为专注所以专业。然后它的膜呢，就是隔热的性能好，不褪色，隔离紫外线、红外线，特别的牛。紫外线的阻隔率能达到99%，红外线能达到95%。然后您可以到那之后让他去，他是可以给我们做测试的。哎，就是那个上千瓦的烤灯，打开，我们隔着玻璃，你去用手感受一下，你就近距离感受一下那个热度、热气儿，马上就能感受到的。哎，但是你就把那不起眼的小薄膜往上一荡，你再去用手去试一下，一点感受不到热了，这就是太阳膜的神奇之处。然后紫外线、红外线啊，红外线有测试仪，我那天测来着，当时是没有膜的时候测那个红外线是2400数值啊，然后把那个膜加上了之后呢，再一测那个数值是130。你看，就它真的是它不是说的，这个什么概念呢？然后炒作呀，或者是瞎忽悠啊，是真的，它是有这个防晒、隔热、隔离紫外线和红外线的系数的啊。多少钱呢？您如果说我先感受一下，我看看它跟我别的膜有没有差别，您可以先贴一扇窗，20块钱就可以贴下来了。如果贴4扇窗，因为主要是窗膜嘛，4扇窗。100多块钱，但如果说我想全车费还得领券买呢。然后呢，如果你说呢，我要想贴车衣呢，你看你贴多少厚度的，相对薄一点的是7.5毫米厚度的，1000多块钱。但是我个人觉得8.5毫米厚度的其实是最好的，因为如果太厚了，你说我再厚点，我保护一下我的车衣车漆呀、你整个9.5的不行了，那都容易卷辫子了。但是你说7.5，我说实话，我觉得略薄一点，因为你贴车衣的作用是什么？防风晒、风吹、日晒、雨淋、鸟粪，最重要的防刮呀，是吧？你要是没有车衣，刮不就刮你漆了吗？你有车衣，刮的不就是车衣吗？你车漆不就没事吗？然后你车衣那块你换，你重新补一下不就完了，对不对？哎，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捷出汽车量子膜啊。然后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拜拜。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7: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8: 2015年 我18岁

0: 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1: 三九的梅花红了满山的雪，萧条之意
0: 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0: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1: 有人是南非的鹤，

0: 可怜白雪曲，未遇知音人。西黄戎旅下，蹉跎淮海滨。涧树寒朝雨，山鸟弄余春。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
1: 恋爱的时候，我一定会通知各位。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8，50秒，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8月11。开篇念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啊、这首诗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文学题当中跟大家提到的时候，大家应该跟我的感受都是差不多的啊。我们常常会为了这样的诗，不管相隔多少年，还是会非常感动。之前我们讲了王维，讲了李白，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心，总觉得这几个人啊、太浓墨重彩了，所以想讲一讲稍微没有那么重的人物。这样说为人物 不太高兴哈、哎、没关系，反正他也听不到。我们说大唐国祚一共是289年，安史之乱之后呢，唐帝国依旧延续了大概150年。然而唐帝国由极盛转衰，就好像寒风一样，一刹那就把人们带入了万木凋零的萧瑟秋季。李白、王维、杜甫、高适、岑参、王昌龄，这些代表着盛唐气象的诗人全部凋零，一个伟大的时代就此转身，这一转身就是一去不回。而诗坛也从盛唐的昂扬奋进、慷慨雄壮、磅礴自信，转变成了孤寂的、落寞的大历时风。大历年间是盛唐到中唐的

0: 过渡时期。活跃在这个时代的诗人大多数是少年时期成长于开元盛世，却也在最意气风发的青年时期眼见山河破碎，锦绣崩塌，所以他们的感觉应该是恍如隔世。那么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刘长卿和大力石才子啊，我们说过的卢纶啊、李端啊等等等等。那么大力诗歌是有非常鲜明的特色的，当然他在创造力上远不及盛唐的百花齐放，主要传承了王维、孟浩然的那种淡雅隐逸啊、避世的这种风格，还兼具大力诗词独有的萧瑟。我们会发现刘长卿最喜欢写秋风啊，或者写夕阳，寒渚一孤雁，夕阳千万山啊，什么翻带夕阳千里墨，天连秋水一人归。你觉得秋日萧瑟的氛围当中在点缀着夕阳的余晖，就是一切都要完了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因为你读起来你就觉得啊，很凄清，很暗淡。这种凄凉的萧瑟的意象的创造和构建，在大力诗人的作品当中比比皆是。比如他们非常爱写的意象孤村啊，孤村树色昏残雨，你看残雨，远似声中带夕阳，你看又是夕阳。劝君稍尽离弦酒，千里佳期难再同啊，闻君此夜东林宿，听得荷花几度生。你就是觉得他哎呀惨兮兮。那么在整个大力诗人的群像当中，我们今天开始要说到的这一位应该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人，韦应物。他和刘长卿啊、大力石才子的这种孤寂诗风全然不同。韦应物的诗词是比较平和、比较恬静的，比较气韵悠长的，因为他看破了盛世一去不回的现实，他退回到宁静的个人生活当中，关照山水，关照自然，所有的世俗苦恼都被隔绝在诗词的屏障之外。比如我们开篇念到的，应该算是韦应物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见卢志》。这首诗的意境和王维、孟浩然非常相似，所以韦应物也和王维、孟浩然以及后来的柳宗元合称为王孟韦柳。韦应物是京兆万年人，大约出生在公元737年，京兆韦氏是唐朝一等一的门阀世家。杜甫曾经在《赞韦七》里边说到过韦氏家族啊，尔家最近魁三相，时论同归五尺天。韦氏家族自西汉开始，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千年发展，已经成为了关中四姓之首。韦应物的曾祖父在武则天时期官至宰相，所以他凭借着显氏家族的这种庇佑，韦应物14岁入仕，成为唐玄宗的进士，初入宫为鲜衣怒马。所以我们说韦应物的起点是许多文人士子苦苦追寻的终点。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啊，大概是一周两周吧，我们就能够把韦应物说完。好，跟大伙儿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面题，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再判断题和许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还有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
1: 特别感谢您啊，傅女士，谢谢。

0: 谢谢您。八号题您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
1: 嗯，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2002年主演青春校园剧《十八岁的天空》，代表作有《永夜星河》《又见一帘幽梦》《樱桃琥珀》等。《十八岁天空》你知道吧？那里边他演那个老师
1: 啊，《
0: 十八岁的天空》，《十八岁天空》你不知道？
1: 啊、是那叫什么？那女的叫啥来着、
0: 啊？不是那男的
1: 啊，男的，那不知道了。
0: 吴女士，刚才秒表停了，你知道吗？我还以为他停这一会儿你能想起来，结果你都没听清我问的是男演员还是女演员，是不是？
1: 没事，正在参与。
0: 是的，十八岁的天空，你是不是知道？
1: 我感觉有点像是那个，但我想不起来是那个是谁了。
0: 哦，十八岁的天空，那个女主演是金莎吗？她在那个剧里边叫蓝菲林。
2: 8153938169939，我们看一下时间，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3: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4: 潮起辽东湾，
3: 兴业在盘山。
4: 以一流营商环境
3: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7: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8: 海里小印里。
0: 哦，你好会猜呀。不是海，不对。
8: 你
0: 不是不是不是，好，过掉答案，下一题。浙江省绍兴市的得名与哪一个朝代的皇帝年号有关？
8: 唐宋元明。
0: 哎，宋什么宋什么宋？
8: 北宋南宋。
0: 南宋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是眼睛酸酸。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我会唱。
0: 哦，真的你会唱啊，三千。那你唱一下，你唱一下嘛。
1: 根本没爱过，
0: 脑袋空。哎，我是第一次听这首歌，空白在此刻。什么什么？
1: 脑袋空白的。
0: 哇哇，你唱歌比我还难听。真好，三千，我真喜欢你这样的朋友。你知道，如果大家一起去 KTV 的话，有我们两个人的存在多重要啊！对于我们两个彼此来说，
1: 对呀、啊，他们拿不到麦的都。
0: 这不，我跟你说，他们唱歌都很好听。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唱歌是这样的话，那我一定不敢唱。但是如果你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将是那个场上最亮的星，双子星。
1: 双子星。
0: 好吧，但是以后别唱了，三千。开玩笑，开玩笑，我们去加油，
1: 好
0: 吧？
1: 嗯，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好嘞。哇，他好跑调啊！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拍拍。就说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之间的友谊多么珍贵呀、啊！

0: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这个时间提醒各位，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65。然后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阳水1箱，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677。优宠动物医院的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是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是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铁力港北15米，联系方式78167777。接着是由汇源科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上往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领奖地址神秘烧烤一部在盘锦市机关幼儿园南墙外边的胡同里，电话是18804270884。三部的地址在兴隆台区凌峰路61号欧式小区东门，电话是18804270883。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4: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5: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6: 让百姓办事更方便、不韶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7: 高效服务，有速度。
8: 您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9: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7: 贴心服务，有温度。
10: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7: 优质服务，有力度。
11: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2: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7: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3: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4: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5: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

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冲，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一二三，
1: 一五也行，
0: 一二三四五六，你选好题吧，铁头。
1: 二
0: 号，好的。
1: 哎，泄密了你还？
0: 好好好，不叫你铁头了。头铁。我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
1: 来吧。
0: 我感觉你要闯关成功了，真、
1: 哦、不可能，
0: 真讨厌。哎呀，地理关键词准备好啦，答题开始。国内城市，浙江省辖地级市，古称四明或明州。
1: 我不知道啊。
0: 猜嘛。
1: 浙江省辖地级市。杭州、宁波。
0: 哦，宁波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城市隶属安徽，有九山环一湖，翠罗出大江之称。
1: 啊，这啥呀，不知道啊。
0: 城市啊，你别想了，
1: 不知道，
0: 你猜呀。
1: 到了，到时间了，
0: 过掉下一题。中欧内陆国，又称马扎尔斯坦，东邻罗马尼亚，北连斯洛伐克。
1: 东邻罗马尼亚，北边斯洛伐克。波黑。塞尔维亚。哪个国家呀？
0: 是匈牙利
1: 啊。
0: 但是安徽那个题为什么不猜呢？为什么一定要执着于什么九山环一湖？安徽猜，现在猜，现在猜。
1: 安徽合肥。蚌埠、蚌埠是不是安徽的？
0: 你别管了，你猜吧。继续。
1: 还有
0: 三个字的很少吧？
1: 安徽三个字的。
0: 嗯。
1: 你送我一个字吧。
0: 有个安，同音但不同字，三个字还猜不出来。
1: 安，
0: 我不是
1: 故意的。马鞍山，
0: 对，马鞍山是正确的。行吧，你最近在学习吗？怎么可能？
1: 啊，玩儿。
0: 好，祝你开心啊！
1: 好的，
0: 好嘞，拜拜，
1: 拜拜，小伟。
0: 哎，玩疯了。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2: 您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蟹粉狮子头。
0: 哇，你，我要说一句不太吉利的话。您终于来了，等您很久了，有一段时间没有参与节目啦。
2: 哦，是吗？
0: 报菜名。一三四五六，选下题吧，蟹粉狮子头。
2: 一三四五六，那就三号吧。
0: 好嘞。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晚上好，小北。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我叫匿名，没名也行，无名也行，
0: 无所谓的。

0: 啊，你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
1: 哦，您感觉是上一道题您玩的开心，还是这一道题您玩的开心呢？
0: 哦，您怎么能这样说呢？我一直都在认真的做节目
1: 啊。
0: 啊，我这么敬业，有这职业精神，有职业操守，只是这份工作给予我的是，还继续往下说吗？是，超越所有的，就是什么都不能匹敌的那个乐趣。希望您也能够在工作当中如此享受，可以吗？
1: 我还以为您说要在答题当中，怎么忽然给我扯到工作当中？
0: 就是说呀，就是说你在工作当中你会享受吗？好了好了，开玩笑了啊。那你在工作当中开心吗？怎么了？正式一点问也不行。说呀，开心吗？
1: 开心。
0: 啊，对呀。听你说的就开心。文学题啊，准备好了。
1: 啊，怕被领导听见。
0: 好，答题开始。陆游诗作有名句"出师一表真名士，千载谁堪伯仲
1: 属相吧？不是陆游，
0: 哎，对。
1: 出师一表，我的妈！问这诗的名字是吗？
0: 对对对，
1: 完了，不知道。

0: 哎，好，过掉它。下一题，北宋词人，字号庆湖遗老，代表作有《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
1: 不知道，北宋的词人肯定不是八大家的呀，那不知道。
0: 哎，
1: 晏殊、刘永。
0: 好，猜吧，对，再猜两个字。鬼头，鬼头。
1: 不知道，真不知道。
0: 哦。我想是最近您工作的太投入了，您说呢？浑然忘了生活当中其他的乐趣。
1: 没有这两道题，就算没有这两道题，就算我学我也学不会的。不是北宋词人，我把我知道我都说一遍。我刚才说了那个晏殊和刘永，对吧？这是我说的两个。那我最多再说个三苏，三苏的话八大家我觉得应该不是。那我最多还能说一秦观，没了。我知道我都说了。
0: 我在说鬼头，鬼头，你想不到贺鬼头？
1: 哦，贺知章是吗？贺知章不唐朝的吗？
0: 贺铸啦！哎，你最近真的在工作呀？你怎么都工作傻了？
1: 贺铸听都没听过。
0: 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什么那个梅子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是雨。
1: 好嘞，学习了。
0: 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啦。但是第一题有点可惜啊，你一时没反应过来。那首诗是书愤。
1: 哦，对对对，书愤，
0: 书愤是知道的，是吧？
1: 啊，书愤是知道的。
0: 那就好。
1: 啊，就是每次遇到这种我们不知道的题，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可惜。
0: 真的。
1: 就像上学的时候，您
0: 好，您好，您
1: 好嘞。
0: 哎，您不必多说了啊，我这边已经领悟了，好吧？哎，我在工作当中的悟性就是很高啊。好，感谢您，好，您慢走，好吧？哎，好嘞，哎。呸！
2: 我考数学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惜呀。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我马虎的。我读题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马虎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节目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贺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以及神秘烧烤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好，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柯林索尔最后的夏天里有一句话说，我的一生只有一个盛大的夏天，那个夏天之后月亮就陨落了，我用以后的每一个夜晚去描摹那轮月亮，我嫉妒它的仅有，有爱慕它的温柔。凡人百年，爱是秩序外的一瞬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我爸，一位52岁的普信男，活成了我最想成为的模样。自从普信一词火出圈后，很多人都视他为洪水猛兽，他好像代表着油腻不堪，一事无成，每个和他沾边的人都恨不得与其撇清。但我爸，一个52岁的典型普信男，带着一身的盲目自信，却活成了我最想成为的模样。

能力不重要，心态才重要。单位有一个项目，得出差半个月，派了我爸去洽谈。我妈给他装了一箱子衣服，叮嘱他一定要注意仪表。我爸嫌弃都看着那个箱子，翻出了一个双肩包，说箱子太麻烦，他得背包。最后他只带了两套衣服，穿一套，包里一套。去接他时，我妈说别人看你爸这么不讲究，一定没谈下来。果然我爸从车站出来，我都没认出他，衣服已经有点灰扑扑的了，离近了一看还被烧了个洞，一问抽烟时睡着了，不小心烧的。就这样还谈合同，不挨骂就不错了。我爸却说我们聊得可好了，别担心。我妈无奈地叹气，但确实我爸聊得挺好，合同一下子签了好几年。我将信将疑，毕竟你看他那蹩脚的普通话，喝多了还会口齿不清。我爸不同意我对他的质疑，能力不重要，心态才是。我纠正他的发音，他又将能力不重要回给我。他一直是这样，自我感觉良好。记得我小的时候拿绿色英文这个单词去问我爸，他不加思索地说这就是蓝色。在得知是绿色后，他给自己找补，我还知道它是个颜色。等你到了我这岁数，你就知道记得颜色得多厉害了。小时候我经常对他翻白眼，但现在想想心里暗自羡慕的。作为他的女儿，我完全没有继承他的普信。在我的自卑敏感面前，我爹的普信就像是一种超能力，所以我很好奇，我爹怎么就能满不在乎的呢？他的自信到底是哪儿来的呢？自信源于个体的夸大自己。孩子在童年期会有一个阶段，认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的，这就是自信的雏形。孩子需要父母来肯定这种夸大，一旦父母持续肯定，孩子们会在心里觉得我确实很厉害。观察一下你身边的小孩子，他们会不会有一些突然发疯又幼稚的时候，突然就嗷嗷的乱叫，或者呢又扮起鬼脸。一旦父母给了肯定的行为，他们会十分开心，继续这样的动作。但在他们长大后，这些行为反而不会再出现，行为会趋于正常化。这是因为随着孩子长大，他渐渐和父母分离，不再需要父母太多关注，而肯定已经在他心中奠定下来。孩子知道不管自己做什么，父母仍然爱自己，他们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内聚的心理结构，强大的自信因此培养起来。我爸还真是这么长大的。有次他踢球踢破了窗户，被罚站的时候，他爸突然来一句，这小子腿真有劲，适合踢球。被这句话鼓励后，我爸大学就去参加了校内的足球队，还拿了好几块奖牌。虽然都是类似参与奖那样的安慰，但我爸依然将他放在最显眼的地方，给我介绍，你爹我踢球可厉害了，没事你跟我踢两把。

心态越好，越知道自己渺小。我爸的自信虽让人无语，但并不讨厌，甚至本不喜欢他的人也会因为他的自信而倒戈。我妈提起我爸第二次和岳父见面的情景，第一次见面呢，岳父对我爸的印象就是很差，说他太自以为是了。第二次见面，他仍不收敛，陪您喝一杯，咱爷俩掏掏心窝子。岳父冷笑，你喝不过我。酒过三巡，我爸醉了，但他不在乎，认真掏心窝。虽然您没说，但我知道您不太满意，我能理解，我这人自负了些，您怕我独断专行，让这女朋友受委屈，但我保证，我一定会和她商量着把日子过好。自信就是一种认知，而认知有三层划分。第一层，一元思维模式，这是讨人厌自信的根源。我不管你说什么，我是对的，以自我为中心，听不进外界声音，嫉妒他人，认为别人的建议都是否定和批判。终极呢，二元思维模式，可以兼容两种不同意见，具备基本的逻辑和同理心。我不同意你，但我尊重你的意见。拥有这种模式的人，既能和喜欢的人相处，也能和厌恶的人合作。高级的多元思维模式，兼容所有声音，但能取其精华，灵活运用。他们的大脑就像一个过滤黑洞，接收各种信息，并提纯处理。在自信之处坚持自信，对需要学习的地方保持谦逊。自信并非越多越好，优秀的自信是可以调节自信程度，做出合理决策的。在不同层级中有不同的认知盲区，区别是有人拨开盲区，有人困在盲区。有一个很有趣的社会实验，研究员给20个被试者呢画了狰狞的伤口妆容，对他们说一会儿他们需要出门观察路人的反应。但出发前，研究人员搬走了镜子，对他们说妆容还需要修补一下。实际上伤口已经被盖住，但他们毫不知情。测试结束后，20位被试者都报告了自己不好的感受。他们一见到我就躲开了，让我感到很难受。他们盯着我的脸发笑，我十分生气，我回骂他们。你看，只是化个妆，20个人就被困在了脸上有伤，我会被嘲笑的认知盲区。甚至都不相信别人眼中的真相了。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生车程开始消磨逝。

学会提纯，你的心态会更好。很多人是不敢自信的，因为原因都差不多，以前自信满满，却把一件事搞砸了，于是大家看笑话，让你这么嘚瑟，活该。被嘲讽的久了，渐渐的也就不那么敢表现了。这种情况其实是欠缺了一点高级认知的提纯能力。事情没做好，只针对事情，不代表个人啊。而提纯的欠缺会让我们被无效指责吞噬。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保持合理的自信。具体怎么做呢？可以参考以下两点。认识自己，拨开盲区。想要打开固有的盲区呢，就需要进行自我觉察，清晰地认识自我的意愿和能力。对自我价值观的觉察，明了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它可以帮我们定义自己想成为什么样子，也能为我们的行为提供评价标准。当自信成为我们内心的价值观时，对不同的人来说，公开场合勇敢发表观点是自信，在展现自我的视频里不畏惧别人的批判是自信，在洽谈中直视对方眼睛也是自信。对自我抱负的觉察，与其问自己我想达到什么，更好的问题是我想从中获得什么。想获得什么的抱负是持续的，它也许永远不会达成，但我们依然会每天被其激励。对自我反应的觉察，人们在各种情形下，情感和行为会有不同的反应。当我们认为自己脸上有伤口，我们可能会因为伤口萌生出对他人的敌意，但这个敌意是对自己有益的吗？换个角度，他们笑我的伤口，那岂不是证明我独一无二？和敌意比，哪种会让自己舒服呢？自信训练，这个方法是由行为心理学家格斯里提出的。首先，学会询问，

要做成这件事，我需要掌握什么技能，我需要什么条件。其次，根据询问的答案，拒绝无关的指责。假如我想写一篇小说，我需要掌握的是文案能力，但有人质疑，你坐不住还写文章？文案和坐不住有什么关系吗？就这样，筛掉那些和自己要做的事情、要成为的人无关的意见。最后一步尤为重要，真实的接纳筛选后的意见。问自己两个问题，你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意见？他对你要做的事有什么样的启发？明了意见背后的真相时，自信不光不会被摧毁，我们反而会得到最棒的方向，稳步达成目标。

就像我爸说的那样，能力不重要，心态才是。毕竟能力越强，越容易被捧上神坛，一旦能力更强的人出现，他们就会被扔下神坛，跌落会让他们自觉无能，被抛弃。但实际上，起起伏伏是人生常态，重要的是在起伏之中，你怎么看自己，你决定以何种态度应对。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1精准配对。

0: 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1: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

0: 是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对于当事人以 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行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1: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2: 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讼。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3: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4: 短视频平台上， 陕西省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5: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
6: 考试还能包过。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4: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省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 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7: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虹、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
8: 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赛季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 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 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

0: 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心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2: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

0: 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0: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2: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0: 安静，安静一点。
1: 艾瑶姐姐来啦，
2: 她要带我们去一个神奇的地方。哪里哪里？
3: 那里有好听的故事。
4: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5: 再来一只绵羊。

0: 经典的儿歌，
1: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2: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准时的打开收音机来收听花儿朵朵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小安阳姐姐呢？反正我是非常想大家的，每天都期待这个时候与你相会呢。今天的花儿朵朵和往常一样，安阳姐姐为小朋友们带来了好听的故事，还有小朋友的声音。接下来就让你与我一同走进这一个小时的快乐时光。

声音世界，小朋友快竖起小耳朵，一起来听吧。

小朋友们，我想问一下，你喜欢看电视吗？那你有没有在电视机前一坐就一天呢？有一个小女孩啊，她特别喜欢看电视，她的名字叫潘妮。今天呢，我就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故事，名字叫《潘妮特别的一天》。

有个小姑娘叫潘妮，她最最最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看电视了。她呀，总是一看就是一整天。她喜爱的节目可不少啊，大概得有300多个吧。其中有特别刺激的太空探险节目，比如说有来自某星球的霹雳将军，还有啊特别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分色狗狗的池塘派对。事实上啊，压根没有他不爱看的电视节目，他都喜欢。潘妮习惯用右手握着遥控器，而且用这只手的大拇指按遥控器上的键，谁也没有他按得快。

塔尼可以说和他的电视机寸步不离。就算不得不离开房间，他都要带着电视。这电视机呀，没日没夜的开着，塔尼甚至趴在上面睡觉了，就连打盹儿，他梦到的都是电视广告。

近有一只小狗叫巴克利，巴克利总是劝潘妮不要看电视了，可是潘妮呀，整天忙着看电视。巴克利想出各种办法吸引潘妮的注意，可总是徒劳无功。无论在他面前如何装扮，无论手里挥动什么有趣的东西，潘妮的眼睛啊，从来就没有从电视屏幕上离开过。有一天早晨，潘妮醒来以后，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了。哎，怎么回事啊？原来电视机的屏幕冰冰凉凉的，一片漆黑。睡觉前我打开着呢，现在怎么黑了呀？潘妮叫上起来：“救命啊，巴克利，我没有办法看到早间节目了。”潘妮不停地按动着遥控器，拍打着电视机。哎，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电视机没有任何的反应了。潘妮大叫：“打电话，我都看不了电视了。”巴克利想了想，觉得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小狗巴克利想到了好主意。巴克利在电视机上把所有的旋钮都扭了个遍，把所有的按钮也都通通地按了一遍。他还绕到了电视机背面动了动天线。潘妮着急地说：“哦，怎么样，严重吗？你能不能帮我修好电视啊？”巴克利摇了摇头：“

主人，我不能。于是，小狗巴克利拿起一张报纸，纸上面的一则广告说：“哦，你看，上面写着电视机维修店，我敢打赌，这家店肯定能把你的电视机修好的。”

于是潘妮和巴克利带着他们的电视冲出了家门。潘妮一边走一边四处看着，外面的世界亮堂堂的，五彩缤纷。但是潘妮已经习惯了在电视屏幕上看世界，于是他拿起电视遥控器想调一调颜色。当然了，他不能成功，因为他除了能够控制电视，外面的大自然他可控制不了。

走着走着，潘妮看到马路对面有几个小女孩在跳绳。巴克利拿起了电视机的电源线甩了起来，潘妮就在两个朋友的帮助下跳起了绳子。突然潘妮看了看手表说，哦，不不不，我们不能再跳绳了，摸狗奇遇马上开始了，我得看电视，哦，咱们快去维修店吧。他们爬上了一个陡坡，下坡的时候电视机是呲溜呲溜地往下滑，两个小家伙顶住了电视机，天哪，太沉了。刚开始潘妮有些害怕，但是他很快适应了，虽然他还是惦记着他的电视节目，但是他知道接下来他们要运送电视的这个过程可能会更有意思。从斜坡上下来的时候，潘妮整个骑在电视机上，小狗巴克利用电线拉住了电视，就这样呲溜溜地滑了下来。到了山坡下，他们开始玩捉迷藏的游戏了。当然了，巴克利更是毫不费力的就能找到他的主人潘妮，因为潘妮从来不会和电视机分开，他可能藏在电视机的后面了。在之后他俩做了个风筝，潘妮看了一眼电视机，风筝真的很好玩，他有点想念泡泡浴人达人秀这个节目了。可是他又发现呢，和巴克利在一起玩放风筝，一起在草地上好像更有意思。

再后来呀，他们来到了池塘边。巴格利对潘妮说，我们可以游泳啊。小狗巴克利把自己最拿手的狗刨式游泳法交给了潘妮。潘妮在水里玩得很开心。接着他俩继续推电视机，在大街上兜风。他们路过小河的时候，在河中钓鱼。当然了，鱼是没有钓上来，钓上来一双大靴子。他们在人行道上画画，画树，画骨头，画超人。他们又到图书馆里去看书，这个书可真不错呀，有很多新奇有趣的故事都在里面呢。最后呢，他们躺在草坪上，欣赏形状各异的云朵。小狗巴克利想象的云都是骨头的样子，而潘妮呢，他所有看到的云朵都像电视机。弄这台电视机去旅行实在是累极了。这时候潘妮已经意识到时候不早了，得去电视机的维修店了。可是他们一路玩啊玩，玩到的时候维修店已经关门了。巴克利以为潘妮会抓狂，可是没想到潘妮累了，说：“哦，巴克利没事，回家睡觉吧，我们明天再来。”

天晚上，潘妮睡着了以后，他的梦里再也没有电视广告了，都是他和小狗巴克利在抢橄榄球，他们在用网去捕蝴蝶，他们穿着轱辘鞋在路上奔跑。这一晚上啊，潘妮睡得香极了，睡得好棒好棒。可是巴克利呢，他却没有完全的入睡，他真是太兴奋了。于是他修好电视机，调到一个有午夜电影的频道，开始津津有味的看起了宠物节目啦。小狗巴克利是怎么把电视机修好的呢？原因很简单呐，小狗巴克利为了不让潘妮看电视，他把遥控器上的电池给藏起来了。现在把电池装上，电视机又好了，就是这样的简单呢。不过以后啊，潘妮再也不想看电视了，他每天要和小狗巴克利到外面玩耍。

0: 花儿朵朵，
1: 花儿朵朵，
2: 花儿朵朵，
3: 花儿朵朵，
4: 花儿朵朵。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2: 对着太阳？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0: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3: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球形成石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2: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空为什么这么蓝？
4: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我想问一下小朋友，你喜欢吃榴莲这种水果吗？有的小朋友特别喜欢吃。

有的小朋友觉得特别的臭。哎呀，真奇怪，为什么有的人觉得它香，有的人觉得它臭呢？为什么榴莲又香又臭啊？关于这个问题呀，新加坡的研究人员首次完成了榴莲的全基因组织序，终于完整地揭开了榴莲气味的秘密。原来呀，榴莲包含了臭鸡蛋味儿、臭鼬味儿、金属味儿、橡胶味儿、烂洋葱味儿、香草味儿、奶油味儿等等50多种气味呢。通常呢，被归为两类，香和臭。这臭味啊，主要是挥发性含硫的化合物，就是我们说的臭鸡蛋味儿。在洋葱、大蒜、韭菜等等气味特别的植物当中，也能看到它的身影，而且发挥性极强，相隔数十米也能轻易的识别。而果皮当中丰富的脂类物质则是香味的主要来源，能使榴莲呢浑身散发出水果香呢。有研究显示，人类感知气味主要靠400多种嗅觉感受器，而任意两个单独的个体大约都会有30%的嗅觉感受器不同，所以说呢，对气味的接受能力也不同，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为什么有的人觉得榴莲很香，有的人却觉得榴莲很臭啦。

0: 花儿朵朵，
1: 花儿朵朵，
2: 花儿朵朵，
3: 花儿朵朵，
4: 花儿朵朵。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

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牧童词。

《牧童词》，作者楚光熙。不言牧田远，不道牧卑深。所念牛驯扰，不乱牧童心。原地复我手，长蓑披我襟。方将幽暑雨，亦已惧寒阴。大牛饮层板，小牛穿近林。同类相鼓舞，畜物成欧吟。取乐须臾间，宁问声与音。不言牧田远，不道牧卑深。所念牛驯扰，不乱牧童心。原地复我手，长蓑披我襟。方将幽暑雨，亦已惧寒阴。大牛饮层板，小牛穿近林。同类相鼓舞，畜物成欧吟。取乐须臾间，宁问声与音。

这首诗的大意是，不说放牧的地方离家有多远，也不说放牧的大山有多深，牧童心里想的只是让这些牛驯服一点，不要乱跑，扰乱我的心思就行了。圆圆的斗笠戴在我头上，长长的蓑衣披在我身上，它们不光为我遮挡夏天的暴雨，也将为我遮挡冬日的阴冷。那些成年的牛，或立或卧，安静地隐藏在山坡上吃草休憩，而那些还未成年的小牛犊则穿行在附近的山林里追逐嬉戏，它们不时地用叫声呼唤激励着同类，人们眼中所看到的实在是一幅凝密的田园风光，成为诗人千古讴歌的对象，但他们只是眼前这片刻的景物来取乐，有谁去关心过牧童的饥寒温饱和感受呢？一个年幼的牧童不怕路远，不怕山深，他所想要的只是让牛儿温顺一点，听话一点，不要到处乱跑，以便给他节约出一点点的时间。他要用这点时间干什么呢？诗人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

0: 的原例、常缩、俗语、含音四个意象来代指，特别是常缩最为传神。一件普通的蓑衣穿在身上就成了长袍，说明这个牧童年纪还很小，比成年人矮了一大截。而这件蓑衣不仅要给他遮挡夏天的风雨，还要为他遮挡冬日的严寒。那这个牧童身上的衣服是什么样的，就可想而知了。穿不暖的孩子能吃饱吗？他是要用牛吃草的功夫采点野果充饥，还是小憩一会儿呢？
1: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2: 我想讲一个故事，
3: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4: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5: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6: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7: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欢迎你来到花儿小舞台。在这里呀，你能够听到小朋友的声音，而且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声音传递给你身边的同学和好朋友啊。今天呢，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故事，刺猬凳子，有请于启凡小朋友。

0: 群中的小头目，因此非常任性放肆，一直都让大家受不了。有一天，猴子对兔子说：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尖山玩好吗？兔子摇着长耳朵拒绝了。猴子觉得很不舒服，有些小猫，可小猫也拒绝了。猴子更加不高兴，又邀请狐狸，可狐狸也不喜欢任性的猴子，又拒绝了他。猴子被拒绝后不知道做什么好，虽然心里不高兴，但仍然去了尖山。猴子爬上尖山，看见有只刺猬缩成球状在睡午觉。哟喂，起来起来，小头目来喽，吵死了，不要打扰我睡午觉。哟，这么小竟然这么狂妄自大，看我不拿你当做我的凳子才怪。猴子看不起刺猬，就坐了下来。刺猬一怒，就把背上的刺全都竖了起来。哎呦呦，好痛，哎呀呀。于是猴子抱着屁股跳了起来。
1: 刺猬凳子，刚才啊，这故事讲的实在是太精彩了，感谢于启凡小朋友。接下来呀，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董俊博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

0: 接下来，大家认为可以把挖出来的泥土和石块扔到东方的海边和北方最远的地方。第二天一早，愚公带着儿孙们开始挖山。虽然大家每天挖不了多少，但他们还是坚持挖，直到换季节的时候才回家一次。有个名叫智守的老人得知这件事之后，特地来劝愚公说："你这样太不聪明了，就凭你这有限的精力，又怎能把这两座山挖平呢？"愚公回答说："你这个人太顽固了，简直无法开导。即使我死了，还有我的儿子在这里；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孙子又生孩子，孩子又生儿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而山却不会再增高，为什么挖不平呢？"当时山神见愚公他们挖山不止，便向玉帝报告了这件事，玉帝被愚公的精神所感动，派了两个大力神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从此，这里不再有高山阻隔了。
1: 愚公移山这个故事啊，我觉得讲得太好了，感谢董俊博同学。其实呢，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管做任何事情啊，我们都要有恒心，有毅力，任何困难都不能够阻拦我们。接下来呢，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兴隆一小的龙景天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朗诵《沁园春·雪》。

说，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盛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其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尽折腰。昔秦和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使石关公射大雕。去往矣，书风流。

0: 得不说，龙景天同学这段朗诵非常有气势，完全把沁园春·雪它的作者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想要表达的意思给朗诵出来了，太棒了，龙景天加油哦。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小朋友呢，他的名字叫钟露佳，他将为我们带来的是《木兰辞》。
1: 大家好，我是钟露佳，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木兰辞》，作者清代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便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已变，历山

0: 终不怨，何如薄幸尽一老，比翼连翅当日愿。
1: 什么叫爱啊？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2: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1: 当然有初吻了。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尤其是家里有女孩的各位家长，你有没有想过孩子每天面临的一些问题呢？或者说孩子曾经遭受过一些不幸的事儿？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电视台关于欺凌的节目，这节目采访了一些因为被欺凌而自杀孩子的父母，还采访了一个被欺凌过而过得非常悲惨的女孩。这女孩的妈妈就说，说她的女儿啊，几乎每天放学后都忍不住大哭，和自己讲述在学校的痛苦经历。结束之后呢，这个主持人担心啊，女孩可能有自杀的倾向。于是呢，我就告诉她说，女孩对妈妈的依赖、倾诉和泪水，都是对自己的解救。她的眼泪，表明了她的内心已经被看见。有一些自杀的孩子，在父母眼中是个谜，而且他们的父母是看不到孩子内心真正的痛苦的。他们自杀的完全出乎父母的意料，而那些自杀的被欺凌者有着非常严重的同伴导向，根本不会告诉父母自己经历了什么，而且对脆弱的防范心很强，即便遭受了创伤也不会流泪，他们会一直压抑自己的泪，自己的情绪，直到无法承受为止。其实啊，刚刚我说的这几个小小案例，这个孩子攻击的都是自己而不是别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欺凌者和受害者出现的原因如出一辙，都是因为不够依恋那些能够呵护自己的成年人，没有跟父母建立起健康的亲子关系。有的时候孩子无论多难过，只要能够依靠父母，能和父母一起面对烦心事儿，在父母面前产生无能为力感觉的时候，他们都不会贸然攻击自己或别人。所以做父母的，当孩子产生要吐露心声的时候，父母看到了要鼓励孩子勇敢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这样您才是一个合格的父母。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惠企与利民双向并举，监管与服务一体推进，奋力打造办事高效、法治完备、安全稳定的县域发展生态；我县举行盘锦市消防强基工程车辆配发仪式，持续夯实基层消防救援根基；县统计局组织开展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盘山县第4次农业普查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宁报道。营商环境是区域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事关市场活力、民生福祉与发展大局。近年来，我县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惠企与利民双向并举，监管与服务一体推进，统筹政务服务提质、法治环境建设、安全生产保障，多部门协同联动，靶向施策，持续破解发展堵点难点，不断厚植发展优势，奋力打造办事高效、法治完备、安全稳定的县域发展生态。民生福祉无小事，细微之处见服务初心。过去群众驾考要跨区奔波，企业办理车管业务要来回跑腿，办事成本高，成为不少群众和市场主体的烦心事。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车管所直面痛点堵点，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升级

0: 硬件设施，大厅内自助体检机、业务自助终端全覆盖，优化窗口布局，推行一窗受理、一站式办结、就近可办服务模式，精简流程，压缩时限，让办事效率显著提升。对于盘锦中顺恒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业务员李建州而言，变化真切体现在日常工作里。企业每日要处理20余台报废车辆注销手续，依托车管所汇企便民举措，单台车辆手续办理仅需2到3分钟。法治化营商环境是稳住市场主体、激活县域经济活力的核心底气。县人民法院跳出旧案办案固有思维，立足审判、调解、执行、破产全链条司法职能，坚持精准施策、柔性司法，把司法保护落到企业发展的现实需求上，努力把司法判决的纸面权益转化为企业发展的真金白银。近期盘山安泰村镇银行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困扰企业许久，涉案款项长期无法收回，不仅造成银行资金沉淀，影响正常信贷投放，也间接制约地方小微实体经济融资活力。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兼顾法理与情理，经过多轮细致调解、耐心疏导，双方最终摒弃分歧，达成和解协议，欠款得到有效清偿。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王义群：
1: 我们积极推行执行和解加分期履行柔性处置模式，通过协调双方变更履行方案、分期清偿债务，既依法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又尽力帮助困难企业纾困解难，保住经营主体，为县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更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基石。县应急管理局践行监管加服务并重理念，不搞简单式检查处罚，坚持查隐患、交方法、给方案，深入辖区工贸、化工等重点企业开展督导检查，推动安全监管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范转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企业安心发展。在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县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聚焦粉尘治理、有限空间作业、电气安全、设备维保等关键环节逐项排查，隐患问题当场反馈，剖析风险危害，讲解行业规范标准。在一次次上门走访中，监管不再是冷冰冰的检查，而是送技术、送指导的贴心帮扶。盘山县应急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队太平中队中队长孟飞：
2: 我们坚持监管与服务并行，整治与提升并重，在严查各类显性、隐性安全隐患的同时，主动上门为企业答疑解惑，指导规范管理，切实帮助企业补齐制度短板，消除风险盲区。
0: 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绝非单个领域、个别部门的单打独斗，事关县域发展全局，关乎市场主体信心，更连着民生福祉与长远未来。我县坚持统筹谋划、全域推进，持续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打通条块壁垒，推动政务服务、法治建设、安全治理、要素保障、作风建设多维度一体发力，构建起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同时不断规范涉企监管执法，积极推行柔性审慎监管，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持续夯实法治保障根基，守牢安全生产发展底线，把优化营商环境同转变干部作风、提升履职能力紧密结合，持续强化队伍建设、厚植亲商、安商、重商的社会氛围，推动服务意识贯穿于决策部署、政策落实、一线履职的各个环节。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营商环境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新形势、新机遇与新挑战，我县将始终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并重，不断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持续巩固提升我县改革建设成果，为全县经济社会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筑牢坚实支撑，奋力谱写新时代县域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记者张诗涵报道，为持续夯实基层消防救援根基，补齐镇街应急处置装备薄弱环节，打通火灾防控与应急救援最后一公里。9月18号下午，我县举行盘锦市消防强基工程车辆配发仪式，县委常委、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县长赵天九出席仪式并讲话。仪式现场，胡家镇、田水镇、陈家镇、吴家。

0: 镇、沙岭镇五个镇的代表依次上台领取消防救援车辆钥匙，现场掌声阵阵，共同见证装备交付这一重要时刻。赵天九指出，盘山地域广阔，石化企业多，三田防火任务重，各镇街要以此次车辆配发为契机，管好用好新增装备，补齐镇街消防短板，压缩应急响应时间，守牢县域火灾防控第一道防线。各镇街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建强基层消防队伍，完善应急机制，做好装备管护和实战训练，提升救早灭小实战能力。县应急消防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压实属地责任，统筹推进镇街消防力量建设，合力推动全县消防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守护群众安居乐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我县大力推进镇街一对一战基层消防力量建设，持续补齐基层消防基础设施短板，加快推进乡镇专职消防队消防工作站标准化建设，着力破解乡镇农村地区消防力量不足、出警路途较远等突出问题。全县不断优化基层消防队伍人员配置，严格落实执勤执守制度，健全常态化业务培训、实战演练、包保帮扶工作机制。县消防救援局下沉开展实操教学和业务指导，全面提升基层队员装备实操运用、初期火灾处置、防火巡查及消防安全宣传工作水平，同时将镇街专职消防力量纳入全县应急救援统一调度体系，推动防消联勤走深走实。基层队伍在承担灭火救援任务的同时，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消防宣传入户等工作，把消防安全服务延伸至村组末梢，有效缩短乡镇区域应急响应时间，推动基层消防力量实现从建起来到用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转变。记者张诗涵报道。为扎实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动员工作，营造全社会理解支持配合农业普查的浓厚氛围，9月20号，县统计局组织开展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盘山县第四次农业普查宣传活动，以知识问答、盲盒猜物、情景短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互动形式，将农业普查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外来经营户无住房如何标会？白菜属于什么类别的蔬菜？在吴家镇榆树村文体广场，村民们踊跃报名参与互动答题，现场气氛热烈，大家在趣味比拼中学习农普相关政策知识。蔬果盲猜归类游戏环节，选手伸出触摸盲盒内的果蔬，既要准确说出物品名称，还要对应选出农业普查标准分类，将容易混淆的填报知识点融入趣味游戏之中。沉浸式情景短剧完整再现农业普查入户登记全流程，工作人员分别扮演普查员与农户，原汁原味还原入户走访、信息采集问询、政策宣讲答疑等工作场景，直观演示标准化的普查入户操作，让在场群众看得懂、听得明，清晰了解普查入户登记的具体流程。群众江辉：
1: 之前对农业普查了解比较少，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学到了不少新知识，也知道了我们上报的信息会严格保密。看完情景短剧，我也明白普查员上门登记要做哪些工作。以后普查员到家里，我也一定会主动配合。
0: 据了解，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10年一度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将全面摸清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现状，为科学制定涉农政策、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本次集中宣传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打通农普宣传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农业普查的群众知晓度、理解度与配合度。下一步，县统计局将持续拓宽宣传渠道，创新宣传载体，把农普宣传延伸到各村组、农户家中，扎实做好普查两员培训、清查摸底等各项前期准备，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履行普查义务，全力保障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高质量有序推进。记者吴小曼报道。童声朗朗，书香满城。9月19号，盘山县悦享秋风四季阅读活动之童声朗朗阅中秋，书香满溢暖盘山，优秀小读者才艺表演在县城丰裕会商超广场舞台热闹开展，一群7至12岁的孩子登台，以阅读之名迎中秋。 上午9时，秋阳正好，中秋文化微课堂开讲，孩子们聆听中秋节由来、赏月祭月和吃月饼等民俗，跟读《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稚嫩童声齐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脆生生的童音像秋风里遥响的小铜铃，广场上诗意渐浓。随后，诗词朗诵《少年中国说》，歌曲《候鸟》，琵琶《撼天雷》，舞蹈《花雨蝶香》，京剧《桃花村》等12个节目轮番登场，紧扣团圆、中秋、家国等主题。孩子们把阅读积累化作舞台风采，掌声一浪高过一浪。表演者孙雨桐：
2: 今天我不仅当了主持人，还跳了一支美丽的舞蹈。我学到了很多中秋小知识，特别开心，我更加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了。
0: 表演者家长裴艳丽：
3: 我觉得参加这样的活动对他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为他以后上学呀，然后各种演出啊，都能积累很多宝贵的经验，然后也能让孩子变得更加自信。
0: 节目刚结束，趣味互动和小小表彰就开始了。中秋民俗古诗词问答一抛出，小手刷地举起一片，答对者接过书签、笔记本等文创小礼品，笑眼弯弯。全体小读者获颁图书馆优秀小读者纪念证书。现场还同步开展法律宣传和书展活动，小读者在新华书店设置的展台前探寻字里行间的知识宝藏。另一边，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向家长和小读者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法律法规，书香与法韵一起吹进广场。本次活动由盘山县委宣传部、盘山县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办，是“悦享秋风”四季阅读活动的秋季重点场次，将中秋传统节日与全民阅读融为一体，把书香送到群众身边。月圆中秋，书香盘山，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正蔚然成风。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

0: 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0: 不输。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0: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隋唐演义》续集四十二回，程咬金呢，脸皮真厚。你看，长得五大三粗的，说话能说，口似悬河，是滔滔不断，把死人都能说活了。长了一张好嘴啊，他跟盖世三杰在这舌战。他说：“你们哥仨不愧是三杰，我这人呢，经历多，见得广，我用眼睛这么一搭，我就知道你们哥仨了不起，功夫棒极了，治军有方。我一看你的军容整齐，城池守把的如此严密，就说明你们有才干。哎呀，我佩服英雄啊，英雄爱好汉，好汉爱豪杰，这话一点都不假。”王八党听完了也不好乐，心说：“四哥，你白话什么呢？你兜什么圈子，连我都糊涂，你究竟有什么好点子，你倒快说呀。”程咬金这一白话不要紧，盖世三杰听着美，哎呀，让程咬金这一刷色儿，刷的是飘飘然，然飘飘。程咬金呐，你算说对了，不过你还没谈正题呢。你想说什么？我听着糊涂。哎，说话得有前奏。这是开场白，然后才能谈正题。哎，你们是英雄啊，咱一见如故，我喜欢你们。可惜咱们是对头的冤家，不能共同相处，千古遗恨呐。哎，你不说正题吗？我告诉你，这个军法是军事秘密，不能随便往外透露的。你不强人所难吗？你非得让我说我们来了多少军队，怎么埋伏的，怎么样一个战术，我万难出口。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军师大帅的人马离此已经不远了，说出现就出现。我想啊，我现在不可能了，要万一有可能，我给他们捎个话，告诉他们盖世三杰了不起，是英雄好汉，你要打他的时候千万留神注意。程咬金，那你算说对了，是不是呢？哎，不怕您三位笑话啊，我厚着脸皮跟你们讲，这瓦岗军并非铁板一块呀，人多了心不齐呀，怎么想的都有。拿我们哥俩来说，净受排挤，不介怎么不带兵将就攻打泗水关呢？这就是我们军师大帅出的歪点子，这不是排挤人，这是啥？哎，结果让你们抓住了。如果说我们带着兵将来，你们也不能得手，这个我是说的实实在在的话。另外再告诉你们三位，我们哥俩在瓦岗山上是无名的小卒啊，没什么本事。有能耐的是谁呀？是秦琼，是单雄信，是金钱豹的翟让、大刀王玄、王君可，还有个最厉害的，就是那傻小的罗士信，还有银锤太保裴元庆，那才有能耐。就你们三位，别觉着挺了不起，见着上边说的那几位，你们就得趴下，你们信不信？不信照亮照亮。可惜这话烧不到了。仨人听半天还糊涂。我程咬金，你究竟想说什么吧？你别兜圈子。我们怎么听着有点糊涂？

三位啊，咱这么办行不行？你把我们哥俩放了，我回去捎个话。还是那句话，我说盖世三杰够英雄，打他的时候留神，得派硬手。我说三位啊，敢不敢把我们哥俩放了？程咬金呢，我服你了，你真能白活，真能兜圈子。闹了半天你要说的话就是这一句，把你们放了，你怎么想来的？你怎么张的这张嘴呀？我们不是小孩子，焉能上当受骗呢？哎，你真是想瞎了心了，世上没有这种便宜的事儿。算了算了算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改变了看法了。刚才我说你们仨是英雄是豪杰，现在一看翻了个了，你们仨人纯属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空有其名无有其实，贪生怕

进了红泥关三天就招进你夫妻完婚，有没有这事儿？你们夫妻拜了花堂，入了洞房了。可是这事儿是王伯党多喝了两盅酒，叫朋友们闹洞房，你一句我一句，这么一激他，王伯党反了性了。平心而论，王伯党爱你不？爱得挺深呐。他是酒后吐狂言，觉着他是男子汉大丈夫，不是上赶的巴结你。男人们都有这种虚荣心，结果你们俩干起来了。你俩这一打一闹，我们可倒了霉喽。军师大帅升座帅兵，把我和王八党找上去，这顿臭骂。不仅如此，还把我们俩绑出去，开刀问斩，好悬没把脑袋混丢了。幸亏魏王李密赶到了，是李王爷在军师大帅面前苦苦求情，才把我们俩给饶了。但是死罪饶过，活罪难免呐，把我们俩赶出红泥关。说得清楚，让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找着弟妹你，要把你接回去。你要顺了这口气，我们就算保住命了。你要不回去，杀我们个二罪归一。这不，我跟王八党多惨呢，被人家撵出红泥关，都叫人家出了名了。我们俩东一头西一头追赶弟妹你呀，是哪儿找你去？谁知你在这儿呢？后来我们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哥俩一商量，干脆再走一条路吧，赶奔泗水关。满以为占领泗水关，将功补过。哪知道我们想的太简单喽！我们遇上了盖世三杰，经过一场征战，我兄弟王伯党叫人家生擒活拿了，现在困在泗水关，这条命岌岌可危呀！是我跟盖世三杰提出来，在天亮之前搬兵求救。人马开到泗水关，以保我兄弟不死。盖世三杰答应了，把我给放了。我上哪儿搬兵求救去？我恨不能死喽！正在这时，我让你们逮住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妹子，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可有神仙呢？人不能屈枉人呐！我程咬金为了你们夫妻的事儿，忙前忙后，把鞋底都磨薄了，嘴唇也磨薄了。我容易吗？诗里头有我，肝里头有我呀。我为了育成你们的好事儿，我挨了多少骂，受了多少气。弟妹呀，我太难过了，我难过的喂。那个说程咬金哭是演戏吗？也不是，半真半假。老程也真伤心了，说到伤心之处，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他再会演戏，哎，非常圆满。老程这一哭不要紧，出乎在座的人意料之外。有道是大丈夫泪不轻弹，这大老爷们儿，尤其是大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呜呜一哭，实属罕见。东方玉梅听老程说的句句在理儿，心里头一软，眼泪也掉下来。东方玉梅也哭开了。东方白、东方青一看妹子伤心，也触动他们的心了，这哥俩吧嗒吧嗒也掉眼泪了。程咬金哭着哭着，偷眼一看，行，有门，行了，还得加把火。弟妹啊，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把我剐了吧，只有这样我心里还好受一些。时也，运也，命也呀，弟妹呀，我死到你手里头，我心甘情愿呐。你动手吧，你得动手吧，你！咣咣咣，程咬金还直跺脚。东方玉梅站起身来，把眼泪擦擦，

0: 过来给程咬金解开绑绳，哥哥不必难过，小妹给你帮忙就是。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43回。书接上文，程咬金误走清风山、清风寨，真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要寻找的女人东方玉梅。哎呀，两个人这一见面，程咬金在这诉苦啊。声泪俱下，把以往的经过诉说一遍。要说这女人呢，大部分心都比较软。尤其程咬金说的又是事实，所以东方玉梅也哭了，他俩哥哥东方白、东方青也哭了，赶紧给老程松绑。程咬金就说："弟妹啊，救人如救火呀！"不管怎么说，你跟王伯党已经拜堂成亲了，你们俩还能分散吗？这要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啊！你讲话了，婚姻大事岂能儿戏呀？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咱想方设法也得把他给救出来。东方玉梅点了点头，大哥，这您就放心吧，此事包在小妹身上。不过王八党实在是太气人了，弟妹啊，不光你生气，我更生气。满营众将没有一个不气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东方玉梅点头，当时把旁边那矮胖子叫过来了。大哥，现在我要兵无兵，要将无将，你还得助小妹一臂之力啊。妹子，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说吧，叫我掉脑袋我都不含糊，帮你的忙是理所应当的。程咬金看了看，对呀，这人没见过。弟妹，这位是谁呀？哦，我忘了给您介绍了，这是我本家的一个哥哥，复姓东方，单字名仁。这是我哥东方仁。哎呀，久仰久仰啊！程咬金，这将有礼了。程将军，您太客气了。这是我妹子，我们都是一家子，我帮忙是应该的。说到这儿，咱得介绍几句。这东方人是谁呀？东方玉梅说的是真的吗？哎，一点都不假。他们是本家，都姓东方。原来这东方人也在大隋朝居官，官虽然不大吧，但是可也拿得出手去。就因为得罪了奸相宇文化及，在京城站不住脚了。东方人一怒之间，领着哥们弟兄离京出走，就占据了这座清风山、清风寨。数年的经营，手下有一两千人，成为公道大王，专杀赃官污吏、土豪劣绅。哎，你别看人马不多，实力还比较强，而且他是军医。他跟东方玉梅经常有联系，虽然一个是宝玉，他跟东方玉梅经常有联系，虽然一个是保大隋的，虽然一个是占山为王的，但是两家的感情还是不错的。此次东方玉梅跟王伯党闹翻了，认为中了瓦岗山的计，受了人家的骗，一怒之间，跟着俩哥哥来到清风山、清风寨，来投东方人。 这就

0: 叫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这句话是一点儿都不假呀。要不是以往感情深，今天真没有归宿，那么他们到清风山，也无非是暂时存身。这东方人很够意思，把胸脯拍得啪啪响，告诉东方玉梅：“妹子，咱虽然是本家，你跟我亲妹子差不多少。”你就安心住到我这儿，将来你说不愿意待了，愿意走，路费我给你拿。你要觉着哥哥这地方还可以安身，你尽管住下去，咱们创他一番事业。他也是难得的好人呢，血气方刚的汉子。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彼此见过之后，程咬金这心呢，放下一半。妹子，我跟盖世三杰可说好了，天明以后必然赶到关下。现在时间不多了，是不是？现在咱就发兵啊！大哥言之有理，要这样的话，咱们赶紧列队吧。救人如救火呀！他们点兵1000，东方弟兄跟程咬金又杀回汜水关。一路奔波，连口气儿都没喘呢，就来在汜水关东关城外，也没有安营扎寨，马上在关前列队。程咬金呢，虽然没得到什么休息，但是老程身体健壮，一个心眼儿要救王八党，并不感到乏累。再看老程，把大肚子锅锅红往前一催。抡开掌中大斧子，高声喊喝：“用呆！”汜水关的小子们，你们听着，我程咬金又回来了。我现在已经搬来了救兵，让盖世三杰出城受死。关上人一看，哟，这蓝电壳真回来了。撒脚如飞到帅厅禀报。盖世弟兄啊，以为这程咬金撒个谎溜了，肯定把王八党扔这不管了。因为什么这么想呢？他派出探马蓝旗，打探红泥关一带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兵。他上哪儿搬兵去？纯属胡说八道啊！哎，真没想到，他真回来了。哥仨就是一愣啊，哥哥兄弟啊，咱们到关外看看，列队。他们哥仨点兵5000，开城落锁，在关前列队。哥仨一字排开，三口大刀，三匹战马，闪目往对面关瞧，一瞅，正是程咬金。盖天雄把马往前一提，大刀平端着。程咬金，你回来了。废话，大丈夫说话就得算数，兔兔嘛就是个钉，拉屎能往回坐吗？我说回来自然是回来，你往我身后看看，我搬来了救兵。瓦岗山上有名的男女战将全都来了，哎，你们哥仨不愧是英雄好汉，跟我打没有本事，你跟我们的人比划比划。好好好好，你让他们过来受死。程咬金不敢伸手，知道这两下子拿不出去，一学马回归本队，跟东方玉梅说：“妹子，看见没？就这仨小子，厉害的邪乎！你要想方设法制服他们，好救我兄弟王八党。”
1: 我明白。
0: 东方玉梅比程咬金还心急呀，一心要救永三郎，因此拍马舞枪，来到盖天雄马前。盖将军请了。你可认识东方玉梅吗？ 盖天雄一看。

眼珠子都红了。哎呀，东方玉梅呀，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东方玉梅，我可听说了，你丈夫八马将军西门礼为国捐躯，命丧在红泥关。论功论私，你也应该给他报仇雪恨。我听说你丈夫尸骨未寒，你就有了别的心了，你要许配给永三郎王八党，真是喜新厌旧，无耻之极。有何颜面跟我们盖世弟兄相见呢？呸！你还活个什么劲儿啊？今儿个冤有头债有主，我要给死去的新将军报仇雪恨。说着，拍马舞刀来战东方玉梅。方才他说的话不多，扎人的肺管子。东方玉梅那脸都紫了，气得浑身力抖，一肚子苦水没法往外吐啊。事到现在，只有伸手了，因此并不搭话，舞动双枪来斗盖天雄。二马盘桓就站到一处。要说盖天雄够个英雄，马快刀急呀，但是不是东方玉梅的对手。这东方玉梅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双枪都使神了，简直跟雨打的梨花相似，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三十几个回合，把这盖天雄战得眼花缭乱。正在这时，二马一错蹬，再看东方玉梅啊，唰，双枪交到左手，探出正手来，轻舒圆臂，砰！抓住盖天雄的战带，往怀里一扽，这只手的枪横着一推他的腰眼儿，你过来吧你！东方玉梅这劲儿也不小啊。况且今儿个是急茬子，就这样走马活擒了盖天雄，圈马回归本队，往地上一扔，扑通，拔。程咬金是眉飞色舞，快快绑起来！弟兄们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臂，把盖天雄给勒上。单说盖天龙、盖天成，在后边看得清楚，一看大哥被人家走马活擒了，哥俩就是一愣：“啊，哎呦，我的大哥呀！”落到人家手里还好得了吗？盖天龙拍马舞刀来斗东方玉梅，东方玉梅还我的大哥，招刀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玉梅并不搭话，跟他当场动手。这盖天龙这两下子赶不上他哥，因此二十几个回合又被东方玉梅走马活擒。盖天成在后头一看，俩哥全叫人逮住了。他知道自己这两下子也敌不住，没办法，忍着痛收兵撤退，退回泗水关，是关门紧闭，吊桥高挑。尽管程咬金、东方玉梅怎么喊，关上的人也不言语，你要靠近了就开弓放箭。玉梅没有办法，引得胜之兵回到清风山清风寨。等下马往里边走的时候，程咬金眼睛一转，又有主意了。我说妹子，我有个主意，咱们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看这主意怎么样？大哥，一切由您做主。哎，谢谢妹妹。他们回到大厅，大家都坐好了，喘了一口气儿，然后把盖氏哥俩给推上来。
盖天雄。

麦田龙立而不跪，横眉立目，还直哼哼。东方玉梅把桌子一拍，噔！我说盖世弟兄，你们已经做了我的俘虏了，你们还有何说？东方玉梅，少说废话，我们愿为朝廷尽忠，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正说到这儿，老程站起来，别，二位啊，这是何苦啊？五湖四海结朋友啊，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啊，你们说对不对？来来来，程咬金说着过去，把两个人的绑绳都给解开了。哎，这俩人真没想到，顿时就愣住了。你什么呢？咱是哥们儿弟兄啊！我程咬金说过的话你们俩还记得不？我赞成你们盖世哥仨英雄好汉，英雄爱英雄嘛，是不是？咱们私怨一点都没有，我说话算数，所以把你们二位给放了。来来来，看坐坐坐坐坐。东方玉梅也过来，飘飘万福，二位将军你们受惊了，失才多有得罪，愿二位原谅。这人呢都犯这毛病，顺的好吃，横的难咽呢。程咬金、东方玉梅这么一来，俩人懵了。喂，这怎么好意思？你看这，哎呀，我们乃手下的败将啊，命就在二位掌握之中，还把我们放了，让我们这无地自容。哎，坐下坐下，怎么那么客气？有道是，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不是说你们哥俩没能耐，是一时的疏忽大意，这算得了什么呢？来坐坐坐坐，现茶。嚯，程咬金成了这儿的主人了，两个人更受不了了，摸摸这摸摸那，显得那么不自然。后来盖天龙说话了，东方夫人，实在对不起，刚才我哥跟我呀言语冒犯，说话粗野，还望夫人原谅。东方玉梅一笑，这算得了什么呢？方才是方才，现在是现在，打仗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啊，这个事儿你们千万别往心里去。两个人一听，你看大老爷们儿赶不上个女人，人家你看都不计较这些事情，觉着心里更过意不去了。程咬金一看差不多，这才说，我二位啊，我兄弟王伯党是不是还在汜水关呢？在那儿压着呢。我看咱这么办行不？来个走马换将，说个白话，祸换祸，两头乐。我呢把你们给放了，你们呢把王伯党给放了。如果你们哥仨不服劲儿，咱再择日期再比划，夺得你们服了，夺得拉倒。有能耐我们打汜水关，没能耐我们放弃这个计划。你看这公平合理不？程将军，真放我们走，那当然了。这个事儿你不必过急。还是那句话，大丈夫说话算数。好吧，我说兄弟。盖天雄告诉盖天龙，你在这等着啊，咱说话也得算数，别让人家担心。你作为人质，哥哥我回去，我把王伯党放了再来接你，你看怎么样？哥，我听你的。哥俩商量好了，所以把盖天龙留在清风寨，盖天雄单人匹马回到汜水。

0: 等一进汜水关呐，老三傻眼了。该天成一看，大哥回来了，真没想到，哥，我二哥怎么样？哎，一言难尽。到屋里说吧。哥俩进了密室，盖天雄长叹一声：“老三呐，我们叫人逮住了，人家不但没伤害我们，百般的恭敬，真叫咱们过意不去啊！老三呐，咱们掏心窝子说，大隋朝的江山社稷保不住了，昏君杨广也不会长久了。”我听说他病在扬州，日益沉重，有今儿个没明儿个，咱们弟兄就得想咱们弟兄的退路啊！方才在路上，我反复的在想，干脆咱弃暗投明吧。哥，您的意思是投靠瓦岗山？对，魏王李密乃有道明君，手下的战将生龙活虎啊！我看只有这么做才是唯一的选择，哥，我听您的，您怎么安排怎么是，你愿意，我愿意，不但我愿意，我想手下的弟兄也会愿意的。那好，那好，来来来，把王将军王伯当请来，把王伯当推来了，哥俩站起身来，亲自给王伯当解开绑绳，扶他于上座，哥俩倒身便拜。王将军，前两天多有得罪啊，现在情况变了，我们愿意投靠瓦岗山大魏国。望王将军高抬贵手，不要计较过去的事了。王伯当也懵了，呀，事情怎么有了转机，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赶紧站起来以礼相还，仨人分宾主落座。王伯当一问经过，哥俩也没隐瞒，如实地讲述一遍。王伯当心里头热乎乎的，暗挑大指，罢了，我四哥程咬金真是个能人，过去我还不以为然，通过这事情头上一看，他真有两下子，哎呀，这高兴劲儿就别提了。王伯当跟两个人表示，只要二位愿意投靠大魏国，我在魏王面前一定多进美言就是。好好，多谢王将军。就这样陪着王伯当又到清风山，程咬金一听，哎呦，乐坏了。老程也高兴，东方玉梅也高兴。从打这之后，盖世三杰就献了汜水关。看这个胜仗打的这个漂亮，可以说没伤一兵一卒，也没有流血，就把一座关城给接收了。那么再说王伯当见着东方玉梅，脸上发烧啊，不知道说点什么好，那么大的英雄把头低下了，恨不能有个地缝都钻进去。程咬金呢，看了看就乐了，我说兄弟，你不勇三郎吗？你怎么了？你扭扭捏捏的，见着我弟妹还不过去赔礼。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44回，程咬金得了汜水关。哎，这个仗啊打得太漂亮了，那位说也太简单了，这不跟儿戏一样就把关城得过来了吗？哎，对，是这么回事。往往世界上的事儿，有的就跟笑话差不多少。当然了，咱们说的是评书，讲的是故事，咱就得捞干的，那具体的细节也不这么简单，咱说不说的没有必要。所以啊，这叫弯弓射箭照直崩。闲言少叙，得下关城来，马上派人飞报军师大帅。

秦琼、徐茂公、魏王李密得知信息之后，乐坏了。哎呀，一看程咬金真了不起，真有绝活啊！因此，赶紧率队赶奔汜水关。临行之前，安排大刀王君可镇守红泥关。简短接说，到了汜水了。东方玉梅、程咬金、王八党开关门迎接军师大帅和魏王，大家见面是皆大欢喜。魏主李密表彰了东方玉梅，同时表彰了盖世三杰，希望他们弃暗投明，欢迎他们到瓦岗山来。进了帅厅之后，悬灯结彩，全程是热烈祝贺。魏王李密跟军师大帅一商量，有几件事需要办。第一，就是王八党的婚姻事，前者洞房弄得不愉快，现在飘梁臣宅吉日，再叫他们举行婚礼，由魏王李密主持。消息传出，大伙乐坏了，大伙都说应该，太应该了。就这样找了个好日子，让王八党和东方玉梅二次举行婚礼，双双进入洞房。到了现在，王八党心服口服啊，怎么安慰夫人，夫妻怎样和好，咱自不必说。同时，魏主李密封盖世三杰皆为将军之职，同时向他们下了保证，今后你们立了功，官职还要提升，三人是千恩万谢。东方人呢，也率领一两千人放弃了清风山、清风寨，投靠到瓦岗山，兵合一处，是将打一家呀。这个消息传到瓦岗山，大爷魏征等人也热烈祝贺。单说这天，一切的事情全过去了。魏主李密正跟军师大帅商量怎么样兵取虎牢关的事儿，哎，正商量着呢，外边有人进来了，回主公，回军师大帅，外面有人下书，口口声声说奉了靠山王杨林所差，要面见三位。哦，杨林派人下书，下书人何在？在辕门外恭候，请他进来。大家就等着，时间不长，下书人进来了。哎，一看这个主长得挺漂亮，30左右岁，黄白面皮，有两撇小黑胡，这胡子尖儿还往上翘翘着。剑眉大豹子眼儿，二目如电，身穿软甲，腰悬着宝剑。等一到了里边，躬身施礼，我给魏王、军师、大帅见礼了。徐茂公点了点头，将军免礼平身，请问您贵姓啊？啊，在下姓王，我叫王国良，我在靠山王帐前身为副将军之职。哦，方才听说你奉靠山王所差前来下书。是。书信在何处？哎，在我怀里。这王国良伸手从怀里拿出一封信，大牛皮信封，双手往上一臂，空锤将齐国远接过来，转呈给魏王李密。李密把信囊掏出来，展开观瞧，不看则可，看完就一皱眉。先交大帅秦琼看完了，又转给军师徐茂公，三个人全明白怎么回事了。这信上是怎么写的？大致的意思是说，

靠山王杨林现在在紫金山内摆下一座铜旗大阵，请瓦岗军，请各路反王前去破阵。那信中说，说连年刀兵四起，老百姓苦不堪言呐、这个仗啊没法往下再打了，因此我们君臣商量好了，就以铜旗阵赌斗输赢，欢迎瓦岗山的军兵和各路反王前来破阵。如果能破了铜旗阵，抢到铜旗者就是真命天子，杨广愿意脱袍让位，把玉玺交出来，谁能夺过铜旗，谁就是皇上，江山就归属于他。相反的，破不了铜旗阵，得不到铜旗，你就举手投降，老老实实的称臣，这样天下才能太平，仗才能不打，老百姓免遭涂炭。因此希望魏主李密、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及早引兵赶奔紫金山，如果不敢来，咱再另议。上写着千，下坠着万，靠山王杨林，大致就这么些话。三个人坐在心里头有数了。徐茂公点了点头，王将军，这个事儿我们君臣得商议商议。来人呐，陪着王将军下去，盛情款待。是。金钱豹翟让陪着王国良下去了。军师把这封信转交给五虎八彪各位上将，让大家都看看，有认的字儿的，有不认的字儿的，像程咬金、齐国远都不认的字儿，让别人给介绍。总之这些人心里都明白怎么回事了。程咬金听完了之后，把草包肚子一舔，我说三哥，魏王，这里边有鬼花狐啊，你们想，平白无故的杨林怎么能叫人下书呢？说的好听，说摆下铜旗阵，什么得铜旗者为真命天子，满嘴喷粪胡说八道，这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咱不能吃亏上当。大伙儿也有的说，对，这里头有鬼花狐，希望军师大帅千万要慎重。有的同意去打阵，有的不同意去打阵，两派争执不下。秦琼说话，各位弟兄啊，仗是要打的，我看应该去铜旗阵，到底看看老杨林耍的什么花活。不去等于我们瓦岗山惧怕他了。对，二哥说的对，大帅说的对，应该去。最后经过再三的商议确定下来，暂时先不取武关，引精兵强将赶奔紫金山，大破铜旗阵。这事儿定下来之后了，把王国良又给请上来了。王国良二次躬身施礼，魏王，你们做出决定没有？李密说，王将军呢、方才我们商议过了，愿意如期赶奔紫金山，面见靠山王杨林，破你们的铜旗阵。这样吧，我们不必写回书了，由你传达，就说我们按着日期肯定兵发紫金山。你听明白了吗？哎，在下明白，要这样的话我就告辞了，不送了。王国良转身就走，但是走了几步他又站住了，扭回身来

有那个话想说吧，还不想说，秦琼一看有事儿，王将军还有什么事儿吗？啊，他往两旁看看，那意思人太多，说话不方便。秦琼明白是怎么个意思，一挥手，让众将退出。这里边就剩下魏主李密军师大帅，这说话比较方便了。秦琼这才问王将军：“有话请讲吧，就是我们君臣三人漏不了风。”“是是，多谢大帅，您太聪明了。法不传六耳，我有机密大事向三位禀报。”说话这声特低，三个人抻着脖子听。哎，就在这顷刻之间，谁也没想到，王国良突然摁崩簧，嚓啷把宝剑蹬出来，双手捧剑是分心便刺，直奔李密。李密是个文人呢，根本不懂得武艺，他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意外。一看，唰，宝剑到了，李密把眼一闭，完了，这叫迅雷不及掩耳。包括秦琼、徐茂公在内，两个人也瞠目结舌呀！啊，要不说，世界上的事儿瞬息万变，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谁能想到这王国良文质彬彬，居然是个刺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谁能想到，在这桌子底下藏着个人儿？这主隔着缝隙看得清清楚楚，再看他以最快的速度啊，砰，伸出手来把王国良的脚脖子给抄起来了，往里边一带，躺下吧，这孙子！王国良也没想到，这脚是人的根呢，让人一拽，拿桌子一挡，站立不稳，是仰面栽倒，啪啷啷啷啷，宝剑落地。再看这个主钻出来，用磕膝盖一顶王国良的后腰眼儿，别动，孙子！并把俩嘴巴子，然后拧胳膊给他捆上。这事儿发生在几秒钟之内，瞬息之间，李密、秦琼、徐茂公惊魂未定啊！仔细观看，哟，此人非别，正是小白猿侯君集。那要说侯君集什么时候钻到桌子底下去了？难道说他预感到要发生事儿吗？哎，对。侯君集也够绝的，在本套书机灵鬼套灵奔小精豆子不吃亏儿，那就是侯君集。方才他也在人群之中，这王国良一进来的时候，侯君集就注意了。一看这王国良面上长得挺斯文，两个眼神透出杀机，说话的时候这眼珠直转吧，说明他心神不定。侯君集可有两下子，就发现他有鬼。后来把他陪他下头去了，侯君集就盘算，此人莫非真下书吗？下书的背后还有没有文章呢？我可得留点神。后来叫王国良走，他不走，吞吞吐吐说有话要说。侯君集就更怀疑了。趁着众将退出去的时候一乱，侯君集个儿又小又灵巧，滋溜钻桌子底下了。侯君集是这么想的：没事儿拉倒，有事儿，当然我得伸手了。果然不出所料，出事儿了。故此，侯君集才把他生擒活拿，把王国良这一捆上，外边的众将也听着信儿了。大家各拉刀剑，呼啦朝闯进来了。龟孙子！
兔崽子，人面兽心之辈，闹了半天你是个无耻的刺客，剁了他，剁了他，把他乱刃分尸。就想下手，徐茂公一看，把手一举，慢，不准胡来，退在两旁。众人没办法，胡拉超退在两旁。徐茂公盘算了一下，应该这么办。再看徐三爷稳稳当当来到王国良近前，让人把他搀起来，亲自把绳给他解开了。王国良也傻眼了，那脸都是绿的。王将军，来坐坐坐坐，看坐。让他坐下，王国良傻眼了，看看徐茂公，瞅瞅李密和秦琼，再往两旁看一看，这汗就下来了。徐茂公一笑，王国良，你不对呀，你这是何苦啊？你在这儿行刺能行得通吗？你也没想想是什么地方，我手下的弟兄都是什么人，你是自找送死啊。我看你这个人长得玲珑剔透，你是个明白人，你不愿意干这种糊涂事，肯定是受了人唆使啊。是不是杨林叫你这么干的，还是有旁人？他明明知道这是虎口，为什么把你塞到虎口里边？看来他才是你的冤家对头啊。王将军，咱无怨无仇，各为其主，今儿个就饶你不死。来人呐，他的东西都在手下吗？啊，都在，战马什么都有。既然如此，给他支50两银子的路费，把他放了吧。王将军，请吧。方才我们说的话你别忘，见着靠山王杨林你就说我们准时到达紫金山。众将都不服啊，妈，这小子这么缺德，怎么把他放了，还对他这么礼貌，还给路费，哪有这样的好事啊？王国良坐着那没动，眼泪掉下来了，吧嗒吧嗒吧嗒。徐茂公就问，你哭什么？军师，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呐。说起来这件事儿，谁也没唆使我，是我自己这么做的。我什么意思？我想把魏主李密刺死，然后闯连营，我回去。我把事儿想得太简单了，我想人前显圣，傲立多尊，立一件特殊的大功，结果被你们拿获了。方才呀，我就以为着我非死不可，没想到军师把我给放了，我备受感动啊。军师，我不是人，您别放我，干脆您就把我杀了，我心里心甘情愿。人说话得算数啊，我既然同意把你给放了，焉有杀你之理呀？其实你方才那么想的没有错，谁不想人前显圣，谁不贪图功名富贵呀？只是啊，你把事儿看得太简单，太简单了。走吧，我不远送了。王国良哭痛跪下了，不住地磕响头，魏王千岁，大帅，各位，我这条命是你们给的，我王国良是有心之人，我呀必要报恩。那么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再说几句，这座铜旗阵你们千万别去打，别打呀，这靠山王杨林准备了可不是一天。据我所知，这大阵是奥妙无穷啊，大阵套小阵，小阵套大阵，又能各自为

0: 战又能统一指挥，奥妙无穷，错综复杂呀。这还不说，他请了一位世外的高人，据我所知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的授业老恩师，此人姓仇，叫仇成仇乐天，人送绰号叫铁臂苍龙。听说这老头能耐大得不得了啊，他作为镇主，杨林等人是帮凶啊。究竟这大阵里头什么奥妙，我是当副将的自然不得而知，我是叫什么干什么，这些事情人家也不能跟我讲，我是从旁边这么猜测的。因此说我不希望你们去打阵，你们都是好人呢、啊、万一受到损害我于心不忍，这是一。如果说各位觉着有把握愿意去打同旗阵，我王国良没多大的能耐，但我保证当内应，凡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给大家帮忙。秦大帅点点头，王将军我们领情了，希望你口心如一，我们在镇里再会。好吧，那我就走了。就这样，王国良擦擦眼泪上马走了。还是那句话，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你别看这个王国良无足轻重，那么将来还真起了大作用了。这就是徐茂公放他的目的，杀了不就是杀了，像他这号人杀了能怎么的，哎，把他放了倒派上大用场。所以这人呢要看得远一些。王国良走了之后，大家召开军事会议，最后确定飘良辰宅吉日是兵发紫金山，知道这是一场硬仗。如果说这场仗打胜了，大破同旗阵，那么隋朝的江山也就算完了。因此众人是摩拳擦掌等待厮杀。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我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忽且一颗泪滴到鞋上，映出这段故事。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老寨主黄静修给花木兰一封密信，并且告诉他，你回到营盘再看，按我信上的话去做，保证没你的亏吃。木兰点头，把这封信妥善地带好。正在这时候，二寨主陆秉章手里拎着套衣服回来了。花木兰跟他进了屋，给康文东换衣裳。康文东啊，这两条腿废了，行路根本就不行，坐在那儿有人把衣服给他穿好。陆秉章说，天可快亮了，花小将军，我送你们出山吧。夜长的梦多，在虎口里边诸多不便呢。是，陆大叔，您就费心吧。陆老汉闻听恩公要走，舍不得，小青也是如此，就这样送到门外洒泪分别。老寨主黄静修回到金斗寨，按信上的话去做准备了。陆秉章呢，一直把他们送出前八寨六道山口。你想想，当楼兵的敢问吗？二寨主护送的能有谁呀？尤其天没亮也看不清都是谁，所以连问都没敢问。等来到山口外，陆秉章不走了，恩公，恕不远送。还是那两句话，叫我相随实在困难，

但是恩情我是准报，咱们后会有期吧。陆大叔留步，再见再见。说着木兰他们三个人离开葵花岭回绥营。简短结束，回到营盘天就亮了，太平侯啊急得烂蹦啊，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正想派人去寻找木兰，花木兰回来了。太平侯一蹦多高，拉住花木兰的手，孩子，你怎么去了一晚上啊，把我急得眼睛都没合呀，怎么样侯爷，总算还顺利吧，我们只救回来一个人，把康将军救回来了。是啊，来来来，我看看。康文东也哭了，侯爷，我两条腿受了重伤，没法给您磕头了，免了免了免了免了。文东啊，你受了委屈了，哎，为国尽忠，为侯爷效劳，这都不在话下。好样的，我叫医官尽量给你好好调治啊，别着急。说着话，围着俩医官把康文东抬下去，加以照看，不必细说。太平侯又问花木兰和金兆雄，木兰就把葵花岭的事情一五一十详详细细的讲说了一遍。太平侯听罢不住的点头，罢了罢了，孩子，难为你们两个了，你们算立了大功一件。军政司，快点给他们两个人立功，花木立是首功，金兆雄也算立了二等大功。军政司都给记下去了。太平侯就问，孩子，那下一步怎么办？很难说呀，我们现在还不能走啊，我们得想法把那两员将得救回来，300辆粮车得要回来。我现在还不甘心，无论如何我想把葵花岭这几个英雄都拉着走。算了吧孩子，人家一个不干，100个不干，你何必勉强呢？不，他们都是有用的人才呀，我们现在缺兵少将，要能把葵花岭的人马收降，对咱们打突厥可太有利了。话虽如此，那人家不干怎么办呢？不见得，事情是有变化的。侯爷，您好好保养身体，不必管，把这事儿就交到我身上了。可不是呗，什么事儿都交给你呀、啊？我是动不了脑筋呐、啊，这两天我身子骨还不太舒服。昨天晚上等你又没睡觉，我去睡觉去了啊，你也歇歇，然后你看着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必老找我请示。这位当官的倒挺好，把一切权力全都给了花木兰。木兰回到寝帐，金兆雄也回去休息。哎，花木兰突然想起来，老寨主黄敬修还给了我封密信呢，信上写的什么我得看看。他躺在床上把这封信打开了一看呢，信上写着两件事儿。头一件事儿，黄敬修向花木兰表示愿意率众投降大隋，而且愿意帮助太平侯和花将军赶奔长城外去打突厥，这是头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愿意帮助花木兰和太平侯收降葵花岭的人马。他出的主意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一天开兵建帐，大寨主二寨主几家寨主都不在山上，我可以做内应，把门关起来不让他们回来，你想法再把他们给收降，咱们里应外合，这一使劲儿，不怕他们不投降大隋呀。

0: 阿木兰一看大喜，看来这老寨主这点子还真挺多呀。另外呢，下边还附加着一条：要想收降大寨主郑九臣，有一个最好的办法。郑九臣的媳妇儿，米氏，就是吃米面那个米，米氏住的铁牛山，铁牛山庄。他还有一儿一女，都在铁牛山庄。最好你去找米氏，因为米氏跟大寨主郑九臣夫妻感情非常好，比郑九臣小21岁，老夫少妻，所以妻子就当了家了。在大寨主面前说话，那是说一句算一句。要想收服郑九臣，非请米氏不可。他要肯于帮忙，这件事就有成功的把握。大寨主要投降了，就剩下陆秉章孤掌难鸣，恐怕他也就动摇了。上写着千，下缀着万。木兰眼睛一亮啊，心说行啊，还是姜是老的辣。这黄敬修给我出这主意，果然太妙了。他这一高兴啊，昨夜晚间的疲劳一扫而光。他穿上衣裳去找金兆雄，金兆雄这会儿睡了一小觉，正然鼾声如雷，木兰把他叫醒了。金兆雄揉揉眼睛，什么事儿？你先用水洗把脸，看看这封信。哎哎，好好。金兆雄热心人，知道有大事儿，用凉水洗了把脸，把信接过来，仔细看了一遍。哦，有这等事儿？怎么样？是好消息不？太棒了！那么花小弟，你打算怎么办？我打算按黄寨主的主意办。如果你休息够了，咱们俩赶奔一趟铁牛山庄去请米氏，要把米氏请到咱营盘里头，不就成功了吗？那人家能来吗？试试看呗。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对，说走就走，我这一高兴啊，我也没困劲儿了。就这样，俩人饱餐战饭。告诉于德鹏在这守营，二人骑着马带着重礼赶奔铁牛山庄。临走前，花木兰自然要跟太平侯打招呼。太平侯一听，把嘴一咧：“孩子，你太辛苦了，昨晚一宿没睡，这回来不歇一会儿，这又走长途，我真心疼啊。”侯爷，为国家尽忠，谈不到辛苦二字啊。两军阵前正在等着粮草，咱们在这拖的日期越多，前边越着急呀。咱们辛苦点，抓紧把这些事儿办完了，咱不早点到前敌两军阵吗？
1: 说的是，我也是这么想的。孩子，你有什么话说吗？
0: 我走之后，希望您免战牌高悬。别打仗，不管山上怎样讨敌骂阵，咱就是紧闭辕门不战，一定要等我回来再说。
1: 好吧，好吧，一定一定，孩子听你的，你不回来这仗没法打。
0: 花木兰都交代完了，就这样跟金兆雄两个人起身了。铁牛山庄离着他们的营盘55里地。按照黄敬修提供的路线，翻过两架山梁就到了。在山脚下是山沟，哩哩啦啦有个山庄，远处有座山，你这么一看呢，好像一个牛在那趴着一样。因为山石发黑色儿，所以起名叫铁牛山，这村庄叫铁牛山庄。看那样能有150、160户吧。两个人急撒马进了庄子了。 有些孩子在村头那玩

0: 一看来两匹马，有俩生人儿，这孩子们是一哄而散呐。回到家里头，告诉大人，有那胆小的关门闭户，不知道是福是祸。木兰和金兆雄都看着好笑。到小狮子街，有个老头坐着板凳在门口乘凉。木兰赶紧从马上跳下来。老丈，我跟您打听点事儿。
1: 说吧，什么事儿？
0: 宝庄是铁牛山庄吗？
1: 山村山庄都行啊，
0: 对，一点不假。有位姓米的夫人，可住到此处吗？
1: 姓什么？
0: 姓米呀。
1: 哦，看见没？在我对面这胡同，你们进去头一个黑门楼，就是老米家。本宅的主人叫米东升，啊，你打听那个是他妹子，啊，就住在那黑门楼。
0: 多谢多谢。木兰一看到了，两人也不便骑马了，牵着马进了胡同，到了头一座黑门楼，一看门开着呢。木兰把马拴到门外的树上，金兆雄把树拴好，把礼物拿下来，左右手拎着。木兰站在外头就喊："本宅有人吗？哪位听事？"刚喊了一声，就听见脚步声音，有人咳嗽着走出来。
1: 谁呀？
0: 我呀，这人出来了。木兰一看，此人能有60岁左右吧，挺大个子，端肩膀，水蛇腰，面黄肌瘦，花白的胡须，一看这样文质彬彬，好像是念过书的人。这人呢，一瞅木兰和金兆雄就愣住了。因为他们俩没穿军服，都穿的便装。这人就问："二位，你们找谁呀？请问贵宅姓米吗？"
1: 对呀。"
0: 米春生，米老先生是谁呀？""
1: 哦，在下不才，我就是啊。""
0: 哎呀，老先生一向可好，我们这儿有礼了。""
1: 啊，不敢当，不敢当。二位，恕我眼拙，我怎么不认识你们？"
0: 初次见面，您怎么会认识我们呢？我们是慕名而来，特来拜望。""
1: 是啊，那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二位里边请，里边请。""我们的马啊，没关系。我们这有人给照看着。""
2: 小六子，到门口去，给照看这两匹马啊，别叫小孩子淘气。"
0: 哎，有个小伙子出去了，拿着个大柳条坐在台阶上看着这两匹马。这米老先生陪着花木兰、金兆雄走进大厅。说大厅啊，其实一般。就是房子挺宽大而已，屋中的摆设也平平常常，但是呢，收拾的挺干净。分宾主落座，米老先生仍然不解其意呀，看看花木兰，瞅瞅金兆雄。"二位，你们听谁说的？我住到这儿。你们刚才讲说慕名而来，我是个庄户人，有什么名儿啊？""老先生，跟您打听点事儿，您有没有一个令妹米氏？""
1: 哦，我就一个妹妹，叫米翠花。""
0: 可能是吧，恕我冒昧，她是不是葵花岭大寨主郑九臣的？"

0: 媳妇。
1: 啊啊，一点儿都不假，郑九臣是我妹夫，那就对了。金兆雄赶紧把礼物往前一献，老人家，这份薄礼不成敬意，望求笑纳。
2: 呦呦呦，这，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二位这是干什么？
1: 您先把礼收下，我们有事儿跟您说。
2: 好吧，什么事情？
1: 能否让我们见见令妹？
2: 哦，找我妹妹可以。你们坐会儿啊，我到后边跟她打个招呼。
1: 米春生奔后宅了，时间不大，跟了一女人。这一女子，也就是27、8岁，不到30，可长相呢还非常年轻，看上去也就是25、6岁，但是呢，举止文雅，落落大方啊，让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个正人。米氏到了外头，看看花木兰，瞅瞅金兆雄，也是一愣。大哥，这就是这二位吗？
2: 哦哦，你见见吧，人家二位要见你，
1: 彼此见过。米氏就问：“二位从哪儿来呀
2: ？”我们是从葵花岭来。
1: 哦哦，你们上葵花岭了？
2: 对。
1: 那你们的职业是？
2: 夫人，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当兵的，保的是大隋朝啊！我们是隋军的军将。
1: 米氏一听有点害怕了，
2: 心说：“我丈夫是贼，
1: 他们是官差，水火不同炉。莫非我丈夫那出了事儿了？官面上找到我家来了，
2: 不但他。”有点害怕，他哥哥也有点紧张。这兄妹俩互相看了一眼，沉闷了片刻，米氏就问：“二位，那么你们到我家，究竟是为了什么
1: ？”花木兰把椅子往前拉了一拉，夫人不必害怕，我们这次来是经朋友介绍的。这个朋友大概你能认识，谁呀？就是金斗寨的老寨主，叫黄敬修。
2: 哦，黄老先生让你们来的。
1: 是啊，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找到铁牛山村呢？哎，米氏苦笑了一下，二位呀，大概你们还不知道，我们跟老寨主不外呀，黄老先生还是我们夫妻的媒人呐。
2: 哦，
1: 花木兰点了点头，里边还有这么个套头呢。夫人，既然如此，你更不必害怕了。我们跟黄老先生不分彼此，所以才介绍我们来的。那你们来究竟想干什么？
2: 夫人呐，实话跟你说吧，我们打算让你丈夫率领葵花岭的弟兄弃暗投明，跟着我们去杀敌立功。可是呢，大寨主对我们还有点疑惑，不太相信。据黄老先生介绍，你们夫妻感情甚好，家里的事情都由你来主宰。因此，我们请夫人帮忙，劝劝你丈夫弃暗投明。那意思就是说，放弃葵花岭，去跟你们当兵呗，不是兵，而是当官。
1: 哦，哎呀，这倒是个好事，不过不好办呢，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丈夫。

0: 夫的脾气我知道，他已经起誓发愿跟朝廷决裂，他要反对当今的皇上，故此才占了山。他手下那帮弟兄跟他的志向都一致，你说现在突然叫他违背意志保了朝廷，恐怕他转不过这个弯来。即使我们夫妻感情不错，我也无能为力呀。
1: 金兆雄一看有点压不住火了，腾就站起来了。夫人，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这次来叫先礼后兵，你明白什么叫先礼后兵不？我们爱惜大寨主是个英雄，因此以礼相待，并未出动大兵攻打他的山寨。你也能明白这一点，朝廷有的是军队，一万不够有十万，十万不够有50万、100万。倘若朝廷震怒，派来大兵就踏平你的葵花岭，就凭你丈夫和那一点人能挡得住天兵吗？可我们没那样做，爱惜他是英雄，希望他倒戈归顺，弃暗投明，帮助我们杀敌立功，有何不好呢？何必非得当贼呢？倘若这个事情谈判不成，抓破脸了，嘿嘿，那下一步夫人呢，我就不说了，你会想想是个什么结果。况且我们来的时候把底都摸清了，郑九臣的一儿一女都在家呢，是不是在内宅呢？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们一家人的后果怎么办？这金兆雄啊，说话是软中带硬，哎呦，让人听了寒毛根都发炸。米氏一听，汗都下来了。哎呀，这怎么整？听他这个语气明白了，那软的不行，要动横的；礼带不行，就要动兵了。真要那样，我们一家子可都活不了了。这怎么办？想到这儿，他汗淌起来了。他哥哥在旁边一听，预感到事情不妙，赶紧站起来打圆场：“二位，不要操之过急，我跟我妹妹商议商议，好吗？”“
2: 可以。”
1: 兄妹二人商议好了，到前边，见着花木兰、金兆雄，当时表态愿意。花木兰大喜，金兆雄也乐坏了：“哎，这就对了。”米芝说：“那我们夫妻得见见面呢，不见面我怎么劝他？”“
3: 正是啊，那你就辛苦辛苦，跟我们去一趟吧。”“
1: 好吧。”就这样，叫车老板套了辆车，被褥铺的喧喧腾腾的，路上的干粮水壶都带着。米氏恐怕出万一，一儿一女也带着，他哥哥也不放心，陪着妹子一块去，还骑了头毛驴。花木兰和金兆雄上了马，车老板晃动鞭子，驾着骡火，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直赶奔军阵。花木兰心中暗喜，没想事情进行的是如此顺利呀。下了两道山梁，金兆雄在马上往前一看：“
3: 哎，兄弟，你看那是怎么回事？”
1: 花木兰转身去往对面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
4: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1: 花木兰和金兆雄请出来米氏，几个人赶奔随营。 等来到葵花岭山下，花木兰往对面一看呢，就吓了一跳。但见鼓声动地，喊杀连天，隋兵正跟葵花岭的楼兵展开了拼搏战，兵对兵，将对将，打了个难解难分，天昏地暗。你看隔着山挡着，既看不见也听不见，等翻过山梁来，这声音简直是震耳欲聋，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花木兰在马上一拍手，哎，心里埋怨太平侯韩钦豹，心说老侯爷，我临行之时怎样对你交代的？在我没回来以前，你要免战牌高悬，闭门不战。你已经答应了，怎么打起来了？这有多误事啊！我好不容易把说和人也请出来了，这双方要死的人多，还怎么和谈呢？木兰掌身再往对面观瞧，有两匹战马，两员大将正在交手。山上这员大将面如重枣，五柳长髯，卧蚕眉，丹凤眼，胯下大红马，掌中青龙刀，就像那个关老爷长那模样似的。花木兰认出来了，他就是葵花岭的大寨主郑九臣。跟郑九臣动手的是一位老将军，非是旁人，正是太平侯韩钦豹。一看这位老侯爷呀，亏也歪了，甲也卸了，满头大汗，已经敌不住了，节节败退，叫人家逼得滴溜溜直转。如果花木兰晚回来一步，太平侯的命就交代了。那位说他们怎么打起来的？花木兰走了以后，太平侯遵照花木兰的建议，紧闭辕门，高挂免战牌，不想打仗。但是呢，这葵花岭的楼兵太猖狂了，堵着营门，不住的骂阵，最后用燕尾箭把免战牌给射掉了6次，而且堵着辕门呢，祖宗奶奶的骂。后来把太平侯实在骂急了，老侯爷一想，我是国家堂堂的侯位，扫北的总督粮官，朝廷的一品大员，手下有好几万人马，我能叫这帮臭贼侮辱到这般地步吗？知道的，我跟穆立两个人商量好了，不知道的，认为我贪生怕死，挥刀必剑呐，岂不影响了士兵的锐气？后来他忍无可忍，这才亮的队。要说起这件事来，毛病都出在二寨主陆秉章和大寨主郑九臣身上。前文书咱说了，陆秉章把花木兰、金兆雄、康文东送出葵花岭，回到家里他是左思右想啊，他心说怎么办？我是听花

0: 小将军的呢，还是按原来的主意办。他左思右想啊，绝不能降隋，叫我保隋炀帝啊，没门儿。我跟这隋朝是势不两立，当初我起誓发过愿，我岂能出尔反尔呢？当然，花小将军一家对我们家恩重如山，但是我在葵花岭保护了他们的安全，把他们平安送出虎口，这也可以说是报恩的一部分吧。另外，将来一旦我得了好，我还要携带重礼，赶奔花家峪前去拜望老花家。纵然你对我爹、对我女儿有救命之恩，那么我对你也就算不错了，上秤腰一腰也就找平了。我也不亏他的，也不欠他的，我何必非听他的话投降大隋呢？不能怎么办？对，坚决不能降隋。陆秉章这人挺命啊，打定主意之后，他赶奔中平大厅去找大寨主郑九臣。这个郑九臣并不傻呀，你别看他在前的厅坐着，耳目灵通，现已察知二寨主陆秉章跟隋营的那个姓花的勾搭连环，而且把姓花的三个人偷偷摸摸送下葵花岭。郑九臣这心里是格外的不痛快，心说：“二弟啊，你对不起我呀，你没这么干的，你这不是拆我的台吗？”他有心去找陆秉章辩理，但是一脸的抹不开肉，他没这么做，就在前大厅运气。结果陆秉章来了，陆秉章进屋一看，心里咯噔一下，他就发现大哥气色不正啊。你想，那脸色能好看得了吗？陆秉章自觉着理亏，主动说话：“大哥，您睡一会儿没？”“
1: 哼，山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想睡睡得着吗？”“二弟，大概你也没睡吧？你看，你眼珠子挂了红血线，熬了一夜没睡吧？”“
0: 啊，是，我也没睡。”
1: 陆秉章拉了把椅子坐在大哥旁边，哥俩谁也不言语了。你个往天一见面，亲亲热热，研究怎么守山，研究怎么治理山寨。今儿个没词儿了，各想各的心事。陆秉章是个直性子，架不住这手啊。他知道郑九臣听着什么风声了，对自己引起了怀疑，所以陆秉章一把拉住郑九臣的手腕子：“
0: 大哥，
1: 您是不是对我产生了怀疑，误以为我要叛反葵花岭？”“
0: 没有啊，哪儿的话呢？二弟，你怎么了？平白无故怎么冒出这么两句话来？”“
1: 不对，大哥，你没跟我说实话。
0: 我呢也不瞒着您，我把我所作所为以及我为难的地方，我跟哥哥你讲讲。咱们是至己的弟兄，无话不谈。我这个人向来不耍阴谋，不背着好朋友动小手脚，是这么回事。”有这陆秉章真是好样的，一点都没隐晦呀、啊。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自己所知道的事儿，我怎么做的，我怎么送走的花木丽，啪啪啪把这事儿都说了。然后双膝跪在大寨主面前：“大哥，我对不起你，但是我太为难了，我违反了山规，
1: 背叛了大哥，哥哥，你就处置我吧。郑九臣一听，哎呦，我二弟真是好人呐，一点没瞒着我呀。你看他都说了，他心里更痛快了。郑九臣用双手相搀，我的好兄弟，起来起来，你这才是我的好朋友呢。不错，我刚才对你是有点怀疑，我不痛快，原因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儿。现在你这么一解释，我全明白了。满天云彩散了，咱们还是好弟好兄啊。大哥，上有天下有地，我要想背叛大哥，背叛咱们葵花岭，让我临危不得善终啊。老花家对我再好，我也不能相随。好兄弟，咱哥俩想到一块儿了，只要你我二人携手共建山寨，何愁大业不成啊。后来这哥俩一商议，最近这些日子山上的楼兵啊已经心散了，说什么的都有，尤其随兵压境，也老也不打仗，难免引起人们的猜疑呀、啊。怎么能解决呢？最后哥俩一商议，干脆打吧，漂漂亮亮打几个胜仗，这样能鼓舞士兵的锐气呀、啊，让大伙知道知道咱们抗隋的决心，也让他们看一看我们跟隋兵势不两立，那样喽啰兵弟兄的心也就安定下来了。哥两个商量好了，点兵500准备开仗。喽啰兵全站好了队，战马也拉来了。这哥俩刚要上马，突然老寨主黄敬修赶到了。二位留步，二位等等。郑九臣知道黄敬尧跟隋营也眉目传情，跟姓花的也勾搭连环，心里120个不痛快。但是又一想，人家黄老先生把前山让给我们了，没有人家我们哪来的今天，饮水思源，不能因为这一件事儿把过去的好处全给否了，那样做也不够个英雄。所以呢，他把怒火往前压了一压，扭回身满面陪笑，老哥哥你有事吗？二位兄弟，你们领兵带队欲下何往？怎么您不清楚吗？随兵压境啊，欺负到咱门上来了，哪能不打一仗呢？我打算把隋军杀退。哦，小子，能听哥哥的话不？悬崖勒马呀，不可再往前进了。这城破厉害，你要好好的想上一想啊。你要跟隋军顽抗到底，我们山能得个什么结果？小小的葵花岭弹丸之地，架得住国家的天兵吗？到那时你是追悔不及呀、啊！花小将军冒着危险进了咱们葵花岭，顺说城破厉害，我认为人家说的句句都在理，我们身为大丈夫，理应当保国卫家，保境安民。现在突厥国大兵进犯，杀我百姓，掳我牲畜，奸我妇女，占我土地，手段残忍，老百姓叫苦连天，正等候救兵。如果你我大家这阵归降了隋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前去攻打突厥国，把老百姓给救了，谁能不说咱们一个好字儿？咱们还脱掉了贼皮了，何乐而不为呀？大兄弟，二兄弟，可你们两个人怎么想的，我就不清楚了。非要。

跟隋兵开仗，这就给突厥国找了机会了。人家趁虚而入，咱们就成了千古的罪人。相反，是帮了外国人的忙了。二位贤弟啊，咱们是知己的哥们儿，我有什么我说什么，尽管你们不爱听，我还得再说一遍。我希望你们还是不出兵的好。大哥，多谢盛情。您年纪也不小了，70多岁了，回到金斗寨呀，好好养养神吧。我们的命我们自己圆，跟您老人家毫无干系，您就免开尊头。齐队。他们俩上马，抄起家伙，引着喽啰兵出了山口了。黄敬修啊，站到高坡处看着，双手拢到嘴边，高声喊道。二位贤弟，一路保重啊！我可把丑话说在前边，你们别光看见利，看不见害呀！你们可别后悔呀！世上可没有卖后悔药的。大寨主、二寨主自当没听见，照样往前走，他们就没猜透黄敬修说话的含义。其实黄敬修说话是有目的的。前文书咱说了，他交给花木兰一封密信，在那信里头已经告诉花木兰了，不打仗便罢，只要有打仗那一天。郑九成、陆秉章领兵带队一走，我就把门关上，把山口封了，叫他有去无回。葵花岭他算丢了，归我说了算，你们再想办法逼着他投降。你看这招有多高？郑九成、陆秉章无论如何没想到这方面，他们就认为这老头是威胁，所以连听都没听。安下山上的事儿咱不说，单表两位寨主带着十几个偏副寨主、500喽兵杀下山来，直逼隋营的南门。到了辕门外讨敌骂战，结果人家隋兵啊，辕门紧闭，高挂免战牌。后来陆秉章急了，用燕尾箭射掉了6面免战牌，而且让喽啰兵分3波轮流着骂阵。一开始骂得挺文明，后来越骂越野，连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把太平侯骂急了，这才点兵3000大开辕门，双方见阵。太平侯头顶铜盔，身披铁甲，胯下花板马，掌中大砍刀，偏副将左右保护着。不过呢，花木兰不在他身边，他觉着挺没底呀。这会儿这叫攒鸡毛凑胆子，保住自己的体面，实质的心里都发空啊。他往对面一看，就几百人，心中暗想：我也是堂堂的太平侯，我就不行打一回胜仗吗？想着这，双脚点蹬，把大刀往空中一举，高声喝道：“要带杀不尽的毛贼草寇，你们是活腻歪了，可认识侯爷在此。你说你叫唤什么劲儿？紧刀气儿。”郑九臣和陆秉章也不敢乐，其实认识他，前者开兵都见过面了。陆秉章刚想要过去，郑九臣说：“别，兄弟，这两天你出的力不小了，你在旁边给哥哥关敌料阵，看我的。”郑九臣是飞马来到两军阵，指名点姓叫太平侯。老侯爷也不示弱，
拍马

0: 武大刀跟郑九臣见了面。这太平侯拙嘴笨腮的，还想劝一劝，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啊。对面，你是谁呀？郑九臣，葵花岭蛟龙山的大寨主。
1: 哦，我说九臣呐，人生360行，你怎么走了这条道了呢？当贼有什么好处？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是贼，顶风臭800里，老百姓都嗤之以鼻，没什么好处啊。要说为吃口饭，干点什么填不饱肚皮呢？九臣，我跟穆立再三商讨，爱惜你们葵花岭都是英雄好汉，希望你们弃暗投明，跟随老夫兵发长城，去打突厥，为国家建功立业，救老百姓于水火之中，千古留下美名，这有多好啊！你看看你们，就误以为我们给你设的是圈套，就好像往火坑里推你们似的，这么不答应，那么不干，相反的吧，还要领兵带队找我拼命，这未免太没道理了。九臣，我爱惜你是个英雄，因此再把这话说上一遍，我希望你悬崖勒马。呸！姓韩的，你给我闭住臭嘴！我姓郑的，虽然是个贼，但是我没干贼的事儿。我向来不欺负老百姓，我向来不压迫老百姓，相反，我还要保护葵花岭方圆百里地父老乡亲的安全。冬天我舍棉，夏天舍单，28月我还要放粮，我比你们朝廷强得多得多，比你们这些贪官污吏也要高尚的多得多呀。你不要张嘴朝廷，闭口弃暗投明，你们纯粹是是非颠倒。老匹夫，这是战场，咱俩别废吐嘛。来来来，你赶紧催马舞刀，跟我大战300合。你要把本寨给赢了，说什么都行，要赢不了，老匹夫今日今时就是你葬身之地。招刀！青龙刀刀光一闪，斜肩铲背往下就砍。韩擒豹双手横刀，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啊，开呀！往上一架，青龙刀正好砍在他刀杆上，啪啦啦啦啦！这韩擒豹啊，就觉这个腰、脊椎骨嘎巴响了一下，哎呦我的妈呀！好悬没把骨头给震折了，这老头也好悬没从马屁股上摔下去，就觉着两臂发麻，虎口发酸，眼前发黑，身子晃了几晃，是摇了几摇，这匹马斜刺里就跑出去了。要不是仗着马好，他这条命就交代了。太平侯心中暗想：老喽，不中用喽。他人为什么非得老呢？哎呀，心有力不足了，连把力气都没有，这个仗还有法打吗？有心败下阵去也太难看了。
0: 弟兄们都在后。

0: 思又想，还得杀。祈祷兵散呢、啊，我不把这个领兵的主将给抹了，这仗没有结束的日子。想的这招数加紧，这下太平侯可受不了了。正在这紧要关头，花木兰来了，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啊。花木兰看得清清楚楚，心里这个着急就甭提了，告诉金兆雄保护米氏，你慢慢的走，我要去解救太平侯。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倒不是怕，回屋取家伙去了。一转身的功夫出来了，手里头使着一对冰铁棒槌，就是锤衣服那棒槌，不过它是铁的。这棒槌又长又粗，足见这老太太有力气。再看他拎着家伙出来，用棒槌一指：“你个矬鬼哟，既然被你识破了，我也不能叫你走漏了风声，拿命来不？”啪啦啦啦啦，把棒槌往一块一碰，奔过来搂头就打。蒋平接驾相还，跟这老太太站在一处。等打上他一看，哟，我说这老太太手底下有两下子，这是上了岁数了，这要年轻的时候我还真打不过他呢。棒槌上挂定风声，仗着蒋平经验丰富，峨眉刺施展开是神出鬼没，十几个回合老太太有点盯不住了。正这时候从后院跑出个姑娘来，就见这个姑娘绢帕罩头，汗巾纱腰，手里面提着一把明晃晃柳叶尖刀。这姑娘一边往外边跑，一边嘴里喊：“娘啊，不要担惊。”

0: 把这个错鬼交给我。说着话就到了眼前，唰就是一刀。苗儿两个跟蒋平打起来了。蒋平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一瞅这姑娘长得可真好，不超过20岁啊。哎呀，心里的思想，你说挺好个孩子怎么当了女贼了呢？嗯，看来这个责任都在老人的身上啊。多么俊俏的姑娘啊，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可是打着打着呢，蒋平不打了，他心里头一动，想把话说个清楚，打电步跳出圈外，呆着把这娘儿俩吓了一跳啊。问你什么事儿啊，你个矬鬼。嗨，你管我矬还是高呢？我说老太太，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是过路的行人，你是开店的，你说讲本图利，何乐而不为？为什么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你要这么做，你不缺德带冒烟吗？再者一说，要被官府知道，你还好得了吗？当然了，你这么大年纪了，挨刀不挨刀都是小事儿，你的姑娘岂不是可惜了呢？如花似玉个大孩子，难道说也叫他陪着你挨刀不成吗？今天我跟你说，你当我是一般的人吗？哎，我是开封府六品带刀御前的校尉，翻江署蒋泽长，蒋平是也。哎，你说蒋平这一说呀，真就对了。老太太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呀，哆嗦着就过来了。儿哎，你这不报名啊，娘还认不出是你来呢。嗯，是，我就是他的老伴儿干妈妈。
1: 你是谁？
0: 刘兰，蒋平的基本功就是干报教的，这干妈妈还真就抱养过他。不过这都多少年以前的事儿了，现在怎么当了官了，怎么奉了皇上的旨意到军州卧虎沟去找北侠欧阳春误走娃娃谷，把这经过就说了。后来问他自个儿的干娘啊，您怎么干了这个？老太太说，怎么办呢？我现在要钱没钱，要事无事啊。自从你干爹死了以后，亲戚朋友也不靠钱了，没有办法，我就把老本行捡起来了，就在这儿弄了块地皮，开了这么个贼店呢。孩儿哎，我呀可不是见着什么人都做这买卖，要正人君子，白吃白喝，临走我宁愿送路费，得那歪毛淘气儿我才收拾他。那娘，你怎么就看我像歪毛淘气儿？孩子，实不相瞒，就你这副尊容啊，长得太惨了，我一瞅你猴头马相的，我就拿你当了歹人了。蒋平也乐了。可说着说着呢，老太太又说话，我说平儿啊，我收养你一场啊，不为别的，我也不希望你供给我金子，供给我银子，我现在这么大岁数了，有今天没明天的了，我也算够本了，就是你这个妹子让我不放心呐。现而今身大袖长了，你是不是当哥哥的给费费心？你看一看，你们开封府了，悬空岛了，你的周围了，有跟他年貌相当的，你给介绍个主啊！你这妹子要有了依靠，你就算对得起你死去的干爹了。
1: 这个，娘啊，还真有这么一份，就在眼前。我这么一看，郎才女貌，不过呢就这个辈儿有点不一样。但是话又说回来，这辈儿分在哪儿论？
0: 哎，什么辈儿不辈儿的，又不是自己的亲戚，你说说是谁呀？
1: 谁呀？现在新出世有一位小英雄黄

0: 上给送个外号叫小义士爱虎啊，听说过没？想当年聚丙珍珠闹龙关，出手马朝鲜，人人都知道这个小义士，他是北侠欧阳春的干儿子，东方侠贺妖狐智化的徒弟，我的侄儿，您看怎么样？
1: 行啊，不行啊。
0: 怎么？
1: 人家那么高的门第，咱这丫头能配得上吗？
0: 嗨，娘哎，有我一句话，我把那小虎叫到我眼前，我一提这个事儿，他不敢不听。
1: 那凭这个事儿，你可得包下。
0: 包下了，这事儿算定了。嗯，我现在还得去找他，等我到军州卧虎沟找着他，我一定叫他抽个空到娃娃五婆婆店来，您当面相一相，看看我说话有没有过的地方，哎，让我妹子也看看，你们要瞅着合适，咱这事算定下来了，要瞅着不合适，咱算吹，三后再找。
1: 好了，其实不见面就冲你这一说呀，这个事也是八九不离十了。
0: 说蒋平啊，还不知道爱虎定了亲了，那面丁兆会给保了没了，是沙凤仙，他当时一进了庄子一看呢，街上没人，家家户户都关着门。后来他跟一个老头打听，老头告诉他打仗了，就在西边，
1: 就是你侄女沙秋葵沙凤仙，
0: 让他们回来，让他们回来，
1: 赶紧鸣金，锣声一响，沙秋葵沙凤仙败回本队，
0: 把俩姑娘全都累坏了，
1: 沙凤仙虚虚带喘，沙秋葵也在那呼呼直喘粗气。沙龙给介绍，快过来给你数数十里。
0: 沙凤仙过来规规矩矩行了礼了，到沙秋葵这儿跟别人都不一样，他看看蒋平，才到他心口窝这这么高，跟小孩似的。
1: 沙秋葵把大嘴一乐乐了，不是你这么点小个儿，像十二三似的，
0: 胡说，在叔叔面前胡说八道，磕头，
1: 我都能把你抱起来。
0: 把沙龙气的，这是什么场合，你还开玩笑？
1: 老头子骂了他几句，
0: 沙秋葵这才失礼。哎，你们妇女在后边放下宽心，不要拿这事儿当回事儿，把这些贼全交给我了，我是收庄带包圆。
1: 蒋四爷说到这儿，这才来到两军阵。你看那蒋平啊，经验丰富，大江大浪渡过多少，拿这事儿当回事儿吗？别看蒋平的武艺不是十分那么精，但是什么人他都会过。四爷来到两军阵前，把峨眉寺双手一分，上一眼下一眼看看金面神，
0: 呆了嘿，我说大个子，你就是蓝小吗？
1: 蓝小一看来小个，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高大英雄机子，鬓插英雄胆，周身穿青遍体挂造，寸排骨头钮，斜挎白布囊，蹲裆滚裤，穿着一双洒鞋，手里头拎着一对大冰川分水峨眉刺。往脸上这么一看，嘿，这脸长得跟嘎塞的，两头尖，当间粗，你是何人？
0: 问我呀？姓蒋啊，叫蒋四儿。蓝小啊，死到眼前尚且不知，我给你算了一卦，我你这小子不但是个债主，最近襄阳王赵觉还加封你什么陆军大元帅，让你兵发大宋，说什么把四弟仁宗推倒了吗？还要封你侯爷王子，有没有这事儿？
1: 金面神一听。

0: 听这脑子嗡了一声，心说这点秘密这矬把子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到底是谁？
1: 是谁呀？实不相瞒，刚才我逗玩笑话的，要问我家住在悬空岛卢家庄，现在在开封府校里当差，翻江署蒋平。
0: 人的名树的影，就这一句话把金面神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往下退了四五步，甩脸往四外看看。他看什么？他一想，绝不能是一个翻江署来的，是不是五署弟兄都来了？他怕白玉堂啊。接着往两旁一瞅，没人，这还放点心。心里想，要就是你一个翻江署，我要打你还不费劲儿。咱们说实话，蒋平啊是嘴把式，真要动了真格的，他真不是金面神的对手。这蓝小年岁也好，家伙头也沉，又有把子力气，蒋四爷哪盯得住呢？十几个照面把他累的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四爷心里头着急，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回算一碗到底肉，怎么办？大话说出去了，帮忙就得帮到底呀。他娘的，这个小子怎么这么厉害呢？蒋平正在着急的时候，不巧不成熟，忽听到身边背后有人喊了一声，
2: 子弟不必着急，愚兄到我了。
0: 就这一嗓子比水缸都粗着三圈，瓮声瓮气的。蒋四爷偷眼一看，哟，把他乐得直蹦。什么原因呢？来者非别，正是北侠欧阳春。只要欧阳春一露面，这个事儿就算结束。那不是替欧阳春吹呀，不愧是武林的高手，伸手就能见分晓。欧阳春怎么来的呢？前文书咱们说了，他跟贺瑶胡志化二爷丁兆慧离开军州卧虎沟，赶奔襄阳，要探听探听襄阳王赵觉是不是真要造反。他们去了几天，结果这么一了解，真的确实赵觉要反。哥三个得知这个重要的情况，马上起身离开襄阳回卧虎沟，那个意思跟沙龙告辞，要赶奔开封府把这事儿报告包大人。哪知道回来正赶上这个事儿，这就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啊。三位侠客到了庄村里边一打听，说村子口正开仗呢，问谁跟谁打，说贺狼山的金面神蓝小要攻打军州卧虎沟。北侠把这个底摸清了，恐怕老哥哥沙龙盯不住，所以脚下加紧，眨眼就到了。一看呢，不是沙龙。蒋平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老哥哥，我找你都要把我急疯了。
2: 什么事儿？
1: 哎呦，皇上想你了，专门派我来找你，好不容易这才把你遇上。
2: 好，老四啊，有话咱们一会儿再说，我先把这个事儿给了结了。
1: 老哥哥留神注意，这小子可厉害。
2: 嗯，我心里有数。
0: 蒋平回归本队，

欧阳春来到金面神蓝小的面前，用手一指他：“你就是蓝小吗？”啊！蓝小一晃掌中三庭分水狼牙村，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北侠，他可不认识欧阳春。一瞅对面站着个大紫胖子，闭目求然，这肚净想好事儿啊，就冲这一条，你小子就身犯了死罪，要听老朽良言相劝，把家伙扔了啊，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让我拿绳把你捆上，扭送官府，如实的招来，把你这些事儿全都说了，说完之后很可能保住你命不死。如果不听良言相劝，真要叫我当场把你拿货，你可悔之不及。呸！欧阳春，少要大话欺人，你接招吧！狼牙村是搂头便砸。欧阳春一看这小子横无插心呢，好话听不进去，对这种人不能留客气，尤其眼前不是一个蓝小，他后头还有好几千人呢，能在他身上花功夫吗？也就是四五个照面。欧阳春一转身唰转到蓝小的背后，把手指头伸出来仍然是点穴，别动，啪，正戳在这穴道上。金面神这乐子大了，瞪着眼张着嘴，一动也动不了了。欧阳春紧跟着使了个扫堂腿，把他打翻在地，拧胳膊把他捆上，带上三大件的刑具，打囚车装木笼，得押往东京交给皇上审讯。虽然他是个贼，但是他挂着虚衔呢，他是襄阳王手下的陆军大帅，从他嘴里头能了解很多的情况。北侠欧阳春智化丁兆会蒋平跟沙龙一商量，说现在我们不能久留了，一个皇上有旨要找我去，二个抓住金面神蓝小，路上恐怕他跑了，我们得保护囚车直接奔东京。沙龙呢也不好再三挽留了。临分手的时候，沙龙就嘱咐丁兆会：“兄弟，我最担心的就是这门婚事，你要见着彻底属酣章，千千万万把这事儿给我提提。”丁兆会说：“你放心，这婚事不会改变，您就等着喝喜酒吧。”说完了几个侠客走了。咱必须说清楚，没走的就是贺妖狐智化。智化这个人呢，视功名如粪土，从来也不想当官，你看替天行道除霸安良怎么的都可以，唯独一说当官，他是躲出八丈远去。人家欧阳春是皇上指名点姓叫他去，欧阳春不得不去。那么自己跟着算干什么的呢？智化假说有事儿，就在人群之中吞出来了。那么都走了，他在军州卧虎沟也住了两三天，住不下去了。智化说：“我也到襄阳溜达溜达。”都说襄阳王造反，究竟反到什么程度，我也做得心里有数。我看这个形势，早早晚晚朝廷必然派兵攻打襄阳，如有用我之处，我好暗中帮忙。沙龙也没挽留，就这样东方侠智化就到了襄阳。等到了城里，他一看呢，从表面上看不出来，这还是宋朝的国土，贴的安民告示。

也是大宋朝的，街上也没有什么两样的举动，但是暗地之中，那是张弓打弩，严阵以待呀。那么智化呢，找了个店房住下，在第三天的时候，他听个风声，听什么风呢？说朝廷派来位钦差大臣要查办荆襄九郡。智化一想，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还查办荆襄九郡干什么？襄阳王反了，虽然没挑起大旗来，人证物证俱在，朝廷就应该派兵来征讨啊，兴师问罪就对了，还派个大臣干什么？派谁来呢？他心里头没底儿。可最背的地方有个小酒馆，爷儿俩到了里边，包了个小单间，把门帘撂下来，在这块闲谈。这冯渊呢就问智化，您这在哪儿来？智化说，我没事儿，在军州卧虎沟来，我就是打探打探襄阳王赵觉是不是真造反了。哦呀，真烦了。冯渊就把经过讲了一遍，因为呢他现在援兵没到，他跟宁夏国订立合同了，宁夏国借给他40万军队，但是光那么说到现在一兵一卒也没派来。襄阳王为这个事儿挺恼火，派了几拨人前去催请援兵，一旦援兵来了，他马上就挑旗造反。现在的形势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希望朝廷马上派兵征剿，要晚来一步还不好办了。这是一个情况。另外冯渊又说，襄阳王赵觉为了拉拢死党，跟360个人冲北磕头，歃血为盟，皆为生死的把兄弟。这360人当中都是什么人呢？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武林高手，像什么小温侯徐昌、铁臂猿猴邓彻、三手真人刘道通、九天真人马道元、金枪将王善、银枪将王宝、铁鞭将盛万川等等等等等，都是了不起的人，他们磕了头了。为了表示决心，在一个纸单上签了名字，歃了血，这叫蒙丹蓝谱。如果把这份蒙丹弄到手里头，究竟这贼头都是谁，那就一目了然。襄阳王赵觉怕这个东西落到官府手里，把它藏到冲霄楼。方渊还说，这座冲霄楼是用金子堆起来的，竟是机关埋伏啊！我已经探听出来了，说这座楼当初一日修的时候，不是为了杀人。说有一个人叫萧县大王，叫彭启，他给制的楼图。襄阳王赵觉呢，就说搁一些机密文件，再搁一些珍珠财宝，恐怕别人盗去，才修了这么一座楼。现在呢，有三手真人刘道通、九天真人马道元，又把这座冲霄楼改装了一下，就变成了杀人的战场。蒙丹蓝谱搁在那里边呢，你就是大罗神仙，你也盗不去。而且他们说的明白，要利用这座冲霄楼把三侠五义以及上三门的高人全都一网打尽。冯渊说到这儿脑袋直冒汗，叔叔，我可把笔全交给你了，你替我告诉我师父北

告诉三侠五义那些老前辈，千万别进冲霄楼，谁去了也没命。智化点了点头，好吧，风渊呐，你算立了大功了。你别看我不是官人，就你这番盛情，我可以给你转达。你现在继续在襄阳防府活动，有什么事儿随时报我知道。您住到哪儿？我住到王家小店北关里，爷俩人就吆喝好了。可两个人分手以后，始终智化就没见着这个风渊，他也感觉到情况重要，是不是有必要我回一趟东京，把这个事儿如实的告诉南侠和武帝白玉堂。但又一想，万水千山呢，我再找不着他们怎么办呢？而且最近几天听说钦差大臣这就到了，他们能不能跟着来呢？所以智化就耐心在这等着，一日两，两日三，终于把钦差盼来了。他一看是谁呀，闹了半天正是枢密院的掌院严查散。金面神蓝晓一被捉，带到东京开堂一审讯，这小子都说了实话，把襄阳王造反的经过一五一十全抖了呢，这是一个情况。在前文书咱说，蒋平救了个老头，这老头叫雷震，也了解襄阳的情况，还有雷震提供的消息，多方面的情况表明襄阳王赵觉确实是反了，所以文武百官一致要求当今天子速发重兵。但这个仁宗啊，跟大臣们想的不一样，事亲三分相，不管怎么说襄阳王赵觉是他亲叔叔。他一想不错，是有些口供说他反了，但这都是侧面的，真赃实据我没有啊。我真要有真赃实据再发兵为时也不晚，所以他就坚持先派一个钦差大臣要查办襄阳。你说派谁去？他跟文武百官一商议，最后问包大人，包大人感觉到很为难，这个差事太危险了，就好比进油锅一样，随时随地都有生命的危险。包大人没保举别人，保举徒弟严查散。就这么样，严查散挂上钦差大人的官房。后来严查散请示老师说，我去恐怕人单势孤，您这开封府人挺多，您能不能借给我一位两位的？包大人说可以，你随便挑，要谁吧。这严查散最好的朋友就是白玉堂，所以他谁也不要，指名点姓就要白玉堂。包大人一看，像蒋平、卢芳、韩章、徐庆、展雄飞等等众人确实也脱不开身，就告诉严查散，你先跟玉堂起身，等这一帮人办完了事儿，我让他们随后后撵，也派的襄阳给你助阵。话说一定了，严查散这才起身。那白玉堂本来是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为了抬高他的身价来查办襄阳吗？万岁特赐提拔他二品衔的副将，另外还给严查散带了一个帮手，就是红笔师爷公孙策。这公孙策不简单，你看在开封府当师爷，真要把他放出去，给个知府都不换。包大人对徒弟也真关心，别人他还舍不得呢。就这样，严查

0: 翟吉志起身带着500精纺营小队子这一天才来到襄阳。荆襄九郡呢为这个事儿都轰扬动了。就在大人进城这一天，那街上的老百姓是拥挤不动啊，谁不想看看包大人这位徒弟，更想看一看赫赫有名的白玉堂。智化呢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马上从店里头起身，也挤到街上来了，站在人群里头往外看着。这时候他们队伍是从北门进来的，因为北门有一座高升老店，这个店房作为临时的公馆。智化抬头一看，头前是对子马，绮罗伞盖，大旗招展，再一看，嚯，看着白玉堂了。就见白五爷胯下压骑伯龙马，身上穿着官服，腰里的挎着绿裤子弯刀，手举着马鞭，洋洋得意。瞅白玉堂这个神色，眼之满园的花数我红啊，哎，所以白玉堂从心里那么高兴。但是咱们书中代言，白玉堂这一进襄阳，真好像进了龙潭虎穴。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出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和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养生和健康的资讯。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同样是饮品，为什么有的会更解渴呢？其实我们人呢，在离开食物大约呢是可以生存3周左右的，但是没有水呢却只能够生存3天左右。所以呢，水对于人体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当我们感觉到口渴了，其实是身体在向你发出一个缺水的信号。那么口渴的时候，您最想喝的是什么？其实最解渴的饮品可能并不是白开水。那么接着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不同的饮品呢是有着补水指数的。当你总是觉得口渴，但是喝了很多的饮品依然不解渴的时候，对于这样的一种现象呢，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呢给出过解释。研究者呢就效仿了升糖指数，对于13种常见的饮品呢进行了分析，并且给出了一个补水指数，也就是衡量水分在体内留存率的这样的一个指标。那么这次研究呢，把白开水的补水指数呢设定为1。研究发现了口服补水的溶液、脱脂牛奶、全脂牛奶和橙汁的补水效果呢要比白开水更好。那么前3种的补水指数呢分别是在 1.5 左右，橙汁呢是在 1.1 左右。
1: 动动脚呀，请做深呼吸，
0: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4种饮品呢含有少量的亲水化合物，比如说像蛋白质、糖、淀粉和植物胶质，或者呢是电解质。而这样的一些物质呢是能够吸附大量的水分子，延长它们在我们体内停留的时间，帮助我们身体来锁住水分的。而白开水呢就会很快的通过消化道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然后呢再从肾脏排出去。水分子在体内停留的时间是很短的，达不到啊滋润咽喉和消化道黏膜的效果。
1: 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另外呢，像是咖啡和啤酒等等补水的效果就比较差了。这个是因为咖啡因和酒精呢是有利尿作用的，它会减少水分呢在我们体内滞留的时间。不过呢，果汁等等饮品当中都是含有糖分的，高浓度的糖分呢是需要抽取我们身体当中的水分来稀释的，会引起渗透性的利尿，还会带来额外的热量的摄入，所以说还是不建议大家喝太多。那么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让喝水的效果最大化呢？当我们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啊，一般成人水分低

失的量呢，大概是我们体重的2%左右。而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的机能呢就开始受到影响了。人体缺水还会导致我们的食欲下降、身体疲惫和皮肤干燥等等。那么平时呢，我们一定要养成主动饮水的习惯，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咱们再来喝水。您可以注意以下几点，让喝水的效果可以达到一个最大化。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频率的问题了，是少量多次。喝水呢，我们一定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每次呢以100到150毫升左右为宜。那么间隔的时间呢，大概是在半个小时左右。小口喝水要比大口喝水更解渴，也更有利于我们人体吸收。而第二个呢，就是时间了，推荐4个时段，每天清晨起床之后，上午10点钟左右，下午3到4点和晚上睡觉之前，它呢是目前公认的一天当中4个最佳的饮水时段。那我们在睡前的半个小时和清晨起床之后呢，分别喝1杯水啊，大概也就是150毫升左右，是可以降低我们夜间的血液粘度，减少脑血栓等等疾病的发病风险的。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喝水量的问题，建议大家呢是不少于1.5升。成人们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1.5到1.7升左右，我们可以根据天气的炎热程度、出汗多少，还有饮食的因素等等哈，来适当的调整。比如说呢，饮食偏咸了，吃了含蛋白质比较多的食物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多喝一点水。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种类哈。其实呢，还是白开水是最好的。白开水呢，是最符合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饮用水。功能性的饮料、浓茶和咖啡本身呢就有利尿作用，是不利于人体补水的。那么冷饮呢，会刺激我们的口腔黏膜和舌头上很丰富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呢传输了一种很快乐的感觉。而我们大脑也会在温度变化的刺激之下呢，来调节渴觉中枢。因此呢，相较于常温水，冷饮是有那种更清凉解渴的感受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要大量的去摄入一些冷饮，尤其是肠道比较敏感的人群。

0: 不会老。
1: 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其实有几类食物呢也是能够补水的，它们不仅含有了一定量的亲水物质，帮助我们身体锁水，而且呢还有一些养生的功效。
0: 我比谁更有活力。
1: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个就是粮食汤，比如说呢，像是玉米汤啊、小米粥汤、红豆汤和绿豆汤等等。除了是少量的亲水性的淀粉之外呢，粮食汤里面还含有了一定量的 B 族维生素以及钙、铁、磷等等这样的一些微量元素，它是能够弥补流汗带来的损失的。而且呢，这样的粮食汤当中呢，还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特别适合那些食欲不振的人群。我们接下来说第二个，就是蔬菜汤，比方说像是西红柿蛋花汤、菠菜鸡蛋汤等等，蔬菜里面的钾、镁等等这样的一些矿物质呢，加上盐里的一点点的钠，对于保证矿物质的供应呢是很有帮助的。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样的一些汤水呢，最好是少油少盐的，否则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引起是相反的效果。接着我们再来说第三个，就是少糖的羹汤，像是一些银耳羹啊、皂角米羹啊等等，富含了一些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既能够把水分带到大肠，又能够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的肠道菌群。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少放糖，一丁点的冰糖或者是蜂蜜，带一点若有若无的甜味就已经完全可以了。接下来说第四个，就是淡蜂蜜水。蜂蜜呢是含有了大量的果糖的，吸水能力很强，是可以把水分子呢带入到肠道，延长在体内停留的时间的。足够淡的蜂蜜水呢，补水的效果才好。一天使用的蜂蜜的量呢，最好不要超过两勺。那么第五个呢，就是去油的肉汤，像是鸡鸭鱼肉煮的这个汤啊，如果说去除了表面的浮油，热量并不高，而其中的一些可溶性的蛋白质啊、肽和氨基酸以及 B 族维生素都是有利于补充营养的。当我们觉得食欲不振的时候呢，可以喝一点鲜味的汤，是有利于开胃的。当然记得啊，少加一点盐，调成那种很淡很淡的咸味就可以了。

而最后一个我们要说的就是果蔬了。绝大多数的瓜茄类的嫩茎叶和苔花类的蔬菜的水分含量呢，都是高达了90%以上的，而水果的水分呢，大多都是在85%以上。这样的一些水分呢，通常存在于细胞的内部，它不会马上被我们的身体全部吸收，而是随着消化的过程慢慢的释放出来。因此呢，吃蔬菜水果是可以补充大量的水分的，解渴的效果也会比较持久。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我是悠悠。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吃素竟然吃出了高血脂。那么血脂异常的人呢，其实是不建议您戒肉的。每次当我们说起了健康的问题的时候，好像总是绕不开三高的问题哈。那么高血脂呢，是属于慢性的代谢性疾病，它呢受饮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医学上呢是建议低脂饮食的，于是呢就有很多人呢严格的吃素了。而其实呢，血脂异常的人长期吃素，血脂呢是有可能会越来越高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讲一讲吃素的饮食哈，怎么样升高我们的血脂，并且呢教会各位根据指标来忌口，稳住我们的血脂。小秘密，小秘密，人人可吃，少油可菌，
1: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nice。
2: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
0: 而目前呢，根据数据显示了，我们国家18岁以上的居民呢，血脂异常的比例已经高达了35.6%了。为了减脂呢，很多人选择吃素，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人体呢是可以利用碳水化合物呢来合成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并不是戒肉就能够阻止合成了，反而可能是因为纯素哈、导致优质蛋白不足。那如果说没有充足的蛋白质的供应呢，人体就容易出现了像肌肉流失啊、体脂率上升，还有代谢能力下降等等这样的问题，它对于控制血脂呢是更为不利的。而除此之外呢，有一些人虽然是不吃肉的，但是为了增加素食的口感和味道，用大量的油脂和调料来烹调，或者说使用了一些炸过的素食的加工品，比方说像是素肉啊、炸豆皮啊等等，很容易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吃了过多的油脂了。那么营养专家呢也是提醒我们，应该防止严格素食造成的低蛋白血症，因为蛋白缺乏呢会影响脂肪的一个正常的运输，也有可能会引起的是高脂血症。所以对于高血脂的人来说呢，需要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质，同时呢是控制脂肪，尤其是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量。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当血脂异常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样健康的来吃荤呢？低脂饮食呢是要求哈限制每天食物当中总脂肪的一个摄入量，同时呢要提高摄入脂肪的质量。首先第一个就是少吃那些饱和度很高的油，还有一些制品。烹调油的时候呢，我们是不能够用动物油的，包括像黄油、猪油、牛油、羊油等等，也不要用一些像棕榈油啊和椰子油等等，因为棕榈油和椰子油呢虽然说是植物的这个油源，但是呢饱和脂肪的比例呢分别是高达了50%和80%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少吃一些饼干、曲奇、蛋糕、蛋挞和起酥面包等等这样的一些烘焙的食品，像是薯片啊、锅巴啊等等这样的零食，还有各种各样的分层的酥皮点心和小吃，口感越酥越软越滑嫩，饱和脂肪的含量呢也就是越多的。另外呢，要少吃那些肥肉、内脏和加工肉，除了红烧肉、扣肉和小炒肉等等哈、还要少吃一些像猪颈肉啊、梅肉、雪花牛肉和排骨等等，它们的脂肪含量都是很高的。当然呢，我们在吃烧烤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啊，因为它基本上都是用脂肪比较高的原料，或者说肥瘦肉相间哈、掺合在一起，才会让我们吃起来是那种满嘴肉汁的。其实这是什么呀？就是脂肪的脂啊。
1: 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nice。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丸子类哈，用肉馅做成的食物同样是要小心的，因为它们的原料呢至少是3肥7瘦，甚至可能是5肥5瘦。还有呢，烤鸭哈本身就是甜鸭，它也是高脂肪的肉，也是不应该经常吃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限制动物的内脏，少吃一些蟹黄啊等等胆固醇特别高的部位，培根、熏肉、腌肉、香肠、灌肠、烤肠、火腿和午餐肉等等加工肉的制品呢，脂肪含量是比普通的瘦肉要高得多的，而有一些呢甚至是高达了40%以上。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
0: 那么血脂高呢，我们应该首选的是瘦肉和去皮的鸡鸭鱼虾等等，胆固醇含量不太高的鸡心和鸡胗也可以当成瘦肉来吃。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可以选择那些低脂的奶类。如果说想让冰淇淋和雪糕足够好吃的话呢，就需要加入比较多的全脂奶和奶油。那么雪糕和冰淇淋外面的巧克力皮呢，需要避免迅速融化，使用的往往是含有代可可脂的这样的配方。而天然的可可脂呢，本身就含有了一半以上的饱和脂肪，代可可脂的饱和程度呢就更高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吃新鲜的禽蛋，避免加盐加碱的蛋以及不新鲜的卤蛋。那么蛋黄富含了胆固醇，加工之后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氧化，氧化的胆固醇对于血管内皮的伤害是更大的，所以一定要尽量的吃一些新鲜的禽蛋。如果说胆固醇不超标，只是甘油三酯超标的话呢，可以每天吃一个带黄的鸡蛋。血胆固醇过高的话呢，每周摄入的蛋黄最好是不要超过四个。那么最后一个提醒呢，就是要调整我们的烹饪组合和方式。含有胆固醇和脂肪的肉呢，跟豆制品一起来烹调。比如说呢，像炒肉丝，我们可以加入一些豆干丝、腐竹丝等等。炒肉丁的时候呢，加入豆腐干丁，还有素鸡丁。那么水煮肉片呢，就改成了豆花垫底的肉片。另外呢，蒸蛋羹哈，我们可以加入搅碎的内酯豆腐。葱花炒蛋呢，改成葱花碎豆腐炒蛋。因为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混合之后呢，那么蛋白质的总量就多了。大豆蛋白是不含胆固醇的，饱和脂肪的含量也比较低，却富含了有助于减少胆固醇吸收利用的植物固醇和膳食纤维。那我们在做肉菜的时候加入呢，是有助于调控血脂的。那么同样啊，针对不同的血脂异常呢，建议大家可以做出如下的饮食改善。首先第一个就是总胆固醇和坏胆固醇偏高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限制食物的胆固醇的含量，每天呢大概是在300毫克以下，不建议大家吃动物的内脏、脑、蛋黄、鱼子酱、虾酱等等，适当的可以多进食一些含有植物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呢像是黄豆啊，还有它的一些制品呢是最好的，青豆次之。也做点运动，而当我们单纯的好胆固醇偏低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来吃一些富含了欧米伽三的食物，比如说像深海鱼，增加呢富含水溶性纤维的食物，主要呢就是水果和蔬菜，切记哈吃那些反式脂肪，少摄入一些饱和脂肪，比如说像是动物的油脂和棕榈油等等。

当我们只是单纯的甘油三酯偏高呢，一定要严格控制我们脂肪摄入总量，每天呢最好是不要超过50克的。植物油呢优选橄榄油、菜籽油，不吃肥肉或者说动物的油脂和奶油等等，尽量不吃或者是少吃甜食以及含糖的饮料。每天呢一定要适量的来吃一些水果，不要超过200克。坚果呢每天就不要超过25克。蛋白质的食物呢是以豆制品和去皮的禽肉、肉类、精瘦肉、蛋类为主，可以适当的来补充一些富含了欧米伽三的食物。那么乳类食品呢，选择那些低脂的或者是脱脂的。另外呢是增加一些膳食纤维的摄入，多吃一些粗粮、杂粮和蔬菜。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来聊一聊咖啡呢是适合秋天的饮品，有三个理由是让人无法拒绝的。
0: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1: 入秋之后呢，早晚的温度渐凉，很多人呢就把手里的冷饮换成了热饮，比如说呢就把冰咖啡换成了热的。那么其实呢，在营养专家来看，咖啡啊是一种很适合在秋天来喝的饮品，除了提神醒脑之外呢，还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们来说一说吧，秋天喝咖啡的几个理由。那么在秋天呢，喝一点咖啡，除了能够享受它很浓醇的滋味之外呢，还有助于还应对秋膘、秋乏和秋愁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状态。首先来说第一个，就是甩秋膘。咖啡因呢是能够促进我们的胃肠道蠕动的，让排便更顺畅，还可以增加新陈代谢的能力，加速我们的脂肪燃烧。喝完咖啡之后再运动，甩秋膘的效果是更好的。但是速溶咖啡啊是不能够起到这种减脂的效果的，最好呢是选择那些不加淡绿、不加糖的黑咖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消秋愁。咖啡因呢，它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剂，是可以刺激我们大脑当中的多巴胺的释放。那我们的情绪低落的时候，适量的来喝呢，是能够帮助缓解的。但是过量饮用咖啡呢，很有可能会导致焦虑、失眠和心悸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反应。而第三个呢，就是解秋乏。咖啡因呢是能够促进

肾上腺素的产生的，让我们的大脑很兴奋，达到一个提神的目的。那么人体处在了一个疲劳的状态的时候呢，身体会产生了腺苷。咖啡因呢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啊，会替代腺苷和腺苷受体结合，让我们的大脑呢没有办法去接收到这个疲劳的信号，就会依然觉得是精力充沛的。而特别困乏的时候呢，我们确实是可以喝一杯咖啡来提提神。如果能够同时在休息10到20分钟的话，效果是会更好的。

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喝咖啡的健康法则。适量的喝咖啡呢，不但能够让我们的心情愉悦，消除困意，还能够有助于控制我们的血压、血脂，预防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多种慢病。但是如果说喝的方法不对的话，就会让我们变得很焦躁、很易怒、失眠、头痛和心悸等等，甚至会增加会有某一些疾病，比如说像是骨质疏松的风险。那么到底怎么样喝咖啡才能够又健康又美味呢？首先第一个提醒大家的就是最佳的种类是纯黑咖啡。纯黑咖啡呢是含有了丰富的钾和大量的抗氧化物质的，它的热量也很低。那么其次呢，就是在浓缩的咖啡的基础之上呢，加入奶的种类，优点呢是增加了钙和蛋白质等等营养成分的含量。但是呢，提醒大家啊，最不推荐的是什么？就是额外再加一些糖啊、奶油的这种种类了。摄入了过多的糖和脂肪，是很容易会让人发胖的。说建议大家选择那种比较脆的，烹调起来呢不容易软烂的土豆，升糖的指数会低一点，也会更健康的。那么土豆呢，作为主食来吃，替代相应的米饭啊、馒头啊，不仅不会快速的升高血糖，还会增加膳食当中钾的摄入。即便是那种比较面的土豆，升糖的指数呢，它也不会超过馒头、面包和大米粥的。所以说大家不用太担心。其实我觉得土豆饼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存在，不管说是当成主食还是当成零食，都是那种让你觉得好吃到停不下来的。那么如果说各位还想知道更多的关于下一顿我们该吃什么的话呢，不妨来关注我们明天早上的健康大厨房。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入今天健康生活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各位带来的百科的内容哈，就是吃碳水让人快乐这个事儿，终于有证据了。其实可能在减肥人士呢和健身人群当中啊，低碳水饮食这个事儿呢是越来越受到了追捧了。但是最近呢，国际综合性学术期刊《自然人类行为》发表了一项研究呢，也是提醒了我们，饮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它会影响到一个人的情绪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如果碳水吃的少了，人就会很容易出现抑郁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在这样的一项研究当中呢，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研究团队对于40万中国人的基因样本进行了分析。那么结果就显示了，比较高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呢，和比较低的抑郁风险之间，他们是存在了因果关系的。增加饮食当中相对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是能够降低患抑郁症的风险的。

来说呢，在总能量摄入一定的情况之下呢，碳水的能量占比哈、增加16%，和抑郁症风险降低58%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在调整了饮食结构之后呢，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对于抑郁的保护作用是仍然存在的。综上所述哈，那这样的一项研究呢，就揭示了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呢和抑郁症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明了增加碳水化合物的相对摄入量呢是会降低患有抑郁症的风险的。而换一句话来说呢，碳水左右着人的情绪，碳水吃得太少了，人就会更容易出现抑郁等等这样的一些情绪上的问题。可能每次我们提到了碳水的时候哈，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它就是主食嘛，但是其实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等的。碳水化合物呢是一个大家族，那么根据它的化学结构啊还有生理作用不同呢，可以分成了单糖、双糖、寡糖和多糖。而碳水呢，它是神经系统和心脏的主要的能量来源，它可以在肠道当中呢水解成为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的葡萄糖。在不吃或者说少吃主食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神经递质呢很容易就会紊乱了，出现了很多神经系统功能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像是情绪沮丧啊、思维能力下降啊、失眠呢、抑郁等等。碳水化合物呢也是肌肉活动的主要燃料，如果说我们体内长期缺乏碳水的话，会出现了耐力差、工作效率低、精力不充沛、酮症酸中毒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甚至是会缩短我们的寿命的。而除此之外呢，碳水还参与到了我们的机体细胞的组成和多种活动，并且呢具有了调节血糖、节约蛋白质和抗生酮等等这样的重要作用，因此蛋白质、脂肪等等都是不能够代替碳水来发挥作用的。那我们接着来跟各位说一说，如果碳水吃少了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总体来说哈，它对我们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睡眠容易出现问题。进食了碳水之后呢，我们的血糖上升了，胰岛素增加了啊，这个会让我们的色氨酸呢更容易进入到大脑当中，可以让人心情平静，不会过度的兴奋而失眠。尤其是晚餐经常不吃主食的人哈，睡眠的质量呢是更容易受到影响的。而第二个呢，就是肠胃蠕动变慢了。碳水当中的粗粮薯类、杂豆类呢是富含了膳食纤维的，足量的膳食纤维呢可以大大的增加我们肠道内的菌群的数量，有利于预防便秘啊，还有促进肠道的蠕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了。长期呢保持那种低碳水的人呢，思维活动的能力也会随之下降的，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和嗜睡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再严重一点呢，可能会出现了记忆力衰退、肌肉无力、贫血和发抖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手脚很容易会冰凉的。长期低碳水哈，会让我们的机体每天处在能量不足的那种状态，那么身体呢自动就进入了节能模式了，降低体温，减慢我们的血液循环的速度，手脚就会很容易发凉了。除了这些之外呢，还容易造成的就是血糖的波动。很多糖尿病患者对于主食是深恶痛绝的，但是主食本身并不升糖。相反呢，如果说糖尿病的患者一天吃的主食少于3两的话，体内的升糖激素呢就会很快升高了，不仅让我们的血糖升高，还会产生大量的代谢产物啊，加重我们的肝肾负担，而且会导致低血糖。所以呢，告诉大家哈，碳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是必不可少的。那么碳水摄入的推荐量和最低量又是多少呢？目前哈，各个国家的营养专家推荐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呢，大约是占一日能量总需要的一半，或者说多一半。那么我们国家推荐的范围呢是50%-65%左右。可能这样说您会觉得有一点模糊哈，我们说的详细一点，如果说一个成年人每天呢需要的是2000千卡的能量的话，那么他就应该摄入250到300克左右的碳水，这个量呢就相当于说每餐我们吃70到100克的主食，可以换算成每天的2到3碗的米饭，或者说呢是每餐吃1小碗的米饭，再加少量的水果。而且推荐呢还特别要求了，这些呢碳水化合物一定是要来自于多种天然食物的。
包括了粗粮、豆类、薯类、水果等等，而不是顿顿白米饭或者是白馒头啊，这样比较单一的东西。另外呢，提醒大家，很多人呢都在减肥嘛，那么减肥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来吃一定的碳水的，以免呢我们的机体能量不足而消耗更多的蛋白质，导致肌肉的流失。但是同样需要提醒大家哈，不吃主食的减肥方法呢，短期之内是会有一定的效果的，但是一旦你恢复了主食的话，就会疯狂的反弹呢，还有可能会增加一些胆囊疾病、肾结石或者是胃肠等等疾病的风险。最后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科学的来摄入碳水是有四个关键的，我们要学会优势互补，才能够更好的来摄入碳水。第一个呢，就是餐

食纤维的含量呢都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可以每天都来吃。另外呢，红小豆、芸豆、绿豆、豌豆等等杂豆类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是50%到60%，蛋白质呢是20%左右，和米面一起来吃呢是可以很好的起到补充蛋白质的互补的作用的。我们在烹饪主食的时候呢，大米呢是可以和糙米、粗粮，比如说像燕麦、小米、荞麦、玉米等等哈，包括一些杂豆来搭配食用的。糙米饭呢、二米饭、八宝粥、玉米饼、全麦馒头等等，都是实现粗细搭配的好方法。而最后一个呢，就是多蒸煮少煎炸。我们在制作炒饭还有煎馒头片、油饼、炸酱面的时候呢，会添加什么盐啊、油啊、糖啊等等，这样的话无形当中呢就会增加主食能量和盐的摄入了，长期使用的话是不利于血压、血糖还有体重的控制的。那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减肥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摄入碳水，可以把一部分的精白米哈去替换成营养比较高的这种淀粉类的食物，比如说像豆类和薯类，这样的话既能够做到减重，又能够做到抗饿，而且呢还不减营养。好了，那我们今天科普的内容呢暂时就是这样了，看一下时间哈，今天的健康生活呢就是这样了，我是悠悠，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再见吧。

0: 对。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灯塔瞭望，巡山护林，这是阜新市张武县胜利林场护林员魏忠和妻子王小红生活的全部。前不久，他们作为治沙代表，走上了东北超赛前演出的舞台。
3: 7月18号，沈阳铁西体育场，东北超沈阳队对阵通辽队比赛前的文艺演出《家园》拉开帷幕。20几位治沙代表走上了舞台，走在最中间的就是魏忠和王小红。现场4万多球迷热情鼓掌，这是夫妻俩第一次站在聚光灯下。
4: 当时给俺挺激动的，
5: 就知道说是我们上那去，说是讲两句话就行，没寻思是那么大个场合，他场面太壮观了。
3: 走下舞台，回到鸡冠山，属于他们的主场依旧安静。森林防火监测站是周边乡镇最高点，脚下6000亩松林，是辽西北最大的针叶林区。2018年，魏忠向林场申请驻守，厂领导把话说在前面，只要上山必须24小时在岗，不能缺岗漏岗。魏忠答应了下来，妻子王小红知道劝不住，收拾铺盖卷跟着上了山。
5: 当时我们来说，说是鸡冠山这嘎达防火护林缺个人，我们也没寻思说是这嘎这么苦，当时他就一心的想上这来。
6: 水电啥都没有，就是有个小台灯嘛，只能是点个明灯，就是阴天下雨，没有电，下黑就是点上了。
5: 你说就在咱们这个年代，没水没电网啥都没有，人少，就我们单独以后出去啥都相当不便，那阵还没有车，那个生活得有多难呢？那你说来到这儿也得就高干了，不能说来到这儿就走啊。
2: 日子就这样扎下根来，王小红悉心照料着家，魏忠每天固定3次登上20多米高的瞭望塔，方圆5-60公里都在眼里。巡山一天走2万步，6000亩林区的每一条沟壑，魏忠都摸得清楚。春秋两季防火关键期，神经绷得最紧。
6: 林地边生活很严重，一旦要是进入林地，肯定不敢设想。现在就没有了，你上山带火啊、搂柴火什么都不允许了。
2: 魏忠是林二代，父亲就在这片林场退休，家里兄妹4人先后走上护林岗位。
6: 这些年以来没有发现一次的火情，这树活得比较好，我在林子就在，我的承诺也实现了，老一辈传下来，我也得坚守下去。
2: 去年山上修了路，接了电，通了自来水，条件

0: 好了，朴实的夫妻俩觉得很知足。
1: 有没有苦哪有甜呢？你走的这行业不能扔下，我总是这么想。这个树就跟我个家是一样，维护大家，守小家。我特别感激，为了给我在这个岗位干活工作，给我做饭、洗衣服，我感觉特别荣幸。
0: 八年，6000亩松林没有发生过一次火情和盗采林木案件，风依然会从山梁上吹过，但鸡冠山上的松林一年比一年密，再也见不到漫天黄沙了。
2: 本台记者何东泽、刘新明报道，昨天辽宁省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在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国安宣布活动启动。宣传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以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重点，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新成就，宣传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贡献辽宁力量。
0: 本台记者高志远、张伟报道，追梦中华侨建辽宁行2026海外华文媒体采访活动在沈阳大连举行，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17家海外华文媒体及5家中央媒体代表齐聚辽宁，以镜头记录振兴脉搏。采访团先后走进大连商品交易所、大连海工、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近距离感受大连的产业发展与文化魅力。加拿大搜罗杂志社社长陈林：
3: 大船海工呢，让我是非常震撼的。文化历史街区呢，能够让我切身地感受到我们大连本地的文化氛围。
0: 采访团还走进三一重工、华晨宝马，近距离感受辽宁老工业基地依托科技赋能向心而生的振兴活力。尼日利亚西非统一商报副社长王淑华：
4: 我看到的是我们辽宁省用高端的科技的绿色的方式，让我们的这些老工业去焕发新的活力。
2: 昨天金杯股份首台巨身机器人下线，从造车到造汽车工厂里的机器人，金杯不仅实现了产品上的变化，还在聪明的大脑上下足了功夫。请听本台记者李湘荣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5: 胡汉在汽车制造里呢，是一个典型的高危岗位。那在工厂里，这台巨身智能机器人就已经可以代替人工，而且干的是又好又快又精准。金质变量的首台巨身智能机器人下线交付，在金质变量数据工厂里，所有汽车生产工厂里的这些操作的机器人都将在这里完成学习。那毕业之后呢，就将进到这个汽车制造的高危工位里进行工作。
0: 这台下线交付的巨身机器人可以满足产线装配、物料转运等高重复高噪音工作，适配汽车零部件柔性生产需求。与实验室里演示型机器人不同，它是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习和成长起来的。沈阳产业投资发展集团副总经理开方明：
6: 这个实验场呢，也可以面向本地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开放共享，承接机器人测试验证、联合研发、人才实训等多元任务。
2: 机器人学到的每一手经验都会变成数据沉淀下来。昨天金质变数数量工厂同步启动，汽车行业首批巨身智能数据集获颁确权证书。金质变量机器人科技沈阳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寇闯：
7: 我们分为4个模块，机器人的装配、机器人的数据采集、数据标注，包括模型训练。我们生产好的机器人将会直接加入我们的数据采集团队。
2: 沈阳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部长郭荣建：
8: 数据确权它能为我们在汽车生产或者是在零部件生产过程中提供一个很好的支撑。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巨身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在数据采集领域可以延伸到比如说航空航天、医疗等其他的方面。
0: 本台记者刘一飞报道，近日辽宁省省级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处置网上交易规则印发，明确我省放开省级国资处置交易渠道，合规第三方交易平台可正式接入省级。

0: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1: 新政突出市场化导向，着力破除资产处置交易壁垒。在平台准入方面，全面开放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对接能力，凡是依法合规建设运营，符合国家及辽宁省技术规范和网络安全标准的第三方电子交易系统，均可申请对接入驻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在交易流程管控方面，政策强化全流程数据互通管理，第三方平台进驻后需实现与省级平台交易全量数据的实时互通共享，覆盖信息发布、网上竞买、网络竞价、成交确认、结果公示等全流程电子化交易功能。
0: 在盘活存量资产方面，拓宽国有资产推介渠道，放大市场辐射范围，进一步提升竞价充分度。在强化协同监管方面，省财政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会同有关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完善资产处置管理和交易服务机制，加强资产处置事项的指导监督和规范管理。
1: 今年汛期，我省多地因强降雨受灾，受灾地区在灾后恢复重建中加大造穴式赈济模式比重，通过以工代赈，让村民们从等着救助转变为靠双手增收。请听本台记者刘雨涵发来的报道。
2: 这里是清远满族自治县夏家堡镇大地村，在我身后正在抢修的就是7月14号被冲毁的河道。那么这一次的水毁修复，当地没有在外面请维修队，而是用上了推广以工代赈的方式。现在我们在现场看到，所有参与清淤修路的全部都是当地的老乡。
0: 以工代赈通俗来讲就是政府出资灾后重建，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参与施工，在修复损毁设施、筑牢防汛防线的同时，就地盘活乡村人力资源。清远满族自治县夏家堡镇大地村景涛：
3: 这里碰到这里通知，完招几个年龄体壮的，那个房还保了，路也修了，挺好，老百姓挺满意，咱们挣的收入还挺好。
0: 目前清远满族自治县共谋划以工代赈项目14个，涉及全县11个乡镇。同样在葫芦岛市建昌县黑山科乡小台子村，依托以工代赈政策，正在全面修复汛期损毁的河道堤防工程。项目施工高峰期，共有180余名当地村民就地参与建设，项目专项列支215.59万元资金。小台子村党支部书记张春英：
4: 以前咱小台村的河就是两边出树木了，杂草都丛生，现在有的以工项目两边都修完了，咱行洪能力高了。
1: 2024年至今，建昌县累计落地以工代赈项目24个，争取上级资金1.237亿元，带动务工群众9365人次，累计发放劳务报酬5917.3万元。葫芦岛市建昌县发展改革局张建：
5: 优先吸纳返贫人口、脱贫人口、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众参与务工建设，尽量提高劳务报酬占比。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调度力度与实地核查力度，确保工程质量和资金使用的安全。
1: 今年6月，省发改委印发关于优化以工代赈工作路径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指导意见，拓宽项目实施范围，扩容就近务工岗位，让村民返乡劳动力实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0: 本台记者于新、刘高翔报道。大连金浦新区冰雪运动全民健身中心近日实现全面送电，场馆承接15冬大连赛区冰壶越野滑雪赛事，是15冬首个实现送电的新建场馆。国网大连市金州新区供电公司副经理向志凡：
6: 冰雪赛事场馆对供电可靠性要求远高于普通公共建筑，我们为该项目两个场馆配置了双电源，场馆内还配置了柴油发电机、UPS 等不间断电源。
0: 十五冬大连赛区金浦新区执委会大项目办公室副主任郑丽英：
7: 接下来在10月份呢，项目将进行整体的这个全面收尾，项目周边的道路拓宽的工程也在加速推进，全力保障测试赛的举办。
1: 本台综合报道，9月26号，东北超季军争夺战将在沈阳铁西体育场打响，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球票预约时间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

0: 球迷可以通过辽视通 APP、 京东 APP、 北斗融媒 APP 以及辽视通微信小程序、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等官方渠道选择对应场次参与预约。
1: 日前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餐饮赛道高职组在沈阳开赛，本次赛事为期四天，覆盖中西餐烹饪、面点制作、营养配餐等方向，近百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阜新、铁岭8到9摄氏度，其他地区12到18摄氏度，最高气温阜新32摄氏度，沈阳、鞍山、本溪、阜新、辽阳、朝阳、葫芦岛30到31摄氏度，其他地区27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尉迟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 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3: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6: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7: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 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

0: 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2: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3: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5: 蒋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4: 已经反超日本队。
5: 蒋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4: 拉开了
5: 到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6: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4: 金牌，
5: 金牌了，
4: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6: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一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7: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7: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 工业

0: 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0: 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惠企与利民双向并举，监管与服务一体推进，奋力打造办事高效、法治完备、安全稳定的县域发展生态；我县举行盘锦市消防强基工程车辆配发仪式，持续夯实基层消防救援根基；县统计局组织开

0: 开展第十七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盘山县第四次农业普查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宁报道，营商环境是区域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事关市场活力、民生福祉与发展大局。近年来，我县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惠企与利民双向并举，监管与服务一体推进，统筹政务服务提质、法治环境建设、安全生产保障，多部门协同联动，靶向施策，持续破解发展堵点难点，不断厚植发展优势，奋力打造办事高效、法治完备、安全稳定的县域发展生态。民生福祉无小事，细微之处见服务初心。过去群众驾考要跨区奔波，企业办理车管业务要来回跑腿，办事成本高，成为不少群众和市场主体的烦心事。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车管所直面痛点堵点，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升级硬件设施，大厅内自助体检机、业务自助终端全覆盖，优化窗口布局，推行一窗受理、一站式办结、就近可办服务模式，精简流程，压缩时限，让办事效率显著提升。对于盘锦中顺恒报废汽车回收有限公司业务员李建州而言，变化真切体现在日常工作里。企业每日要处理20余台报废车辆注销手续，依托车管所惠企便民举措，单台车辆手续办理仅需2到3分钟。法治化营商环境是稳住市场主体、激活县域经济活力的核心底气。县人民法院跳出旧案办案固有思维，立足审判、调解、执行、破产、全链条司法职能，坚持精准施策、柔性司法，把司法保护落到企业发展的现实需求上，努力把司法判决的纸面权益转化为企业发展的真金白银。近期，盘山安泰村镇银行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困扰企业许久，涉案款项长期无法收回，不仅造成银行资金沉淀，影响正常信贷投放，也间接制约地方小微实体经济融资活力。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兼顾法理与情理，经过多轮细致调解、耐心疏导，双方最终摒弃分歧，达成和解协议，欠款得到有效清偿。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王义群：
1: 我们积极推行执行和解加分期履行柔性处置模式，通过协调双方变更履行方案、分期清偿债务，既依法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又尽力帮助困难企业纾困解难，保住经营主体，为县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更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基石。县应急管理局践行监管加服务并重理念，不搞简单式检查处罚，坚持查隐患、交方法、给方案，深入辖区工贸化工等重点企业开展督导检查，推动安全监管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范转变，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企业安心发展。在益海嘉里盘锦粮油工业有限公司生产厂区，县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聚焦粉尘治理、有限空间作业、电气安全、设备维保等关键环节逐项排查，隐患问题当场反馈，剖析风险危害，讲解行业规范标准。在一次次上门走访中，监管不再是冷冰冰的检查，而是送技术、送指导的贴心帮扶。盘山县应急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队太平中队中队长孟飞：
2: 我们坚持监管与服务并行，整治与提升并重，在严查各类显性、隐性安全隐患的同时，主动上门为企业答疑解惑，指导规范管理，切实帮助企业补齐制度短板，消除风险盲区。
0: 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绝非单个领域、个别部门的单打独斗，事关县域发展全局，关乎市场主体信心，更连着民生福祉与长远未来。我县坚持统筹谋划、全域推进，持续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打通条块壁垒，推动政务服务、法治建设、安全治理、要素保障、作风建设多维度一体发力，构建起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同向发力的工作格局。 同时不断规范涉企监管执法，积极推行柔性审慎监管，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持续夯实法治保障根基，守牢安全生产发展底线，把优化营商环境同转变干部作风、提升履职能力紧密结合，持续强化队伍建设、厚植亲商、安商、重商的社会氛围，推动服务意识贯穿于决策。

0: 部署、政策落实、一线履职的各个环节。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营商环境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新形势、新机遇与新挑战，我县将始终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并重，不断补短板、强弱项、固根基，持续巩固提升我县改革建设成果，为全县经济社会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筑牢坚实支撑，奋力谱写新时代县域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记者张诗涵报道，为持续夯实基层消防救援根基，补齐镇街应急处置装备薄弱环节，打通火灾防控与应急救援最后一公里。9月18号下午，我县举行盘锦市消防强基工程车辆配发仪式，县委常委、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县长赵天九出席仪式并讲话。仪式现场，胡家镇、田水镇、陈家镇、吴家镇、沙岭镇五个镇的代表依次上台领取消防救援车辆钥匙，现场掌声阵阵，共同见证装备交付这一重要时刻。赵天九指出，盘山地域广阔，石化企业多，三田防火任务重，各镇街要以此次车辆配发为契机，管好用好新增装备，补齐镇街消防短板，压缩应急响应时间，守牢县域火灾防控第一道防线。各镇街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建强基层消防队伍，完善应急机制，做好装备管护和实战训练，提升救早灭小实战能力。县应急消防部门要强化业务指导，压实属地责任，统筹推进镇街消防力量建设，合力推动全县消防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守护群众安居乐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我县大力推进镇街一对一站基层消防力量建设，持续补齐基层消防基础设施短板，加快推进乡镇专职消防队消防工作站标准化建设，着力破解乡镇农村地区消防力量不足、出警路途较远等突出问题。全县不断优化基层消防队伍人员配置，严格落实执勤执守制度，健全常态化业务培训、实战演练、包保帮扶工作机制。县消防救援局下沉开展实操教学和业务指导，全面提升基层队员装备实操运用、初期火灾处置、防火巡查及消防安全宣传工作水平，同时将镇街专职消防力量纳入全县应急救援统一调度体系，推动防消联勤走深走实。基层队伍在承担灭火救援任务的同时，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消防宣传入户等工作，把消防安全服务延伸至村组末梢，有效缩短乡镇区域应急响应时间，推动基层消防力量实现从建起来到用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转变。记者张诗涵报道。为扎实做好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动员工作，营造全社会理解支持配合农业普查的浓厚氛围，9月20号，县统计局组织开展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盘山县第四次农业普查宣传活动，以知识问答、盲盒猜物、情景短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互动形式，将农业普查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外来经营户无住房如何标会？白菜属于什么类别的蔬菜？在吴家镇榆树村文体广场，村民们踊跃报名参与互动答题，现场气氛热烈，大家在趣味比拼中学习农普相关政策知识。蔬果盲猜归类游戏环节，选手伸出触摸盲盒内的果蔬，既要准确说出物品名称，还要对应选出农业普查标准分类，将容易混淆的填报知识点融入趣味游戏之中。沉浸式情景短剧完整再现农业普查入户登记全流程，工作人员分别扮演普查员与农户，原汁原味还原入户走访、信息采集问询、政策宣讲答疑等工作场景，直观演示标准化的普查入户操作，让在场群众看得懂、听得明，清晰了解普查入户登记的具体流程。群众江辉，
1: 之前对农业普查了解比较少，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学到了不少新知识，也知道了我们上报的信息会严格保密。看完情景短剧，我也明白普查员上门登记要做哪些工作。以后普查员到家里，我也一定会主动配合。
0: 据了解，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10年一度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将全面摸清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现状，为科学制定涉农政策。

0: 所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本次集中宣传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打通农普宣传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农业普查的群众知晓度、理解度与配合度。下一步，县统计局将持续拓宽宣传渠道，创新宣传载体，把农普宣传延伸到各村组、农户家中，扎实做好普查两员培训、清查摸底等各项前期准备，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履行普查义务，全力保障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高质量有序推进。记者吴小曼报道。童声朗朗，书香满城。9月19号，盘山县悦享秋风四季阅读活动之童声朗朗悦中秋，书香满溢暖盘山，优秀小读者才艺表演在县城丰裕会商超广场舞台热闹开展。一群7至12岁的孩子登台，以阅读之名迎中秋。上午9时，秋阳正好，中秋文化微课堂开讲。孩子们聆听中秋节由来、赏月祭月和吃月饼等民俗，跟读《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稚嫩童声齐诵《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脆生生的童音像秋风里遥响的小铜铃，广场上诗意渐浓。随后，诗词朗诵《少年中国说》，歌曲《候鸟》，琵琶《撼天雷》，舞蹈《花雨蝶香》，京剧《桃花村》等12个节目轮番登场，紧扣团圆、中秋、家国等主题。孩子们把阅读积累化作舞台风采，掌声一浪高过一浪。表演者孙雨桐。
1: 今天我不仅当了主持人，还跳了一支美丽的舞蹈。我学到了很多中秋小知识，特别开心。我更加热爱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了。
0: 表演者家长裴艳丽：
2: 我觉得参加这样的活动对他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为他以后上学呀，然后各种演出啊，都能积累很多宝贵的经验，然后也能让孩子变得更加自信。
0: 节目刚结束，趣味互动和小小表彰就开始了。中秋民俗古诗词问答一抛出，小手刷地举起一片，答对者接过书签、笔记本等文创小礼品，笑眼弯弯。全体小读者获颁图书馆优秀小读者纪念证书。现场还同步开展法律宣传和书展活动，小读者在新华书店设置的展台前探寻字里行间的知识宝藏。另一边，县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向家长和小读者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法律法规。书香与法韵一起吹进广场。本次活动由盘山县委宣传部、盘山县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主办，是悦享秋风四季阅读活动的秋季重点场次，将中秋传统节日与全民阅读融为一体，把书香送到群众身边。月圆中秋，书香盘山，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正蔚然成风。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5: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

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神，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信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呐。今天这话说的有点秋风得意的啊，感觉有点快，心情愉快，愉快的快啊。为什么呢？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发现那车不太堵了，哈哈，这也证明离过节越来越近了。大伙上班都不太着急了。提醒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节目。节目里边就一个主持人，开心赵大旺，但是有一大堆编辑都在我们直播间里头呢啊。进入直播间的好朋友，其实你们都参与了节目的制作、茶壶经理来了、茶壶经理好没好，现在健康没健康，出院没有吧，盼望着盼望着、茶壶经理该出院了、哎、中秋节你说说再不出院少喝多少啤酒。好了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走红毯了啊，这是动真格的，眼瞅着要中秋佳节了，红毯得走得斗志昂扬的，是不是、啊，在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来到直播间之后，当音乐一响，你就找准时机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 Let's go。 欢迎奶猫小财迷盘锦德哥率先冲上了红毯，西伯利亚狼啊，九胜搏击俱乐部啊，还有谁酸甜苦辣呀，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科农天然苏打水盘锦总店，快手，快手用户尾号7121，欢迎极品客大侠星途汽车修配厂，欢迎神仙一把抓，一抓抓一把，这神仙就这么好逮吗？欢迎云中鹤大侠大侠王立晴，欢迎林女士，欢迎谁是谁的谁，云中鹤大侠王立晴，大侠你得请两遍人家才能进屋坐着。欢迎新世界眼镜，莫童也来了，青春之饭到位了，哎呀，青春之饭一到位呀，中华路往外环路走那条道基本上他就包了。还有今天进入最早的北京越野的张其明，我说你今天是不是开的越野车来的，一开门就进来，车就进屋了。欢迎梦中梦，感谢酸甜苦辣屋里请啊。

今天呢，在开心宝典当中跟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啊，就跟我这两天吃的有关系。这生蚝吃冒样了。头两天家庭聚会，我就买了一大堆，结果呢，啊，这帮孩子们又拿了一大堆。哎，分好几天吃。说到生蚝，你肯定会想到那烧烤摊上，哎呀，鲜香扑鼻的烤生蚝啊，生蚝配蒜蓉，是不是？这加油站又美容院的。那咱们这呢，烤生蚝，是吧？你要去闽南地区的话，那就鹅啊煎。说叫什么？其实叫蚵仔煎，但是根据人家当地的发言叫鹅啊，咋说的像兔子的。他还有一个名字，哎，这名字呢在大连当地哈叫海蛎子。咱们也经常说大连那边的朋友有股海蛎子味。哎，你看看这各地叫法不一样，实际上它属于同一种生物，就叫牡蛎。学名叫牡蛎啊，各地叫法不一样。哎，这玩意儿你看叫法五花八门吧，它还能自主变换性别。哎，它想是男的就是男的，哎，它想是女的就是女的。另外呢，它还有守护海洋环境的强大能力。哎呀，就这好玩意都被你吃了。哎，在大连和山东呢，它就叫海蛎子，是不是？闽南呢叫什么呀？叫蚵仔、鹅啊。广东、香港、粤语地区叫什么？叫蚝。个头大，肉质肥厚，这种优质个体呢就专门管它叫生蚝。生蚝挺生性的，也有生吃的，但是你不管它有什么多这么多的小名，哎，那么它大名呢学名叫什么？就叫牡蛎。糖也不能少，盐呢少许，糖少许，但如果你要是高了蚝油呢，里边其实也带点甜味，自己呢你就找一找感觉。至此小老子你搅和搅和就可以上桌了。还有一点啊，油量一定要掌握好，你长得卡黄糊一层，看着就没有食欲了，薄飘一层就够，恰到好处。哎，说到这儿，嗯，晚上还得整一点。有没有辣的东西？芝麻那个东西啊，愿放放啊，不愿放的话呢，加点香油也行。好，就这样。学会了吗？就把这些都告诉你，你做的也未必比我做的好吃。对不对？哎，因为一切这都需要厨师哈，你得有丰富的经验，并且他的眼力还得好。就油烧到什么程度，这玩意儿真的，就哥用眼睛一瞅就知道了。呀，那接着往下讲笑话。

说现在啊，干什么都排队啊，干什么都排队，上车排队不？排队，对不？吃饭排队不？排队，哎，看病排队不？排队。

0: 出来呀。于是呢就跟哥们开玩笑，你说你们媳妇长得都一个样，你这错了怎么整的？结果这哥俩笑一笑，哎呦怕什么，肥水不流外人田嘛。看的还挺开心的，哎，这是开玩笑啊。实际上呢，你看双胞胎本身是双胞胎这样的，对别人的一些特征，那也看的是相当清楚，对不对？那他们俩玩那种找不同，非常厉害。感谢大伙儿哈，这个点啊，如果说还能听节目，其实那是一种幸福，那是一种幸福啊。如果说你还能来直播间的话，你都幸福到家了，你肯定还没出门呢。这个点要说还不出门，还不着急的，哎，除了已经过上退休生活的那些老朋友啊，是不是啊？像雨涵大姐是吧？这点你看还能哎，搁家里边听着直播，看着直播。再有我跟你说哈，那都得是当老板级别的，对不对？你看三姐就是当老板级别的，那我就不用着急，对吧？那有三姐吗？根本什么叫上班，没有上班的概念，对不对？有几个事是让老板非得亲自干活呢？三姐那叫发扬风格。哎，说那上英语课的时候有一个哥们玩手机就被抓了，你看他玩手机他就不分时长，咱们玩手机咱是老板。你上课玩手机那能行吗？还上英语课，结果呢严格临时提侄就把手机给没收了，然后呢放在了讲台上，过十分钟手机就响了嘛。老师当时就拒接了，接着上课，再过五分钟手机响，老师这时候生气了，把这手机咔就给关机了。又过了十分钟这个老师气的咋的，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4: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动力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5: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0: 赶紧告诉大家伙一声啊，直播间里面又出大红包了啊，感谢三姐。老说三姐是老板，老板就有老板的样儿。这个直播间助力就给大家伙助力出一个大红包来，还有一分多钟啊，想要进来抢的来得及，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啊、哎，跟听广播的朋友说一声，进来的不都是咱的人吗？要不然的话来的都不知道哪来的，你过来占便宜来。哎，希望咱们的人抢着红包啊，给自家人。人刚才那哥俩说的好，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啊，肥水再不流外人田，上课的时候不能玩手机啊。上英语课一哥们玩手机就被老师给没收了嘛，完了之后放讲台上了，过十分钟响，老师拒接了，再过五分钟又响，老师当时火大把手机都关机了，又过了十分钟手机又响，老师这气的啊，我都给你关机了，你怎么你死灰复燃了。